0: 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

0: 长期科创研发带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带，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集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 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8: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3: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 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4: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4: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4: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4: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0: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大漠玉绵人》，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1923年，陈顺礼出生于湖南长沙。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选择了读书报国，成为了一名浙江大学的学生。1950年4月，陈顺礼即将大学毕业。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到祖国的边疆去。
2: 陈顺礼，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3: 老师，我不是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吗？我想休学一年。
2: 还有不到半年就要毕业了，这个时候休学， 你疯了吗？
3: 我没疯，我正常得很。这不，新疆的王震司令员到浙江来招人了，所以我想去新疆当兵，要不然就没机会了。
2: 谁说没机会了？说不定明年还会来招人的。
3: 老师，您也说了是说不定，
2: 你
3: 可能也就这一次机会了。
2: 你别跟我咬文嚼字，反正我不同意。
3: 老师，您听我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新中国需要我们去建设，大西北需要我们去建设，您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2: 我是你的老师，这个道理我能不明白吗？
3: 可是
2: 我生气的是你建设大西北，建设新中国吗？我生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商量？
3: 这，
2: 说话呀，怎么哑火了？
3: 我现在不是正在跟您商量吗？
2: 你这叫

0: 商量，你这分明就是逼宫。拿出来吧。
1: 拿什么呀？
0: 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我太了解你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已经写好了休学申请了，现在就揣在你的口袋里，对吧？
1: 什么都瞒不过老师您。
0: 拿来。
1: 给您。
0: 国立浙江大学，学号35656，休学理由是休学期限一年。陈胜礼啊，你这休学理由就一个字，是。你可真是惜字如金呐！啊，
1: 老师，您就让我去吧。我实在太想去大西北，太想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了。我也知道，新疆招人不一定只有这一回，可能明年、后年还会有机会。可是老师，如果我连眼前的机会都抓不住，那以后的机会不更是镜中花水中月吗？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1: 那您同意了？
0: 你这个人呢，只要决定下来的事就一定要做，我同不同意管用吗？就算我不在这份休学申请上签字，明天你也一定会出现在去新疆的军车上。把笔给我。
1: 给您。
0: 去吧，去新疆做你的大事去吧。不过可有一样啊，你要是干不出成绩来，可别说是我的学生。
1: 谢谢恩师，您放心，我一定不会给您丢人。
2: 就这样，陈顺礼和许许多多与他一样的热血青年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这一路上的舟车劳顿让陈顺礼吃尽了苦头，不过这并没有削弱他一腔建功立业的浪漫情怀。
3: 陈顺礼啊，再见这件事就快到了啊。
4: 秦连长，我没事。我能坚持得住。
3: 来喝点水。喝点水放那儿。喝点了吧。
4: 秦连长，这新疆也太大了，车开了这么长时间连一个人都没看到。
3: 这可是在南疆啊。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哎呀，说起来真是苦了你们这帮秀才了。
4: 吃苦我们不怕，你们能吃我们就能吃。金连长，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3: 去沙井子。
4: 沙井子？那是个什么地方啊？
3: 沙井子就是这条公路的南侧。相传很早以前呢，曾有商贾路过这里，极度饥渴的时候他们掘井找水，可只有流沙而没有一滴水，从此啊这里就得名沙井子。马上就要到家了，打起精神来啊。
4: 只有流沙没有水，那人还怎么活呀？那怎么能叫家呢？
3: 到了你就知道了。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没我们二军步兵五师14团干不了的事。哎呀，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咱们的大生产正需要你们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呀。哎呦，到了。同志们，我们到了，全体都有下车。

0: 放心，李正，现在点名，廖明昌到，陈顺礼到，魏雪到，苏有强到。
1: 当时正是屯垦初创时期，设在沙井子的农市场只是几个地窝子，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们吃的是掺着甜菜丝的包谷面窝头，科研设备也极其简陋。但是陈顺礼却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转眼间三年时间过去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多点发力，兵团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十二师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兵团新增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64个。
0: 五师双河市新增经营主体1347户，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十四师3000余亩恐龙蛋杏李喜获丰收。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作物喜丰收，田野会新景。
1: 江内资讯和速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客货运量双增长。
0: 2026智慧健康智能医疗创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新疆举行。
1: 七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5%。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0度。
1: 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七师虎阳河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0: 十师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3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
0: 十四师昆玉市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兵团促进消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通过实施消费促进动能提升行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来听本台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在二师铁门关市丝路相接广场，百日文化广场活动火热开展，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美食摊位依次排开，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升腾起浓浓烟火气。铁门关市民马辽强：
1: 夜市发展的是越来越好，夜生活很丰富，挺好。
0: 铁门关市丝路相接广场经营户刘涛：
2: 每天来吃烧烤的人也特别多，我们店里面的烤鱼还有鸽子卖得特别的好。
0: 丝路相接是二师铁门关市重点打造的商业街区，随着师市夜经济持续繁荣，街区业态不断扩容升级，目前已有超200家商户入驻，涵盖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生活零售等多元业态。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持续深耕夜间经济，不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为市民打造出多元化有温度的夜间生活新空间。五师双河市友谊夜市同样热闹，市民三五成群逛夜市品美食，享受休闲时光。双河市民薛玉博：
3: 我跟朋友下班以后来聚一下，也是感觉也是非常不错。
0: 双河市友谊夜市经理张海洋：
4: 友谊夜市五月正式开业，培育打造多个本地特色餐饮品牌，日均游客流量保持1000人以上。
0: 五师双河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夜间经济呈现出人气旺、活力足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在政府补贴政策精准发力与车企优惠让利双重驱动下，其实胡杨河市汽车消费市场活力强劲，在胡杨河市一家车企前来看车选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胡杨河市宏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哲：
5: 一至六月份，这个总销售额已经达到3400余万，总销量在280台车左右。
0: 今年其实胡杨河市开展汽车购新消费券发放等活动，并根据相关要求对新车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真金白银的补贴叠加升级的专属优惠，贴心省心的一站式服务，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胡杨河市民李晨杰：
6: 这些算下来这个价位上就挺满意，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车。
0: 今年上半年，其实胡杨河市16家汽车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突破3亿元，同比增长27%，拉动线上涉零总额增长9.4%。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兵团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在场景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护航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一批特色消费集聚区，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消费产品供给，不断激活内需市场，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十二师持续优化项目服务机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各重点项目抢工期抓进度，确保早日达产达效。来听十二师台记者李国良的报道。
8: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在五一农场天恒华府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协同作业，全力推进施工进度。项目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建设43栋住宅楼，配置车位1846个。五一农场天恒华府项目安全总监王富吉：
9: 现场人员呢150人左右，正在基础施工阶段，后续是地下车库、还有人防车库、还有主体的地下室的施工，今年预计主体封顶。
0: 项目立足十二师城市发展规划，坚持好房子标准，将居住、商业、休闲整合进一个综合性城市空间，同时嵌入社区食堂、养老托育、智慧停车等增值服务，提升居住体验。天恒基汽车城二期商用车新疆服务中心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项目主要包括6栋商业厂房，依托园区现有的成熟产业基础，打造全疆商用车配件仓储及中亚外贸集散中心。9顶天恒基汽车城恒汇机电汽配城副总经理王旭国：
10: 实行先招商后建设方

0: 次进行开发，有意向的客户大概在40%了啊，为我们后期呢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坚持项目为王，十二师谋划储备一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不断充实项目储备库，形成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良性循环。今年截至目前，全师统计在库项目303项，涵盖新能源、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商贸物流、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
2: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日前，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公布，新增项目64项，扩展项目10项，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曲、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9大类，进一步夯实了兵团非遗资源宝库。
6: 本次公布的非遗项目品类门类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全面展现了兵团各师室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精湛的传统技艺。其中民间文学类收入可可达拉、江格尔等3项，传统音乐收入可可达拉、布秀尔等6项，传统戏剧有川剧、变脸等3项，曲艺有胡杨河快板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收入石河子太极拳、陈氏太极拳等3项，传统美术共16项，包括阿拉尔根雕等，传统技艺有阿拉尔特色牛奶囊制作技艺28项，传统医药有中医、骨伤疗法、皇室正骨术，民俗有西山老君庙庙会等3项。
5: 下一步，兵团将以此为契机，强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完善保护传承利用的全链条发展体系，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培养机制，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连队常态化活动，推动非遗家融合发展，促进非遗与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让这些深植兵团沃土的文化瑰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最新统计，2026年1月至6月50双河市新增各类经营主体1347户，同比增长了 62.29%。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一组亮眼的半年报折射出师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信心稳步回升的强劲势头。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给我们介绍一下。雨莹你好。
7: 你好，彩龙。
6: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时了解到的情况吧。
7: 好的。那么我们在五十双河市采访呀，来到了咱们五十双河市的政务服务大厅市场监管的窗口。那么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的群众呢，络绎不绝。今年五十双河市呢，全面推行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半日半结等机制，将营业执照申领、免费刻章、税务登记等环节的并联办理。新办的企业呢，实现了零成本落地。依托小兵帮办的服务窗口啊，外资项目和重点企业招商项目呢，享受全流程的这个代办工作。今年以来呢，多家新能源及涉外贸易企业呢顺利落户双河，师市在推动登记产权向基层延伸，在多个团场呢设立了便民服务代办点，职工群众步出连队就能完成个体工商登记。那与此同时呢，师市还打通了招落服组合拳，前端呢推进节检的审批，后端呢跟进正营企对接，依托信易贷平台为小微主体呢精准的推动了融资需求。企业家法治服务中心呢常态化为新设的企业提供合规指导，让经营主体不仅升得快，更能活得好。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增主体中，城镇消费服务、团场特色养殖合作社以及口岸贸易类企业增长的明显。截至目前呢，实施的实现经营主体达到1.17万户，创业带动就业增效阵阵正在加速释放活力。那么从减环节到送政策，从招大强到扶小助微呢，五十双合是正以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6: 嗯，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的介绍。那么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7: 再见。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6: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三狮土木舒克市始终传承兵团屯垦戍边红色基因，以获评全国双拥模范成为契机，健全军地协同机制，坐实拥军优属实事，厚植全民从军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引导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担当作为。如今，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深的美好画卷正在三狮大地徐徐铺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三狮土木舒克市是如何做好拥军建设工作的。你好，吴璐。
8: 你好，彩龙。
6: 首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三狮土木舒克市在基层社区层面拥军工作有哪些生动的实践和感人的故事呢？
8: 好的，我先从一个老兵的故事讲起。那在前海街道西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64岁的退役军人陈强是一位有着3年军旅生涯的老兵。1984年退役后呢，扎根土木舒克市工作。2021年退休后呢，他主动入驻社区营林工作室，常年开设公益书法课堂，免费教辖区的青少年写毛笔字，同时呢，还积极参与红色宣讲和邻里志愿服务。陈强告诉我呀，他这么多年呢，都是无偿做这些事情，内心呢非常充实愉悦。而这份坚持的背后呢，正是世事完备的双拥保障体系给了他底气。这些年呢，世事通过优待证办理、消费优惠、就业帮扶、节日慰问、困难救助等一系列精细化的举措，让退役军人、现役军属真正感受到了归属感和荣誉感。用陈强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兵光荣，退役之后依旧荣光满满。
6: 看来基层的拥军氛围确实非常浓厚。那在社区营造从军氛围、落实具体服务方面，又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8: 可以说拥军已经融入了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在西城社区，像军属程玉荣阿姨就深有感触。她儿子以前是服役2年，她注意到近些年城区的道路呀、休闲广场上军人风貌的宣传内容随处可见，很多商户都挂排成了拥军门店，退役军人、现役军人消费都能享受折扣。他还说，拥军不再是口号，军民一家亲落实到了衣食住行的小事里。社区层面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小区出入口、楼道、休闲广场设立了固定的双拥宣传栏，全年动态更新，盘活广场资源，常态化开展国防宣讲和双拥主题活动，把户外空间变成了双拥教育阵地。同时呢，退役军人服务站呢，推行阵地常驻、网络覆盖、上门代办、精准服务、闭环处置的5位一体服务模式。一楼有专属办事窗口，还有老兵休息室、红色图书角，真正打造老兵之家。目前呢，前海街道在册退役军人369人，挂牌拥军门店已达82家。
6: 依托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个成果，前海街道下一步在深化基层双拥工作方面有没有什么打算呢？
8: 前海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丁大伟介绍呢，下一步会常态化摸排辖区退役军人老军垦的生活难处，逐项落实帮扶政策，同时呢，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参与基层治理和平安建设，依托双拥文化阵地，持续开展军民互动活动，不断拉近军民距离，厚植团结情谊。
6: 从社区延伸到整个师事层面，三狮土木舒克市在双拥阵地建设和政策保障上是如何做系统布局的呢？
8: 其实今年这些年呢，全域统筹陆续建成了双运文化广场、双运示范小区、双运特色街区，全市挂牌拥军企业、拥军门店超过120。

1: 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维介绍呢，他们聚焦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生活三大核心诉求，定期组织专场招聚会，开设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
0: 推出创业贷款扶持老兵自主创业，同时呢，严格落实安置政策，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优待资金。此外呢，还打造多处拥积消费场景，搭建诉求反馈渠道，针对困难退役军人开展专项帮扶，用矛盾调解机制化解生活纠纷，全方位筑牢权益保障屏障。
1: 那么，面向未来，事实在双拥品牌打造和整体的规划上，有没有什么规划和考虑呢？
0: 这样解释呢，将以货品全国双拥模范城作为新起点，巩固现有的成效，补齐基层服务短板，细化优抚政策，立足滨城文文戍边的职能定位，依托市市地域特色，打造辨识度高、有温度的双拥工作品牌，持续推进滨城融合、军民共建，开展形式多样的军民互动活动，推动双拥工作规范化、强项化，守护好这块金字招牌。
1: 为实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凝聚力量。
0: 从老兵陈强的无私奉献到社区浓厚的拥军氛围，再到师事全域系统化的双拥布局，我们看到的是三师土木舒克市军民同心、团结奋进的生动画面。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和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第五届新疆水利 水利科技博览会日前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冰团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携智慧水利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亮相展会。现场展出的冰设节水、水商云测、智慧灌溉解决方案及智能灌溉法等自主研发成果，吸引了众多行业专家与客户驻足交流，成为展会的焦点。
1: 此次博览会，冰团设计院集中展示了从传统水利勘测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硬核实力。针对新疆农业生产中传统滴灌系统因管网严惩、压力损失和地形落差大导致的前后压力不一致、灌溉不匀且轮灌调压过程费时费力存在经验壁垒等痛点，冰团设计院主动践行国企责任担当，研发推出了冰设节水智能灌溉阀和云商云
4: 测APP两项核心产品，通过软硬件协同，该方案有效解决了田间灌溉压力不均衡问题，实现了节水、节肥、节劳增效的四节一增综合效益，切实降低了灌溉服务准入门槛，减轻了农户生产负担。 展会现场，冰团设计院还重点展示了数字化业务成果与典型案例，涵盖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建设及政务服务平台等前沿技术应用。
1: 近年来，冰团设计院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在智慧水利等关键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冰团设计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立足新疆，放眼全国，走向世界，发挥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时间的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

0: 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4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3: 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和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局部区域都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木山区、克州山区局地是暴雨，南江盆地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短时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的平原区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眼下正是各类特色林果成熟上市的季节，在14师225团3000多亩的特色恐龙蛋杏里迎来了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也鼓起了职工群众的钱袋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田小蕊来了解具体情况。小蕊你好。
6: 你好蔡龙。
3: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丰收景象吧。
6: 好的，在14师225团三连的杏里种植基地呢，放眼望去，连片的杏里果树长势茂盛，绿意盎然，茂密的枝叶间呢挂满了果实饱满的紫红色果实，沉甸甸的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了，那像一串串一簇簇的恐龙蛋错落分布，看着格外喜人。这里的恐龙蛋杏里呢，在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全面的集中采摘期，基地呢也是一片繁忙热闹的劳动场景，百余名采摘工人分散在各个种植垄间，大家分工明确，动作娴熟，小心翼翼地将成熟度达标、品相完好的杏里摘下，整齐地装进采装筐里。据我在现场了解呢，今年225团3000余亩的恐龙蛋杏里长势极佳，挂果量充足，品相呢也出众，整体的丰收态势喜人，优质的果品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收购商赶来重点收购。
3: 听你介绍完，能够感受到现场硕果累累的丰收氛围。我们了解到当地呢，今年是采用了包地收购的新模式。那这种模式具体给种植户和收购商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6: 没错，今年225团采用的包地收购模式呢，真正的实现了收购商和种植户的双向共赢，也是当地林果产业体质增效的关键举措。对于远道而来的收购商来说，直接从源头承包果园收购果品，能够全程参与，严格把控果实的成熟度、采摘标准和果品品质，从根源上筛选优质果、精品果，有效地避免了残次果流入市场，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发往全国各地的每一颗恐龙蛋杏里品质达标、口感上乘，也能更好地维护果品的市场口碑。那对于种植的这个职工们来说，也是实实在在的省心省力，大家完全不用操心果品销路的问题，也不用自行雇佣工人采摘，耗费人力物力打理采摘的销售事宜，只需要安心做好日常的果蔬管理，丰收后就能稳定收益，坐等回款，彻底的解决了以往林果销售不稳定、采摘成本高、收益不确定的难题，也实现了稳赚稳收。
3: 225团的恐龙蛋杏里口碑呢一直很好，深受市场的欢迎。那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当地特色林果产业又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首先呢，恐龙蛋杏李本身就是优质的杂交林果品种，它是杏和李经过多次种间杂交培育而成的特色林果。因为果皮呈紫红色，带有自然斑纹，果形呢圆润饱满，形似这个恐龙蛋，所以被大家形象的称为恐龙蛋。这款果品价值营养十分丰富，富含维 C、维 E 以及钾、钙、铁等多种人类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口感呢是清甜多汁，果香浓郁，也因此被誉为21世纪的水果骄子，在国内高端水果市场一直十分抢手，备受青睐。而它能在沙漠边缘的二五团种出品质绝佳，也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二五团呢也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北麓，区域光照资源充足，年均日照时长呢能够达到28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也是长达230多天，同时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以上。那独特的气候条件特别是利于杏李积累糖分和风味物质，这也是团厂产出的恐龙蛋杏李甜度高，果肉细腻，口感远超普通产区果品的核心原因。那近些年，二五团始终立足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不断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特色林果业作为职工增收、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来培育打造。目前呢，团厂已经形成了苹果、西梅、杏李、葡萄等多个优质林果品种协同发展的成熟产业格局，特色林果的种植面积也是逐年的稳步扩大，种植管理技术不断升级，果品品质持续提档升级。通过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二五团走出了一条兼顾生态保护和林果增收的特色发展道路，让沙漠绿洲的特色林果走出兵团，走向全国，让特色林果真正成为职工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
1: 小小的特色林果撑起了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也祝愿225团的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向好，让更多的职工群众收获丰收的喜悦。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带来的报道和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眼下兵团、各师团、苹果、冬枣、贝贝、南瓜等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开展采收作业，处处呈现出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记者吴露。
5: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34-45团的苹果园，这两天早熟苹果努力迎来了采摘季，连片的果园里呢果实挂满枝头，很快这些苹果呢也将从这里运往周边的市场。
4: 45团六连种植户朱连军，
6: 这个果形好，赛道好，口感好，一亩地能达到2吨。
4: 优质的果品源于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在苹果种植过程中，六连全程落实科学水肥调控、绿色病虫防控、合理修枝疏果等举措，从源头保障果品品质。很多收购商提前对接上门收购，收购商庐山古丽库瓦尼，
7: 35团的苹果好，巴扎上买的快。
4: 16连巴旦木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汤启华种植巴旦木20多年，果品品质优良，产量稳定。45团16连种植户汤启华，
8: 总共24亩地，老板的收麦是18块钱公斤。
4: 45团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林果业，坚持错峰种植、一品一册、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团场有红枣7.4万亩、香梨1.97万亩、苹果、西梅、恐龙蛋等各类果品超6000亩。这几天20、22团冬枣陆续开始采摘，凭借精细的田间管护，冬枣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22团3连职工冯文胜，
9: 我这一个棚预计产量是6吨，相比去年增加了有1吨左右的，今年的收入在10万块钱左右。
4: 22团持续推进冬枣品种改良、技术迭代，打造的枣香河畔冬枣品牌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14师何莫洛产业园2600亩贝贝南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

0: 依托南疆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这里产出的贝北南瓜甜度高、粉质足、口感软糯，畅销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市场。禾莫洛产业园贝北南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宋杰波：
1: 我们的产品都是订单式的，目前已经全部销售完毕，平均亩产大约一吨，市场价格在2到3元。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3: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陈岩你好，热线呢有近期接到第65家渠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道路坑洼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5: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65家渠市102团静泽苑西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道路坑洼，车辆通行不便。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02团现场核实，小区道路修补工程已完工，道路恢复正常通行。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3: 那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四十可克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馈流动商贩无照占道经营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5: 热线近期接到第四十可克达拉市62团的居民来电，反映金山社区霍城西街有流动摊贩无照占道经营，造成交通拥堵。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四师62团核实，已劝导摊贩清理违规占道设施，摊贩承诺尽快拆除。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3: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晨衍的连线和介绍。那再见。
6: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6: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6: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4: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客运量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55%，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1%，实现双增长。
3: 在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入境车辆查验处，一辆辆货车排队等待检查验后出境，货物品类以及百货、水果、机械等为主。据介绍，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货运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上半年出入境货运车辆18万余辆次，货运量212.26万吨。

0: 同比分别增长 48.93%、 60.37%。
1: 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客运量也增势明显。据介绍，中哈30日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旅游市场全面升温。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出入境客运量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
0: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今年以来新疆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为推动国际道路运输持续良性发展，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着力落实放管服政策，实行起24小时预约办理制度，减少车辆等待时间，同时引导企业灵活选择通关口岸，科学合理安排国际道路运输车辆出入境，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智慧健康智能医疗创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日前在昌吉市举办，以一场双向奔赴的硬核科技交流描绘出新疆智慧医疗高质量发展场景。
0: 本次大会特色鲜明，是前沿技术精准引进来，本土特色场景优势充分用起来的结合。脑机接口中枢神经损伤修复、同步辐射光源生物成像、智慧养老工程等全球尖端技术展示悉数登场。中亚国家参会代表还分享在医用生物材料、多糖药用改性、跨境远程诊疗体系建设方面的成熟经验。
1: 据介绍，新疆在基层智慧医疗建设、移动诊疗服务、边疆人群健康数据研究、本土化中医药数字化应用等领域积累的实践经验，为丝路沿线国家基层医疗升级、智慧医疗场景落地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0: 本次会议依托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位，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多模态影像新技术与临床医学深度融合，精准补齐边疆基层诊疗设备不足、技术滞后、诊疗半径大等现实短板，让高精尖医疗科技成果能够在未来真正下沉，服务各族群众。
1: 本次会议为期3天，同步开设科研成果、智能医疗器械、道地中药材专题展示，通过主旨报告、专题论坛、学术汇报等平台，搭建跨国产学研对接、人才交流和技术转化通道。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4: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3: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5: 要全天照该植物的啊！
3: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4: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松露。
3: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6: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3: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7: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8: 这个可以啊。
9: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0: 量。
1: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2: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3: 是414种。
2: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3: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4: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5: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6: 据了解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汽油价格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16.0个百分点。对于 CPI 上拉影响，比上月减少约0.45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
5: 此外，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1.5%，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37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36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下降1.5%，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0.25个百分点。
6: 从环比来看，全国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董丽娟表示，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35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0.6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21个百分点。
5: 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6: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5: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广阔，但类型复杂。
6: 据介绍，一期开发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石口，创下渤海油田开发项目超深井井数记录。钻井的项目作业平均井深超过5500米。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美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狮子日就在每年8月10日，是专门为大猫里的顶流狮子设立的节日。别被草原之王的霸气名号骗了，这位老哥现在混得有点惨，过去几十年里数量已暴跌了90%。这个节日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狮子如今的处境，顺便给保护他们的组织加个油。所以这天咱们除了喊一声狮子王真帅，也可以多关注下怎么帮帮这些威风又脆弱的大猫。毕竟要是草原上没了狮子的吼声，那得多无聊啊。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8度到3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8度到38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7度。七师虎阳河市小雨，23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8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1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0: 悬挂伊朗国旗的安纳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

0: 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1: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2: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 但2022年

0: 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1: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1: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 1.3 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2: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3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 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埃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3: 凌晨四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冶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冶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冶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4: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均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

0: 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3: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2: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4: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5: 自1952年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2: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

0: 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旭方竹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3: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三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4: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3: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 仅凭首相一人决定

0: 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1: 国家情报局对于罗，
0: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2: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君。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冰

0: 环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兵团各师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暑期集中受理工作全面铺开。依托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及团场便民服务大厅，兵团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业务办理，简化流程，下沉服务，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今年，兵团持续优化助学贷款办理模式，实行双轨并行。续贷学生可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 足不出户完成，首贷学生可与家长到线下窗口现场办结。近日，202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兵团活动在塔里木大学举办。本次活动以科技梦、青春梦、中国梦为主题，由兵团科协、兵团教育局主办，塔里木大学承办。兵团五所学校的40名高中生展开为期一周的科学探索之旅。本次活动期间举办了多场主题讲座，内容涵盖科学精神、边疆历史、生态科研、民族团结、航天科技等多个领域，拓宽了营员们的知识边界与视野格局。再来关注2026花香天山四季芬芳新疆花卉主题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大巴扎开启，同时云南生活馆在此开业。本次活动是云南省昆明市静宁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呼图壁县三地深化商贸协同的重要实践。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姆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

0: 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今年8月25号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近日，中国残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第10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本次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要求各地切实做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部署安排，不断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通知要求各地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残疾预防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推动新时代残疾预防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慢性病及精神疾病防治、安全生产和交通安全、康复等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和实用技能，统筹用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宣传渠道，积极总结推广基层残疾预防工作经验做法，为15-5时期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顺利开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近年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持续优化措施，不断充实公开内容，提高标准查阅下载的便捷性。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自去年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市场监管总局将不断优化标准公开服务，更好满足社会公众获取国家标准的需求。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来关注：直播带货以次充好，拒不发货算诈骗吗？在网络平台，天然翡翠直播销售屡见不鲜。前不久，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政法机关办理了一起网络直播售假案。2024年7月至8月间，张某某伙同郑某某冒充他人信息，违规注册营业执照、企业微信等全套经营资质，打造正规带货人设，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将经过漂白、充填、染色等人工处置的低档玉石手镯，冒充纯天然翡翠手镯进行销售。在交易过程当中，对部分已支付货款的消费者采取

黑、删除联系方式等手段拒不发货，非法占有相应钱款。应公安机关商请，龙亭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全面查明张某某等人的犯罪事实。龙亭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云云介绍，该案包含两个相互独立又交织的犯罪行为，一是销售伪劣商品，将处理过的玉石谎称纯天然翡翠进行销售，其实质属商品质量欺诈，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符合销售伪劣产品罪构成要件。二是部分交易拒不发货，在无履约意愿的情况下收取货款之后拉黑买家拒不发货，其目的已转化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该行为单独构成诈骗罪。以次充好的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与非法占有的诈骗行为，二者在主观故意、行为模式以及侵害法益上均有本质区别。经法院审理查明，张正二人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狮子日就在每年八月十日，是专门为大猫里的顶流狮子设立的节日。别被草原之王的霸气名号骗了，这位老哥现在混得有点惨，过去几十年里数量已暴跌了90%。这个节日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狮子如今的处境，顺便给保护他们的组织加个油。所以这天咱们除了喊一声狮子王真帅，也可以多关注下怎么帮帮这些威风又脆弱的大猫。毕竟要是草原上没了狮子的吼声，那得多无聊啊。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8度到3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8度到38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到37度。七师虎阳河市小雨，23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8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1度到33度。

0: 四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方奇律师事务所的汤旭律师。汤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汤律师。工作、社交、转账、抢红包、阅读、购物、分享生活点滴，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微信了。当然，法律的世界里也少不了微信。很多人选择通过微信向他人借款，同样的，也有越来越多的出借人选择通过微信支付借款。通过微信的方式订立民间借贷关系，的确给人们带来便捷，但同时呢，风险也会随之而来。以微信聊天截图、语音、转账记录等形式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来主张借贷关系的案件逐年递增。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微信记录能不能当作证据呢？福建的小王和小李是好友，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打台球。2024年12月30号，小李跟小王说最近手头有点紧，想跟他借50000元。小王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小李也在当天给小王打了一个欠条，写着本人小李经江名下一辆车抵押给小王，借款50000元整，用时3个月，于2025年3月30日前如期归还，借款人小李。这次借款之后呢，因为与小何等人生意需要，小王与被告小李、小何继续有资金往来，也就是从2024年12月30号开始到2025年7月13号为止，这期间二人一直微信保持联系。小李的微信昵称叫爱财有道，小王的微信昵称叫一生有你。2025年7月13号，小李的微信爱财有道应小王的要求，通过小李的银行卡向小王的银行卡转账2000元。过了两天，也就是在2025年7月15号这天，小李的微信爱财有道就向小王的一生有你发微信说，你要是不放心，车子过户给你，之前不是还欠你35000元，一共66000元。这之后呢，小王向小李多次要求还钱，小李也没有偿还。小王无奈将自己曾经的好哥们小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小李归还借款本金66000元，以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在诉讼当中，应原告小王的申请，法院还对被告小李的一辆小型汽车进行了财产保全。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微信爱财有道于2025年7月13号与原告微信一生有你在微信平台上进行了银行转账。根据原告提供的个人对账单来看，这笔转账交易对方账户户名是小李。结合证人小赵的证言，可以认定微信爱财有道使用人是被告小李。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小李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归还原告小王的借款本金66000元，以及支付从起诉之日，也就是从2025年9月10号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记录能不能当作证据呢？唐律师。
2: 微信记录是可以当作记录的，当作证据来使用的。
1: 嗯，
2: 当下这个微信聊天已经是最常用的交流工具之一。微信记录呢，它本身属于电子证据的一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储存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属于电子数据，微信记录既属于电子数据，因此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均可作为证据提交法院。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小李在微信聊天当中的一句话能够确认是民间借贷关系吗？唐律师。
2: 可以，但是必须经过综合认定。在这个案件中呢，微信昵称爱财有道向小王发送你要是不放心车子过户给你，之前不是还欠你35000元一共66000元的消息。该内容明确提及欠款金额，具有确认债务的意思，表示法院并非仅凭微信昵称直接推定，而是结合以下证据综合认定。一是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对方户名为小李，二是有证人小赵的证言佐证，三是结合双方此前的借贷往来和欠条等事实，在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爱财有道的使用人即为小李，该微信记录能够作为认定双方借贷关系及借款金额的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微信记录作为证据需经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方面审查，尤其在主体真实性方面，不能仅凭微信昵称直接推定使用人身份，需结合转账户名核验、证人证言、当事人自认或腾讯公司协助查询等方式综合判定。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随着微信聊天应用软件在现实生活当中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当事人提交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比方说呢，在买卖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合伙协议纠纷当中，其中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居多，通过微信发生的借贷关系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其中在恋爱期间互相发红包表达爱意更为常见。而当感情关系破裂，这其中不免存在着借贷关系和赠与关系混同的各种纠纷。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案件事实经过，因此成为很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关键证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8年6月，张先生和苏女士在某网站结识并互加了微信，后来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从2018年9月开始，苏女士呢就多次以看病、交房租、交话费、过生日、过节等各种理由，通过微信向张先生提出借款。张先生陆续通过微信方式给苏女士转款200元、400元、600元不等，共计

0: 5500元。2019年春节，两人分手，张先生起诉苏女士，要求归还借款9500元。苏女士认为，两人是在正常恋爱关系期间，张先生自愿赠与的行为，不应算是借款。法院经审理认为，二人虽然是恋爱关系，但双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恋爱关系不能否定借贷关系。被告苏女士呢，通过微信方式数次从原告处借款的事实清楚，原告张先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有被告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再结合微信转账凭证可以相互印证，确认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同时呢，原告张先生提交了微信转账截图1600元，但未提交被告苏女士向原告提出借款的聊天记录，所以这1600元不能认定为借款。另外，张先生主张苏女士分两次借款400元，但仅提交了被告领取红包的微信截图，而且两次红包均备注文字“女朋友收”。结合两人当时的恋爱关系，所以对这两笔红包的转款不能认定为借款。法院最终认定被告苏女士向原告张先生借款7500元的事实。那么恋爱期间的微信记录应认定是借款还是赠与呢？一般法院会怎么样来判断呢？唐律师。
1: 认定借款还是赠与，有一个核心判断标准是双方是否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恋爱关系本身不能否定借贷关系的成立，但也不能当然认定所有转账均为借款。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主要依据以下因素综合判断：一是微信聊天记录中是否有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如对方明确提出借款、承诺还款等；二，转账凭证与聊天记录是否相互印证；三是转账复言或红包备注的内容，如备注借款则倾向认定为借贷，备注女朋友收等带有赠与性质的内容，而结合恋爱关系通常不认定为借款。本案中，张先生主张的9500元中1600元转账因无借款聊天记录佐证，不能认定为借款。两笔各400元的红包应备注女朋友收，结合当时双方的恋爱关系，也不能认定为借款。法院最终认定借款本金为7500元。需要提醒的是，恋爱期间的金钱往来容易产生借贷与赠与混同的争议，建议在转账时备注款项性质，避免日后产生纠纷。主持人，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在使用微信过程当中发生借贷关系，我们应当如何获取微信记录作为证据才有效呢？唐律师。
1: 在这里呢，给听众朋友们提三点建议。一是保留原始载体，由于微信记录作为电子证据的一种，是完全依赖于手机而存在的。庭审中，当一方当事人提交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时候，不论是语音、视频还是文字记录，法庭都会要求其提供原始载体，也就是手机。所以，建议在生活中遇到关键性的金钱往来或发生借贷关系的时候，尽量不要只保存截图，之后就将聊天记录删除。如果出现手机更换或者担心发生数据丢失，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 APP 将聊天记录上传到云端备份好。二是内容具体明确，在通过微信方式与他人发生借贷关系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聊天中对对方确认身份信息，在不方便见面的情况下，可以让对方书写纸质版欠条，拍照并发送图片给自己。另外，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形式不仅仅存在于聊天过程，更多的还是微信转账和红包。不论是借款人还是出借人，都可以在发红包或者转账时养成备注的习惯，如还你的机票钱、借款、定金、货款等，这样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每一笔转款的用途， 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纠纷。第三个是运用公证方式，由于电子数据一旦被破坏或篡改后很难恢复，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被告对微信记录的完整性真实性不认可的情况，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准备起诉的阶段就可对微信记录采取通过公证人员进行公证的方式对证据进行保全，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采性，在庭审质证环节中也更具有证明力，法官更倾向于采信经过公证的微信记录，这样可以增加胜诉的可能性，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0: 好的，感谢汤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18万，我们家真的拿不出。
3: 彩礼本该是幸福的起点，却成了婚姻的第一道裂缝。
4: 不给彩礼就是不爱我，明明相爱了6年，
5: 借的钱还没有还清，又得花钱给儿子办婚礼。
6: 当爱情被明码标价，当亲情因金钱撕裂，我们是否忘了婚姻的初心？
7: 我们结婚时只有一床棉被，现在要是身板躺挺好。
8: 彩礼不是婚姻的保证金，幸福不需要天价背书。
3: 唱文明风尚，弃彩礼攀比，以爱之名祝幸福婚姻。
9: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0: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2018年2月11号，陈平向张天出具字据，约定用张天住房公积金贷款50万元，由陈平负责还本付息，并承诺还款之后支付张天10万元。同一天呢，张天将银行贷款50万元转给陈平，陈平还款6个月之后停止，张天自行还清了剩余贷款。2020年9月15号，双方对账，陈平出具25万元的借条，承诺2021年2月还清。后来呢，陈平仅还了1.4万余元，余款未付。张天诉至法院，要求偿还23.6万元，陈平未到庭应诉。法院认为，张天将银行贷款转借给陈平，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双方借贷合同无效。但陈平实际占用资金应返还剩余的23.6万元，故支持张天诉请。在我国，自古以来欠债还钱被认为天经地义，因此民间借贷在社会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经济活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行为日益活跃，如不加以规制，可能会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那么到底什么是民间借贷呢，唐律师？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民间借贷呢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该规定。也就是说，法律概念中的民间借贷特指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的主体之间的借贷行为，金融机构作为出借方的合同不属于民间借贷的调整范围。本案中，张天与陈平之间的关系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
0: 那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哪些特征呢，唐律师？
1: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主要具有
10: 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不要实行，即合同订立形式没有法定限制，当事人可以口头约定，也可以采用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思。二是利息约定从属性，即借款人是否支付借款利息，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利息不明，视为无息借款。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不仅双方要有借款合议，还需要实际交付借款方能生效。主持人，
0: 那么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又包括哪些呢？唐律师。
1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3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二是已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已向公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方式的取得的资金转贷的；三是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是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途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六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通常会认定为借款合同无效。
0: 那么再结合这个案例，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0: 本案中呢，张天出借的资金呢，并非自有资金，而是将银行的贷款

0: 人群当中来，在我们这个种地的地方，要把它隔离在沙漠上。
1: 嗯，那当时家里的亲朋好友知道你们要住进沙漠管护站，有没有不理解或者说劝阻你们夫妻的声音呢？
0: 那时间嘛，就是说都是个团场的职工嘛，有些人嘛还是说你在沙漠上，就是你待得起哪个地方比较辛苦。我们都考虑到啊，辛苦是辛苦，你在哪个地方干活都是辛苦。每一年都是刮风嘛，就是说都要把那些薄膜吹起来吧。你老百姓就没得收入，收入都低了。我们都考虑到啊，我们还是在沙漠上去种树，把那个沙子帮它隔离起来。我们是下决心，跟我老伴下决心，一定要搞个成绩，要搞个样子出来。要搞跟这些老百姓看一看。
1: 我们也想问一下邓阿姨啊，那当年王叔跟您商量咱们举家搬到风沙漫天方圆几公里没有住户的沙漠边守林子，这个可能就意味着往后的日子要吃苦受累，您最初是什么样的态度？是当即立马就支持，还是说心里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2: 当时他说吧，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到那个，生态林去吧，反正他们都不愿意去，我就是回来跟你讲一下。但是他这样跟我讲呢，我就想到风沙这么大，在那里去小孩上学，也远，路也不好走，吃水这些都特别困难，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还是坚持要去吧，我也知道他这个脾气啊，我就说那我也支持他吧，那我们就把小孩大人都搬到那个生态林去。这一住啊，都住了23年，反正刚开始就特别辛苦啊，感觉也支持了他嘛，就特别不愿意。后面看到那个树，一年一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我们干的劲头都越来越大。
1: 我听说当时刚到管护站的时候，咱们的生活是面临着重重的考验，比如说吃水的问题、风沙的问题，还有蚊虫，包括物资采购都非常的不方便。那刚进入到防护站，咱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呢？
2: 哎呀，刚开始去那个沙子特别的大，还有那个蚊子也特别的多，那个树也小嘛，好，就像这样，那个路也不好走，吃水嘛都没有，都要在很远的地方接头。就这样经过好多坚持嘛，还有那个也有那些朋友默默来支持我们。
0: 生活环境就是走路都是沙窝子，这采购在团部买东西，他每个礼拜一干那个巴扎，一个礼拜就买一趟，买一回来就吃一个礼拜。我们就买东西都是骑到自行车。
1: 当时赶一次集往返的话，骑自行车哈，大概需要多久？这个路途远吗？
0: 来回的话要一个半小时。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平时如果说咱们去赶集采购物资，那骑自行车往返是要一个多小时。那如果说遇到了大风恶劣天气，这个途中是不是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0: 风刮起来，你骑自行车你根本就没法骑不动了，骑不走，得要推到回去，得慢慢的走到回家。
1: 那路上的这个视野环境看得清吗？
0: 看不清，只看得到1米多2米，最多看得到1米2米你那个一个路程，眼睛都是虚到走。
1: 我们常说造林容易护林难，一棵幼苗长成防风林木需要十几年的养护。那20多年来，您每天是早出晚归徒步巡林，标配的装备啊只有塑料桶、 铁锹和

0: 和望远镜。那每天完整的护林工作流程具体都有什么呢？
1: 工作的流程就是说管理好树，最后再修的那个塔，树都去成林了，都要修个水塔，高度30米，每天都要上去望个一趟两趟，都要上去看一看，看有什么哪个地方着火啊。一早上吃了饭都要出去训练，要带把铁锹，就是管子的接头啊要带上，工具要带上，带把剪子，哪个的管子坏了呀，赶紧立马就要把它修起来，就要跟它接通。来回就是3公里，要走3公里路，出去就是30个小时、15个小时才回来到家。就是要走到哪个地方不行了，你要修理修理，哪个地方或者我这个树没滴到水了啊，要跟它滴上水。你出门不是就像这样去走一趟就回来了，要看要寻。
0: 那咱们的防护林一年四季管护的重点有什么不同吗？
1: 冬天都要砍草，霜一打了过后，这个草它都自己都干枯了。防风隔离带要把它砍出来，50米一个带，50米一个带，就是。
0: 这是冬天哈。
1: 冬天。
0: 那春天的防护重点是什么？
1: 防护重点就是防水，这是主要工作。只要不缺水，有水它的树呢才能慢慢的成长，没得水它就慢慢的就干枯。秋天就是防火嘛，千万不要着火，那里面你像这个团里面的职工花到那么大的代价，你像国家又投入那么多的钱，就一定不能打着火。
0: 那么现在您也退休了，有新的护林员接过了您的接力棒，您觉得您有哪些好的经验留给他们吗？
1: 我留下这么好的一个经验呢，就是这3000多亩的这个树林，防风林带，就是生态保护这个。我说你们得要找到这个样子之后，找到这个样子就传承下去，把那个这些过程我都跟他们交涉，我退休的时间就跟他们交涉好了。
0: 我们知道像一些恶劣的天气哈，比如说风沙、干旱、霜冻等等，对于苗木都会造成重创。那这么多年的护林路上，您遇到的最难熬、损失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1: 最大的危机就是怕它来场大风、台风。就把来这个，其他都不害怕。在那个树在那好好的成长，就3年我们栽了树，3年过后那个树就起来了，那就基本上都成林了，都那风沙就刮不走了，就没有好大的危险，就都把心都放下来了。
0: 那比如说如果咱们遇到了大风哈，卷走滴灌带，或者说大批的幼苗枯死这样的突发状况，你们是怎么去补救的呢？
1: 死了的树苗你得重补重栽。每年都要看哪里缺一棵树，都要把它补起来栽起来。
0: 那团场后续的生态工程扶持给咱们管护工作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善吗？
1: 有什么样的改善呢？就是这是种地的，他就看得出来了。这个沙包头的树起来，你看，风一来都把那风挡在这个沙漠外面，这个滴灌带薄膜那又挂不起来了。老百姓都省了好多时间，要节约多少成本，老百姓他的心里都有个数。
0: 我们知道管护站呢地处偏僻的沙漠，您和阿姨整天是忙于领地管护，两个孩子上学往返是要翻越数道的沙梁，一路非常的辛苦。那这么多年您和阿姨是怎么样去平衡护林工作和孩子的成长陪伴呢？
1: 要把小孩上学，早上起来要把他送去上学，送去接了回来，只要到沙包里面去看哪个地方 那树没有喝上水，没滴上水，哪个地方管子坏了啊？哪个地方要补修，哪个地方要维修，都要立马在沙包里去检查，每一行每一棵都要走到检查到看到。
0: 嗯，那孩子这么多年的学习、生活、成长，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缺失哈，会觉得对孩子有亏欠吗？
2: 有，多得很。你像那个路也不好走，又远，又特别的远，反正干什么都很困难，吃水那些啊，反正都不方便嘛。小孩上学更不要说了。好，后面就跟小孩讲，跟小孩商量，就说反正中午嘛就在团部街吃饭。小孩也说，你看人家坐的地方都挺好的，我们为啥要搬到这个沙堡来坐？我就说为了工作嘛，为了这个以后你们的环境更好一些，也不影响你们下一代的那个什么，你们以后工作也越来越好嘛，出行干啥都方便了，我们现在辛苦嘛，以后就不辛苦了，就跟他这样讲那些。
0: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沙海守律薪火相传》。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兵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兵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团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3: 动，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5: 十六个督战就是对2000年，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向兵团人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这些树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一定要搞个成绩，搞个样子出来，跟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14: 看到那个树一年年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

0: 也感觉我这二十多年也值得了。我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
1: 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二十多年，我们现在呢，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2: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沙海守律薪火相传》。孩子长大之后，能够理解你们当时的这个选择吗？
0: 刚开始那个，就是他讲星期六啊、星期天呐、啊，还帮助我们把那个水不是有些没有滴到了嘛，他还带些给我们找毛管，带些给我们干活那些嘛，他都越来越懂事了，就是大一点嘛，他也很理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工作，看到我们做的这个环境那些特别恶劣，感觉他们放在心里，也知道我们干那个工作特别辛苦，也比较支持我们的。
2: 那这么多年的荒漠生活啊，可以说是枯燥寂寞。那我们想问一问阿姨，常年的风吹日晒，物资匮乏，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您和叔叔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0: 有时候反正特别疲惫嘛，特别的那个蚊子又特别多，风沙又特别大，反正有时候也远嘛，也远，就是坐在这里感觉特别辛苦。反正有时候也想一想，这个苦日子哈，反正有苦都有甜嘛，总是这样想，到最后还是反正把这个事情
2: 坚持下来了，
0: 坚持下来了。
2: 就每次您产生这种想要放弃的想法的时候，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来，始终陪伴着王叔来守护这片林地呢？
0: 他那个人，他所要的那吧都坚持，所要在住的那个地方，我知道他那个犟脾气，只要他说要住的那个地方好，我都得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我就这样想。后头看到这个树大一点了嘛，感觉心里就踏实一些。干什么就没有这么想要离开了。
2: 那在哪一时期是您压力最大最难熬的阶段呢？
0: 就五月六月七月的风特别的大。到了后面都要好一点。反正我感觉最煎熬的时候的话，就是那个风沙大，他每次回来一脸都是满脸都是沙子，吃饭的话都要感觉都掉在碗里面去了，都不敢很嚼嘛，那里面饭里面都有沙子。
2: 其实徒步几十公里寻护，风吹日晒的满身的尘土，您心里是非常心疼的哈。那您会用哪些方式去帮他分担和分解他的压力呢？
0: 像他特别是不刮风，我感觉他那个脸上每次回来都是那个土嘛，都是沙子，满脸都是沙子，到那个时候反正我又感觉特别心疼，就跟他把饭那些跟他煮好一点，就跟他送到那个地里面去，让他赶快把那些工作就干完了嘛，就好回早一点回家嘛。我也就主动的去跟他帮忙嘛，跟他干。
2: 在外人看来哈，护林是王叔的工作，但是您也是常年驻守在管护站，是全程参与后方的保障工作。那王叔在外出巡林的时候，您平时在管护站里都会干什么呢？
0: 像家里煮饭肯定是我是那个嘛，还有那个个水啊，哪里没有滴到这些啊，像他那个管子爆了，需要拿那个什么工具，我都赶快跑回来跟他拿，跟他送去。

0: 您是全程陪着王叔哈、啊，经历整个种树、护树、手术的全过程，可以说亲眼看着流沙戈壁是蜕变成了绿洲林海。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那个树一年比一年大，感到就看到希望了嘛。也感觉我这二十多年也值得了，没有白干嘛，感觉特别高兴。
0: 我们知道沙漠苗木成活率是很低，那像早年大风过后啊，树苗成片的受损是需要反复播种七八次。您还记得第一次整片苗木顺利的扎根，熬过风沙，稳定存活是哪一年吗？
2: 就是刚开始2000年栽树的时间，那个时候的是活得比较好，活得比较70%-80%。最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说团场的地又多了，要好多水都要去管地，生态里面就是傍水的时间嘛就少了，一个月傍个一次两次不管用的，一个月起码最少要傍30-40次的水，就是说水又供不上，你水供上了就要等你这个山里面的雪下来才能补这个里面你浇水，有些年还是缺了水，干枯几年，现在不缺水了，现在水都比较丰富，就是5-6天、7-8天就是说都要浇一次水，就是这在我回去种稻为什么说你看他刚浇水2天，你看那里面的水活得挺好，他们今年又栽了1000多亩地的那个梭梭。
0: 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看到荒漠大面积泛绿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吗？
2: 心里比较高兴了，就是看到沙漠就是说绿了，我跟我老伴就出去散步，就在我们没白辛苦。
0: 那当年那一批存活下来的树苗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独苗呢？
2: 独苗的什么就是现在我房子跟前的，就是我们自己亲手在是吗？回去看到，哎呦，我说这个树，你看20多年，26年了。我说这个树，你看多么大，多么粗。我们人也快老了，
0: 树木是越来越，
2: 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那如今您在登上那一座守望的瞭望塔，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库木塔克沙漠，中间是190多万株苗木筑起的绿色屏障，彻底阻断了两大沙漠的合拢。那在对比20多年前满目黄沙、寸草不生的戈壁，您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感触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就把那个沙漠，就是说，每到栽一座树的，都是我弄那个围草来，围草来给它打成方格，把那个沙漠就是说跟它固定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就把它移动，就是说这样。这我回去看的话，比较乐观，比较高兴。那要我说，现在你们现在科学发达了，人的脑子也够用了。我说，不像我在待的时间那个，全都是人工的，来种那个树，来栽树。你看现在想的办法，你看拿围草来把那个打成方格的，把沙漠就给它围住了，怎么控制那个地方。
0: 那生态环境改善了之后，像周边的气候、日常的起居，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1: 就我们现在是退休了嘛，感觉变化特别的大，还有那个路也修通，河的水就是那个自来水也接通了，那个生态那些树也长大了，那些设备那些各方面都感觉得弄得特别的好，感觉跟以前那个比的话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个变化是什么？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好了，每年播种下去播一次就行了，就是得到自己的收入。老百姓看到但是搞这个生态呢，还是起好大的作用，跟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0: 那现在您已经退休了，但是依旧会经常回去看一看。那很多年轻的护林员也会主动向您学习管护的经验。那对于这些愿意扎根在艰苦大漠坚守生态一线的青年生态卫士，您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或者说嘱托送给他们吗？
2: 我走的时间就跟他们交代了，我说沙漠里面算是啥东西都不缺，都是怕缺水，你要浇水要浇钱，你要栽果树要真的成一棵一棵树，你们要踏踏实实的要把这个工作要干好管理好。人工栽的树它不像野生的树，人工栽树它是在表面上的根系，它是插不了那么深，它是和表面上的水分，我都跟他们讲，他们都踏踏实实记在心里面。
0: 二十多年来，王先华和爱人邓炳胜扎根沙漠守护生态林，用辛劳和汗水抵御风沙的侵袭，用职责和担当守护沙漠边缘的绿色家园，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谱写了一曲让沙漠披绿生金的时代壮歌。他们用实际行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护林员，那钟大伟就是其中一位。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大伟，你现在的工作当中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3: 好的，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呢主要包含3000亩的这个胡杨林的一个管护，病虫害的管理，还有我后面种植的一些梭梭呀色氏槟梨呀这些植物的这个浇水，包括病虫害管理，以及这个野生动物啃咬，还有一个森林防火。
0: 那现在的生活环境怎么样？
3: 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可能您不是太了解，离这个团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周边5公里内只有我一户人家。但是我不敢说艰苦，因为之前王先华先生住在那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也没有卫生间。但是通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个，就是兵团对于我们这个护林工作的支持啊。我们现在水电路都是通的。
0: 那么在树种的选择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3: 我们有一些树种呢，它是可能在这个区域适合种植，另换一个区域或者相邻的这个路对面它就不一定适合种植。我的希望和理想就是一定要发展一个沙漠经济，在沙漠里找到一个立体种植的一个新方向。
0: 那么为了丰富树种，你们在守护的这个生态林还新种了中国沙漠龙柳、四翅槟梨等等。那这些新的树种它好活吗？对于防沙治沙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沙漠龙柳呢，这个目前来看呢生长量还可以，那蓄水量呢介于胡杨和这个梭梭之间。我们在不断的这个进行新树种的选择的同时呢，也是希望在能够找到一种更加契合南疆的这样一个新的沙漠种植树种，也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对防风固沙起到一个更加的这个有利的方向。我们一直是希望在沙漠里可以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植物生存状态，是因为我们单一树种在不断的增大面积的时候就会面临着很多未知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大面积的病虫害。因为你在沙漠里种一棵树，它是不可能会出现太大的这个病虫害的。但是你种一片树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或者某一种害虫，或者说是某个生物物种，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活环境，很有可能就是灾害性的后果。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会去选择不同的树种来进行混种，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哪一片区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进行处理。那么这个就要求我们不断的去进行新树种的尝试以及新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的结合。
0: 我听说为了增加收入哈，你也是想了一些增收的办法，来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想了什么样的办法。
3: 我们在这个沙漠里是养了一些这个鸡鸭鹅，同时呢也是在我们这个沙漠植物的根部增加了这个一些套种中草药的这个范围。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这个大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肉苁蓉、沙漠人参的这样一个种植，目前是种植了1080亩。
0: 另外我听说你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个沙漠里的立体生态牧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3: 我想在沙漠里做的这样一个立体生态牧场呢，首先就是土地性质，它是不和耕地、不和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个草场不争土地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沙漠大部分都是国有未利用的土地， 土地性质。那么在这个土地里面呢，我们想向沙漠中要出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进行传统的防风固沙以及这个牧草方面的这样一个种植。

0: 外，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畜牧养殖、光伏产业以及这个我们的这个养殖各方面全部都结合起来。
1: 2019年你的师父王献华是荣获了全国绿化奖章，2023年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作为他的接班人，你对于20多年甘于寂寞守绿护绿的师父怎么看呢？
0: 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前人栽树，我是后人过来乘凉了。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1: 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献华已坚守写就治沙路。在他的感召下，20、31团护林管护队伍不断扩大。像仲大为这样的年轻护林员，目前已发展到14人。一批批年轻人主动奔赴沙海，接续守绿，将治沙护绿的使命薪火相传。到这里，本期访谈节目《沙海守绿，薪火相传》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王献华、邓炳胜、仲大为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是尹飞虎，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农业节水、水肥一体化、植物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是出生在湖南，从小对农业这一块呢有这个深厚的感情。我们新疆轻度以上的盐碱地大概要占到我们耕地面积的70%以上，就盐碱地啊改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关。那怎么在节水的条件上面更可以使这个土壤的盐质化程度啊来降低，我和我们的团队认识到这个肥特别重要，所以开展了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07年开始，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就写入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2008年开始，18个省份设立了试验示范区，我们的作物产量啊能大幅度提升啊，能够节水啊、节肥啊，能节本增效啊，农民能增收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又提出来了要发展智慧农业，那我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在我们滴灌水肥滴化怎么能精准控制，怎么能实现自动化方面来开展了研究。等我们提出来用电动阀替代电磁阀以后，这些年呢不断的创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5代产品，解决了电磁阀存在的堵塞、信号不稳定还有能耗高、某成本高的这方面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吧，农业生产这一块轻简化

0: 能智能化、智慧化。今年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在新疆已经待了50多年了，我目睹了我们新疆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就，也祝福我们新疆在我们的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第五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级股份有限公司携智慧水利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亮相展会，现场展出的冰设节水、水商云测、智慧灌溉解决方案及智能灌溉阀等自主研发成果吸引了众多行业专家与客户驻足交流，成为展会焦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中国新疆第11届种子展示交易会在新疆农业博览园举行，会上举行了系列产学研合作签约活动，将内外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所达成多项战略合作，以跨区域科企融合打通育种研发、品种试验、良种推广全链条，为种业振兴注入科创合力。再来关注到来自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国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网络平台数据的消息，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3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方式的这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说到云上兵团 APP 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当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8458884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辣椒啊。正所谓吃辣椒啊，吃辣爽，一直吃辣一直爽。辣椒这种作物呢，刚开始不吃啊，是因为咱们把辣椒当成观赏植物养着了。后来我们吃辣椒，是因为啊，这个辣椒呢，充分发挥了它的调味特性。正所谓嘛，以辣代盐。我国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吃辣省地呢，是贵州。哎，贵州我们要知道啊，是当地是多山，气候条件比较多变啊，生存条件比较有难度吧啊，那个缺油少盐，于是呢当地老百姓就试着用辣椒代替食盐来佐餐啊，直到现在呢，咱们贵州黔东南台江啊这个一带呢，还是在吃一种当地人称之为的扎辣子的一种用辣椒和盐还有糯米调合成的辣椒粑粑面儿。精准的也是传递出了辣椒最初入菜的一个姿态吧。那么我们要知道，就说是有人问，吃辣为什么吸引人，并且好像一段时间不吃辣椒，这嘴里面总感觉淡出

有点淡出个味儿了，还有点想念这个吃辣的时候的感觉。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回答一下，就是说这种轻微的吃辣的这种适应性啊，成瘾性，实际上呢，就是辣椒中所含的这种新鲜辛辣物质刺激口腔和消化系统而产生的这种刺痛感和灼痛感。有些人呢就非常喜欢这种刺痛感和灼痛感，觉得这种很爽。而且呢，辣我们说，与其说它是味觉，倒不如把它归为痛觉的这么一个认知吧。其实被辣刺激到呢，人体呢会分泌一些内啡肽啊，来平衡痛感，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成瘾快感了。说到这儿呢，其实跟各位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啊，就好比是咱们看恐怖片吧，明知道这恐怖片很令人害怕，是不是啊？里面会很吓人，我胆小，我不敢看，但是我却很好奇，我猎奇心里特别重，我就想看。就跟那个吃辣椒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嘛。而且呢，这一吃，哎呦，这还一发不可收拾了。从1993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里啊，国内辣椒产量飙升10倍不止啊，数据这块也是拿捏的杠杠的。所谓小小的一颗辣椒，从基本的植物属性跃升至带有特定社交属性的元素之一，哈，这确实也是让人措手不及的。除了满足个体口味的需求之外呢，其实喜欢吃辣，或者说一定程度能吃辣啊，也有如心理学所讲的共情反应的秘符，一起吃辣，一起上瘾，一起痛并快乐着。说到这儿，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辣椒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当哥伦布啊在美洲新大陆发现土著咀嚼着辣椒这种物种的时候啊，哥伦布估计当时没有想到，这玩意儿，这辣椒竟然是地球上人类种植的最古老的作物之一。考古学家们估计啊，辣椒从公元前7000年起就被人类种植，这玛雅人呢，公元前5000年呢就已经开始食用辣椒，而作为最晚传入我国却后来居上的，成为了用量最大最广泛的调味品啊，或者说是舶来品。关于辣椒现存我国的最早记录，公认的是咱们明代高廉，也就是在公元1591年。这个当中有一段记载啊，就说是番椒啊，这个毕竟呢我们喜欢把外来的植物外来的物种喜欢前面挂以番或者是羊字，这个番椒啊就是辣椒，丛生花，果沿刺突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这辣椒呢被称之为番椒啊，秃笔头这种形容也比较新，这个跟辣椒的形象也比较贴合啊，我感觉啊。当然这方呢也跟大家插播一条冷知识啊，比较突然，就说是这名里面的这个番字啊，都是被称之为域外的农作物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各位说了什么羊，还有这个羊字啊，是洋葱、羊柿子、洋芋，都是从外这个舶来品啊外来传入到我国的。当然了，番也是比如说像番茄、番薯、番石榴、番椒啊，这也是来自海上的一些这个外来物种，经海洋丝绸之路抵达我国。而名字里面带一些胡字的啊，比如说什么胡椒、胡萝卜、胡豆啊就是蚕豆啊，包括胡桃啊，还有这个胡荽啊就香菜啊，则是经过陆路丝绸之路抵达我国的。那么作为番椒的辣椒最先是从广东、福建以及浙江一带登陆啊，但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在这几个地方被充分利用，而反而是什么呢，从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兴旺泛滥的星火燎原。及至清嘉靖年间川、湘、黔、赣等省已经成为了重以为殊，无交界不下注也，汤则多有之，则其极辣者，泛美菜，非辣不可之地辣。有一个人叫威尔伯啊，斯科维尔，他在1912年呢捣鼓出来一个标识辣度的单位啊，也是用了自己的名字去命名啊，也称之为史高维尔辣度单位。

啊，那么简称 SHU， 通俗点来说呢，就是把它理解成一个石膏威尔辣度单位的辣椒，用糖水稀释一定倍数，从而让舌尖感受不到辣味，倍数越高代表越辣。当然了，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啊，有一款据说咱们由墨西哥移民种的这个辣椒做成的辣椒酱啊。毕竟我们要知道啊，墨西哥人确实实在是比较胆大啊，他特别能创新，就算是被移民到了新西兰，他也毫不忘本。就这么一瓶小小的辣椒酱啊，他们也用了三种吉尼斯世界纪录来打破这个辣椒的辣度。比如说呢，这三种辣椒分别是那加毒蛇。它的这个石膏威尔辣度单位呢是 138.2 万，各位可以去想象啊，这个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石膏威尔它这个辣度单位呢是数值越高代表它越辣。那那加毒蛇它的辣度呢是达到了 138.2 万。特列尼达蝎子布奇 T 它的这个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呢则是 146.4 万，原产于印度某片区远山区的一个鬼椒啊，这也是咱们刚才提到这三种当中这个辣椒当中最含蓄的啊，它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呢已经超过100万啊。也有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某些的这个科学家呢也打算用研究一下如何将鬼椒啊应用于研制手雷啊，也是一个比较令人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创新和想法吧。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鬼椒还有特拉尼达蝎子布奇 T 包括那加毒蛇这三款辣椒，都是他们的辣度，他们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都是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啊。但这三种辣椒啊曾经都是咱们辣椒界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啊，幸亏这位仁兄还没把这个石膏威尔辣度单位呢高达222万的这个卡罗莱纳死神这个辣椒给它用进去。要知道啊，这卡罗莱纳死神它再往上就是催泪瓦斯级别的辣了啊。各估计说到这儿呢，已经有人很多猜了啊，说这个防狼喷雾当中是不是也有辣椒成分啊？没错，您猜对了，女性的防狼喷雾当中啊确实有辣椒成分啊，俗称是辣椒精纯提取素。哎呀，当然说了，这个我国有哪些地方他不吃辣呢？比如说咱们广东朋友啊，他就不爱吃辣啊。这当然了，各位有人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一种观点，就是广东人都不吃辣。其实啊，各位，您认为广东人不吃辣，是因为您不知道啊，有个地方，广东有个地方叫南雄。早年间呢啊，有媒体发布过一份关于咱们中国城市食辣报告啊。从地域上分布来看呢，位居前五的省市和人们的常规认识啊，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辣都啊，他说毫不相干。比如说除北京以24.4%的优势拔得头筹之外，大广东以19.1%的名次荣登亚军啊。那些人说了，有些人说这个广东人什么都吃，以及广东人不吃辣的同学们啊，请您看完这份报表之后去找个墙面壁思过，反思一下啊。当然了，关于咱们广东朋友不吃辣这个命题呢，确实是一个伪命题啊。广东朋友呢并不是不吃辣，只是流传在外的说法说这个粤菜讲究一个原汁原味，药食同源，而辛辣调味与传统养生食疗的这种观念呢相违背，故而呢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演变下来就变成了广东人不吃辣。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跟各位举个例子，比如说顺德菜。顺德君安镇呢有一道名菜叫做君安蒸猪啊，有一味辣椒饼，那么姜蒜豆豉啊，指的就是天椒加生抽盐还有酱油等调味料捣碎拌匀做成小饼，很家常的一种家用调味品啊。梅州啊河源一带的食客呢，那紫金椒酱是他们家的标配，没有它呢客家酿豆腐都是一次少了灵魂的。那增城呢出了一款拌饭辣椒冲上云霄，广东朋友们呢一点都不陌生啊，因为用这个冲上云霄来炒这个干炒牛河，哎呀，吃出来那味道真是绝配啊。当然还有咱们广东的粤西冒名啊，那么吃三华里都要蘸辣椒水。那么我们要知道粤北的韶关每家都有制作蒜蓉辣

辣椒酱的秘方啊，不过真心算不上秘方。说起来他们的制作方法特别简单啊，就是指那个天椒加独头蒜加生姜各自切碎剁成细蓉啊，然后呢加上少许盐，有条件的可以加上一勺橄榄油啊，然后呢没有橄榄油的就用一般食用也可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拿出来大快朵颐了。每一家都会做，一点也不稀奇。当地生产的辣椒酱老朋友啊，从微辣到劲辣再到辣网，层层标注清楚，等级分明，能吃不能吃啊，得看您个人了。最后呢，我们来说啊，咱们广东朋友不吃辣的，各位可能不仅不知道咱们刚说到的这个南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蜀韶关县级市财政直管的南雄啊，也是咱们还有包括这个茂名啊，吃辣的这个指数啊，堪称是这两个地方吃辣指数是堪称咱们广东的天花板啊。就算放到各大吃辣大省面前，他们也不会说是就是一触即溃啊，他们也会这个稍微能坚持坚持啊。毕竟这三省家小之地，除了粤湘赣辣味之精华，五岭之首也非浪得虚名。比如说著名的酸笋鸭，辣得你叫唤，辣得你跳起来啊！但是辣完之后，你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那颗这个小馋猫的内心，还是想拿上筷子再吃上一口，再吃上两口，结果一吃停不下来，嘴唇被辣得像香肠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咱们中国的辣椒啊。当然了，我们看看时间，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美食客栈我们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8: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7: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9: 要全天做开瓶子啊！
7: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8: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7: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0: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7: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
11: 教在腐殖土里喝饱了山泉水长出来的辣味都是带着回甘味的啊，生嚼脆生生，油锅一爆，香的满院子人都开始打喷嚏了啊。老话讲得好，酸辣椒配吊锅，神仙来了都得坐一桌啊，家家户户檐下的晒的那个红辣椒啊，都是煨汤炒菜的这个灵魂之所在，更是游子想家时喉咙的一把火啊。你就像那一般火，是不是？如今呢，这的也是这个水土灵气的麻城椒，硬是把300年老滋味炼成了荆楚味觉之名片。那哪个湖北牙子里，这个屋这个房间里呢，灶台里不得有上2罐子辣椒酱啊？如果没有的话，那

这个说明他呢最近可能有点忙。好，我们再来说到湖南的三张黄贡椒啊，这个用他们当地话来说，就是这辣椒辣的真韵味啊。那么在湖南衡东的三张镇呢，家家灶头都飘着黄贡椒的馨香。这种形似弯月的橘黄辣椒，在清代的嘉庆年间就与紫禁城结缘。那衡东这个状元，衡东状元彭俊将家里面这个剁椒带到北京去了啊，呈给皇帝啊。这个嘉庆皇帝吃过之后呢，连连称赞，也是说到辣而不燥，鲜中带甜。当即就把这个黄贡椒呢定为了御贡贡品。那当然，如今的这黄家姜，这个黄家黄啊，已经飞入到了寻常百姓家，成为了湘菜的灵魂伴侣。三张黄贡椒的妙处在于什么呢？三重奏。首先呢，吃下去真是一股清甜，接着呢，辣味在舌尖打个转，最后呢，留给你满口的脆响。那外地朋友呢，别觉得它很温柔啊，其实主要是因为咱们湘厨们呢已经摸透了这个咱们今天说到这个三张镇的这个黄贡椒它的脾性。剁碎加蒜子豆豉一拌就是能拌三碗饭的剁椒酱，切段与腊肉同炒，油脂裹着椒香，真的能够馋哭隔壁的牙子呀。再跟大家说到的是咱们山东的五城辣椒，刚赛来，是不是？刚赛来，这辣椒啊，强过贼贼啊，贼贼，就是这个山东当地的一个方言啊，就是形容这个辣椒非常的得劲儿啊。在武城县的灶台上啊，红艳的辣椒确实，在锅中呢会噼啪爆响。那这份火滋味啊，它也是在明代的嘉靖年间，也就是1549年啊，上了县志。当地先民呢，就是种番椒以色红鲜，味辣惊艳了时光。如今呢，全县啊，武城县全县10万亩的辣椒田里，饱满的果实仍延续着460年的味觉密码。老辈人守着晒辣椒藏秋种的浓艳啊，也是孕育出了辣椒皮儿薄肉厚，爆炒时辣香扑鼻却不呛喉。外地人也是学着武城媳妇的绝活，三成鲜椒切丝凉拌，七成晒干磨粉，装进祖传的陶坛里，存住这口啊卤味火种。还有咱们重庆石柱的辣椒啊，也是用巴适的班啊，辣的安逸不挠心啊。那么在这个要说咱们这个重庆石柱辣椒的妙处啊，老饕们会竖起三根手指，这三根手指分别代表的是皮儿薄的透光，肉厚的掐出水，辣椒在舌尖打个转就能化为甜。武夷山啊，这个武陵山的陈武养出的辣妹子最懂分寸，朝天椒的辣，二荆条的香他都不要，偏偏要练出七分辣三分甜的灵性。土家汉子炒腊肉定要撕上几根鲜椒添色，还有这娘娘们呢晒的辣椒要这个装进陶罐里，开坛就能香醒半条巷子。再跟大家盘点到的是咱们河南的内黄尖椒蕨，内黄尖椒蕨各位可不要小看这小红疙瘩啊，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辣劲儿能够窜到天灵盖。内黄尖椒呢，河南安阳沙土里养出的狠角色，油光锃亮的暗红皮儿呢，也是包裹着冲天的辣意，维生素 C 含量的也是抵得上半个柠檬啊，这个钾元素也是够你蹦跶一整天。老辈人说啊，辣椒就得辣出个样来，是不是？这也是内黄新一代当中没给中原丢脸的辣椒代表之一了啊。自打90年代呢，在沙窝地里扎下根，这红椒也是愣是长成了10万老乡的金疙瘩。20万辣椒田里，九月里红透半边天，晒场上的这个箩筐里摆的比娶亲的阵仗都大。要说吃法这块呢，热油往上面一泼，呲啦一声，香透三条街啊！用来夹馍馍或者是拌面条都是绝配。咱样老乡听完了，要不要来上一勺呢？
我们再跟大家说到咱们山东荆香辣椒啊，荆香辣椒也是了底恨啊。那么这抹红艳艳的滋味呢，也是用了600年的农耕智慧酿出来的啊。老辈人早都摸透了这门道啊。这蒜椒轮作种出来的这种辣椒呢，辣中带甜，像冰糖葫芦似的啊。维生素 C 也是它的含量也是。

能够碾压猕猴桃。各位也可能要说这个凭啥山东金乡会是咱们中国的辣椒之乡呢？咱们要聊一聊他的那些堆成山的奖牌了，比如说国家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还有十大名椒三块金牌招牌给他傍身。三伏天切上一点丝儿，然后呢拌黄瓜，寒冬腊月里炝锅羊肉这个吃下去一口甭提多带劲儿了。还有咱们的贵州大方奏椒那么大方奏椒呢，用贵州话来说叫鸡爪辣这名字确实起的也比较有意思鸡爪辣。那也是它浑身呢皱巴巴的，像个这个裹脚布一样，但是红亮亮的骨子里透着600年的皇家范儿。那当年的麝香夫人献给朱元璋的贡椒，皇帝老馆里吃的鼻涕冒泡都冒出来，还要再来一碗的这个辣椒，就是咱们的贵州大方奏椒如今呢，你随随便便抓上一把奏椒。这个奏椒下锅唰啦的一声窜起焦香的这个味道，能够勾引隔壁的娘娘翻墙头来看看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剁碎的这个奏椒拌上折耳根，辣中透着鲜的滋味，也是让贵州娃儿们的拍大腿，哎呦这个辣得正。还有咱们河南这个辣椒有很多，包括咱们接下来说到的最后一款贵州遵义的朝天椒这朝天椒呢400多年前漂洋过海的红精灵在娄山关脚下呢安了家，也硬是长成了朝天椒拇指的一个倔脾气那么各位呢可能知道朝天椒那个长相，就说是它的这个油亮的能够照见人影然后掰开半截辣味直冲天灵盖，这可是年均这个零上14.7摄氏度天然温室养出来的辣孩子这个圆锥形椒，然后指形椒、团子椒三姐妹各个板扎。那老尊一人呢都晓得，这糟辣椒要揉够9981下，糍粑辣椒能得是冲出给它冲出这个红油才算作数。如今呢红火产业可不得了，从田间到国家级辣椒市场，遵义朋友们呢硬是把小辣椒盘成了大买卖不信各位有时间到网上去了解一下咱们辣椒界江湖当中谁才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那一位。跟各位介绍到了咱们中国的十款红颜色那么也是这十款红颜色也是串起了山川湖海的馈赠，更是寻常巷陌里的滚烫人生那如果说今天晚上呢想吃个宵夜想吃个什么爆炒花甲，或者说是火锅店里面想吃个这个辣辣的这个牛油红汤或者说自己家在家做上一罐秘制辣椒酱，那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了，问题又来了就说是刚才提到的这十款辣椒当中，哪一款是你魂牵梦绕的这个梦中情人呢？那也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卡留言评论出这评论区呢可以写出你的辣椒籍贯就是你是哪儿的人，你们家的辣椒，你们家乡的辣椒是什么样的口感，包括它的这个辣味是怎么样的，它的史泰维尔的那个辣度是多少都可以来聊一聊当然了也是通过评论让其他或者说全国吃货都听听你们家的辣椒够不够格，够不够格 C 位出道。今天的美食歌站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吃辣椒包括辣椒在咱们中国的历史等等一系列内容。好的，看看时间呢，稍后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那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一起上大夫散医生先生求见，说是西部侯姬昌派来的，给整了一封书信。那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啊，人的名树的影，苏侯爷啊见一封书信，人家同意了，随后进女。崇黑虎说，你还值得点磕碜好看不？哥哥呀，你打听打听，现在天下四镇大诸侯、八百镇小诸侯，谁还跟你还俩还觉着不错，你还这一天忒他的还觉着自己行了是吧？你看人家那三镇诸侯是干的啥事儿，你是干的啥事儿，你专门就跟费仲、尤浑这俩小子搁一块儿。俗话说得好，与虎同眠无善兽，与凤同飞出尊鸟。但你这是啥呀？你这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呀。崇黑虎一听，哎呀兄弟，你别这么夸我，我受不了啊。崇黑虎说，你还值得点磕碜好看不？我这是夸你，他们俩干的什么事儿啊？天下人没有不骂没有不恨的，你领50,000人马来了，都赶不上人西部贤侯一封书信，你隔着还不交警吗？苏护到现在就因为人家西部贤侯一封书信，人家就进女超商谢罪，你整个损兵折将，你咋的？你是高志试验试验冀州的兵马到底厉害不厉害呀？我崇门要说跟你，我是真上不起这个火，我也招不起这个鸡，我觉着点磕碜。哥哥呀，咱们另说另算，亲兄弟该是亲兄弟，但是今儿崇黑虎是崇黑虎，崇侯虎是崇侯虎，你太有点不知道好歹了，我可不跟你玩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从今而后你我兄弟二人再不相见。

话，崇黑虎啪一甩袖子就走了。出去之后告诉自己亲随把扫侯爷放了。苏全忠啊，苏全忠当然那得谢恩了。崇黑虎说，贤侄啊，你也别客气了，你快走吧，跟令尊去说，叫他速作收拾，朝王进女，不得迟疑。我上表给他转达到天子这个意思。苏全忠回冀州不提。崇黑虎雷霆震怒，带领自己3000飞虎金一溜风上了火眼金睛兽，回曹州去了。崇侯虎那个样，有一个文言词啊，就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这蔫瘪啊，那个反正就挺那个样子吧，啊，就是你要多损有多损啊。有一个成语就说他就丢人现世。收拾这点人马回去吧，5万人马来的，回去一查点，反正也没损失多少啊，满打满算连受伤带抬的剩347个。回到本国据表还得请罪呢，那这5万人马就扔这儿了。你说这为什么许的？哎，这社会上单有这么一行人，天气预报要不听说刮风下雨不知道还行，哎，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呢，有多的能耐还他真就不到，还就觉着这个天底下地上的就属他能耐。过去有这么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啊。撂下他不提，咱们再说苏全忠进了冀州，见了苏护，把这个事儿一说，就问怎么回事。苏护就说，怎么回事啊，是西部贤侯来这么一封书信，救我苏氏灭门之祸，慈恩慈德不敢忘怀。我儿啊，我想君臣恩义至重，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我只有妲己一女，不能自取败亡，现在是实在没有法，避实了一个班儿，也只能啊把你这个妹妹送进昭歌城面君赎罪，你在这儿镇守冀州，不得生事扰民，我多则半月，少则十天，我就回来。苏全忠领言镇守冀州，苏护进的内宅，和夫人杨氏把西伯这个书信这么一看，说劝我朝王啊，怎么怎么地，夫人是放声大哭，那还有啥招啊，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儿，再者说这也是个好事，无论说纣王怎么怎么地，他也是一朝人王地主，咱们也是富贵荣华加身，再者呢咱们这闺女也是值得三纲五常的良家女子，也能劝纣王天子啊，亲贤臣远小人。这个苏护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啊，这个苏妲己要说的字儿，咱们就得多说两句了。他就属于是自古红颜多薄命，他本身没有什么罪过，你他能干啥？他除长得漂亮点呗。其实要说呀，人就高天然的能长成苏妲己这样，这就算个奇迹。你像那个苏护长得本来也是糟了，合了不起碗啊，他这个夫人长得倒是很漂亮，你是怎么生出苏妲己这么一孩子呢？当时那古人呢也是思想比较单纯，苏护要深究这个事儿啊，不定整出啥事儿来，是吧？长得特别漂亮啊，具体咋漂亮个法儿呢，我也没见着。反据说后来呀、啊，这个苏妲己进宫不是迷惑纣王吗？当然那个时候就不是妲己，那是狐狸精借他这个外壳。反据说怎么回事？就是到最后这部《封神演义》结束的时候，天下804镇诸侯都看着妲己，别说别人，就这个纣王。姬发这小，你叫他好像挺好，是不那么回事儿。他就站在那个历史时代了。八百镇诸侯有这么一个议论，说什么呢？别说是纣王，啊，一看这妲己长这样，我的个天哪！能到这纣王这样就不错，这要搞我还赶不上纣王呢。八百里边有799个都这么说的，那一个那天闹肚子没来，他没看着。你说这个苏妲己多漂亮？你说这个人要长得漂亮，能叫一个人说漂亮？很简单，俩人说漂亮，他叫所有人都说漂亮。你得琢磨那个漂亮是个什么样。可是呢，最后这魂魄还叫狐狸精给抽走了啊！当然，这个里边也说明一个道理，就什么玩意儿刻苦修炼都能取得一定成果啊！要不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呢，是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它是有好处的。苏护说：“这就这么地吧，谁叫咱们姑娘长这么漂亮呢？”你苏护就是没生在现代，你现代有多少人又想着出名的各种招啊，是吧？又冒充的顶名冒剃的，又是撞脸的，又是本来长得像猪八戒他二舅嘛似的，非得整着像孙猴似的，反正那也好看哪儿去。反正人家有一颗积极爱美的心，可能个人对个人审美有点不同的看法吧。
这个孙户啊就是跟这个夫人说，那咱们现在只能这么地了，简短接说。过了一宿，那往身上拉肉他也不舍得，也不舍得，没招，哭吧，哭完就完了，那还能咋的，这也不是把闺女往火坑里扔呢，这是往朝歌呈送啊。到第二天点起3000人马500家将，准备好了所有一应要用的东西，苏妲己是梳洗启程。妲己闻听泪如雨下呀，拜别母亲长兄，婉转悲啼。但是你说妲己这一哭，要说高人一哭的时候，那呲牙咧嘴皱眉摇头，那有啥看头？要说人家这个美人他就这么回事。有这么两句话，风摆荷叶雨润芭蕉是梨花带雨，漂亮，这别管人怎么地就漂亮。

到了一个地方，按现在话说晚上六点多钟，天就有点擦黑了，这个地方叫恩州驿。注意啊，恩州驿该闹鬼了，胆小的别听这段啊。到了恩州驿，恩州驿丞前来接见，说苏侯，我们早就得着上边的批文了，告诉了打电话说的啊，说您什么什么时候到，到这儿我们收拾厅堂安置贵人，但是说句实话，您来的时候不怎么太好。您说您前赶后错，怎么就到了恩州了呢？您要换的别地方他就没事儿了。苏护说，怎么的，你这地方不高人待呀、啊、恩州驿这一层就做压花子，侯爷咱们有啥说啥，可不是我胆小，这玩意君昏臣暗设计不宁，天下就出妖精，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妖精啊，是个神仙还是个什么玩意儿左过的。这个恩州驿反正是不得平静，尤其是驿馆里边所有的房间吧，头天晚上啊就鬼哭狼嚎的，而且呀、啊、也不高什么时候就死个一个俩人，死完之后这人就这不知道上哪去了，丢半个月，搁阴沟里把这个死尸找着了是一架白骨，有的时候丢三天，找着这人之后不是胳膊没了就是腿给整走了，要不脑袋搬家了。所以侯爷今天您保贵人到此，您可得多加防范。苏护士那也不能不住啊，不，你不能让我闺女铺着地盖着天睡觉枕着半头砖呢、啊、那玩意儿说着不好听怎么办，干脆吧我给您出个招。一成说，您叫这贵人呢、啊、搁这个星鹰里边安歇，你这个妖精这玩意儿他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你是谁告诉你这妖精软的欺负硬的怕，你就叫高哥行营里就没事，不是那么回事啊。苏护说，再者那也不像话呀，天子贵人还怕什么妖媚吗？他为什么说这么句话呢？过去说呀，说这个天子身边有365位正神保驾，他最不济的时候身边还得有个土地呢啊，天子赶路的时候他把这土地刷往起一掀，这天子肉就过去了，走得快。说我闺女是天子贵人，哪有住的行营里道理，那行营里都是老爷们儿，你这不糟践我姑娘一样吗？况且这馆驿就是人住的，你少给我废话，马上去胆扫中堂。一成心说，你就这可不赖我了，你自己作呀，而且这个作劲还不小呢，那有啥呀，反正我是不怕，反正这妖精也是跟这一成这俩处的还挺好，怎么事儿？你看三年前说这个妖精就来了，但是吃了多少人，这一成没事儿，一成头前开始头一年半也提心吊胆，但后来他脚他自己也琢磨过味儿来，他说我跟这妖精我俩属于和谐共处，都在这一个地方是吧，你看吃六个人我要了18个啊，吃一个小鸡儿呢我给要一车小鸡儿，你说他要把我吃了呢，这天子就得新换一个恩州驿，新换的恩州驿那玩意儿生不熟面不熟的，是不是人熟食一饱，这玩意儿呢这个恩州驿的一成新换的要跟他还不配合怎么办呢，所以妖精也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是不怎么怕，所以最后一成没招的时候，我把我那屋拾的拾的给小姐住不行，准备陈设高熏香熏啊，麝香搁那哦，当然麝香是不能高半吨了，得也得多少高点啊，这一切收拾停当。苏护呢就把妲己安排在这个一成住这个地方搁偏后，而且外头高了50多个家将搁着守着，自己没睡，就坐在前厅点上蜡烛搁那儿秉烛夜读，要看看书。苏护怕不怕？苏护也害怕，说闹妖精倒是不一定，但是这个地方恩州驿也不谁研究的选址，当初也是脑袋可能叫是门公子抽，怎么这么说呢，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啥人没有，方圆五里地连个超市都没有，吃啥都费劲。苏护说这个地方容易闹贼闹匪啊，这是强梁之人出没之地，这个我得防着点，所以他把背后的18节豹尾钢鞭就搁手里掐着，这边呢看着兵书，耳朵听着恩州驿钟鼓响动，来的时候按现在话说就6点多钟了，折腾这么一通，咚咚哗啦啦啦啦啊！一更时候，苏护心说不行，我得溜达溜达，手提豹尾钢鞭就走到后堂，在左右点视一番，一看这些个家将啊，眼珠瞪的包子一样，这些个

侄女呢服侍着小姐安然入睡，也没有什么声音。等他再转回来，二更鼓响，到后来鼓打三更。各位啊，一般鼓打三更的都有点事儿啊，要不我不能这么大声啊，挺费嗓子的。耳轮中就听着三更鼓响，咚咚咚，哐啷哐啷哐啷，他啷啷啷，他啷啷啷啷，他啷啷啷，也不谁敲的，搁哪整这么一个破锣？你说，让人听着发身有点头发根子发炸，甚至于说白毛还有点自不觉的就往外流。紧跟着呀，呜，像吹哨似的，就起了一阵怪风。这阵风里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也看不清啊，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透骨的声寒，哎呀，这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就好像甭管你说是穿多厚的衣裳，多坚硬的铠甲，就好像这个风里头啊，刮出来千万把钢刀，就搁你这个皮肤上头，搁你这个身上，咔咔咔咔咔咔咔，搁那拉，搁那刮似的，就。不亚如受了万剐凌迟之刑，唰的一下子，这阵风过去之后，紧脚是坏了。刚叫刀给刮完了之后，也不搁风里窜出多少只小耗子咬你的脚趾头，就那种感觉。哎呀，我这个闹的，你说你找吧还找不出来，说抓还抓不着你，这个玩意儿没抓没挠没着落，你说这可怎么整？而且这灯唰就灭了。这灯这么一灭，苏护就一哆嗦，叭的一下子把宝卫钢鞭提起来，噌楞他就站起来了。自己说想要把灯拨了着了，可还是没等拨了着呢，这灯叭家又明亮了。心说怎么的，刚才停电了，净扯，那时候还没有电呢，哪来停电这一说？这怎么回事啊？哟，我的个天哪！就这阵风刮起来，这个灯啊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一会儿就着了，简直这么折腾。苏护心说这怎么的，谁跟我闹着玩来了变戏法的，是怎么净扯？我这附近没有马戏园子，我都打听过了，而且这个风里头你要仔细这么讲，还有点腥骚之气。苏护啊，要说他是武将出身，要高一般人，就叫这阵风刮的。当然苏护也是迷迷瞪瞪，就在这个鹤雾满满黑烟惨惨之中，他脚着唰的一下子射出两道光来。就这两道光，要高现在话说比什么探照灯都好使，而且是两道金光，金光里边闪着鬼火，刷刷刷刷刷刷，是这个劲儿。荷叶之中，这四个大爪子就探出来，像钢钩似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是狮子，不是狮子；是老虎，不是老虎。好像狰狞，又是狻猊。苏护啊，手里边掐着豹尾钢鞭，他这个脑袋也是昏枪枪、迷迷瞪瞪的，正吹的难受。就听后听啊，就这么一声，苏护刷这么一挺身，要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提着钢鞭奔后头就去了。到后厅，嘡一脚把门就踹开了。他右手执钢鞭，左手掌着一盏灯啊，那灯早就不好使，往前这么一冲，灯就灭了。苏护大叫一声：“取灯来！”等说取灯来，一看这些家将慌慌张张，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灯也拿来了。苏护猫着黑架着豹尾鞭来到苏妲己的床前，啪用手这么一挑帐帘儿啊。方才说有妖精出现，你可曾见到？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这边折腾的都跟热窑似的了，这苏妲己啊睡得这个好，哎，这个脸有红似白的，说这个闺女长得漂亮啊，有这么几个词儿。这个脸是白中润润中俊俊中嫩，那要多漂亮，那可真是三月桃花一滋嘴，六月荷花一放水啊。说现在高什么粉，高什么化妆品，往上找我们那白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且双眼微闭，略带鼾声，睡的这个甜的这个美啊，什么叫睡美人啊？就是说的苏妲己。可苏护这么慌慌张张一来呀、啊，妲己这么一翻身就坐起来了。爹爹，怎么了？哎呀，这惊杀人也！儿啊，刚才。有人叫喊闹妖精，你不知道啊？爹爹，女儿我这一路劳乏，躺下就睡着了，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好，这就好，你且安然睡下，这叫皇天庇佑啊！苏护心说：“怎么样？我闺女是万岁的贵人，人贵人个六，这功夫就换了，还扯啥呀？那个苏妲己早完了，死了。”

0: 迷信说法，因为咱们这个《封神演义》是神话小说嘛，人有三魂七魄，这千年狐狸精那也人家不是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不是白受那个苦，一天上晚自习上到12点多啊，早上6点就上学啊，是不是？又学这个那个，平时补课，那不是白花那个钱的。他们那个行业里头也有什么老前辈、老艺术家啥的，也得找，也得跟人学，说你这个地方怎么说的，我这个地方怎么讲，这个断句是怎么断的，我这个停连是如何，那人家也花了不少钱，那钱能白花吗？人家也是有心之人的，要不为啥天下妖精，你说狐狸精、野鸡精还有琵琶精，他仨是头的，哪个行业里头是不是用心努力都能出来点啥？这狐狸把大嘴一张刷家就把苏妲己这魂魄给吸走了。这狐狸纳闷，这狐狸也有一个是什么心思呢？他老练老练老练。要说我曾经普及过这个问题，妖精这辈子咱说实话挺不容易。那位说你怎么还为妖精平，不是为妖精平反，他我这实事求是。你说要高人修炼，他直接就修成地仙了。但要高动物修炼，跟人就差一个层次，你别讲好像这个妖精多烈，他见人他一般也傻，为啥一般都黑天出来大清白日他不出来，他跟人差了一个等级呢，他得有妖精，你比如说这个狐狸，他得先修成人形，修成人形之后再往上修，他要修好也能修成神仙。但有好些呀，就妖精，你比如什么猪马牛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个皮毛带甲的吧，他修成人形之后他觉着受苦太大了，不行，我太没意思了，是吧？我这可男可女，可攻可受，我这谈个恋爱好不容易变成人，我得好好研究研究，那是吧，多有意思，你这就开始荒废了。这就跟咱们好些同学，你看高中的时候消息挺好，上大学之后就完一个意思。你看那个龙王，你教他怎么地是那家他净受气了，他龙是吧，这个东西他也是兽的一种啊，银鳞毛羽鲲，飞禽走兽，飞禽以凤凰为长，走兽以麒麟为长，整半天没有龙啥事儿。这个龙修来修去好不容易整个人形，但是也不太好看，长青面獠牙的，脑袋还整俩揪，最后给玉帝整实在没招，搁哪搁水里待着，整龙王吗？当龙王也当不省心，老难收拾，谁得谁收拾，谁得谁收拾，你往后听吧。哪吒给收拾一回，后来又整个猴也给收拾一回，你说哪吒还行是个人，这龙有时就心，你说这猴他这汉玩意儿怎么能上水里折腾来呢？你还收拾我一回，那家给收拾的还不轻呢。到后来心这没啥事，收拾两回了，事不过三的，有一有二得了。后来说这个八仙又给收拾一回，你说这个龙也一天也挺闹心啊。这个龙啊也是啊，有点憋气带窝火啊。你看着好像挺风光，其实不那么回事儿。这个狐狸他也有闹心的事儿，什么闹心事儿呢？修炼了好千年了，修出9个尾巴来。那就到头了，修出第10个尾巴本儿去就成人了，但是怎么也成不了人，怎么也成不了人。那你说要高一个，随便找这么一个人不行吗？说入他的躯壳，那玩意儿他时间长不了，他得吃人的这个精髓，吃血食啊。这回哈，女娲娘娘给这么一个圣旨，这回行啊，奉旨变成苏妲己，这回行，不用变了，变的这玩意儿他妈挺的时间还不长。干脆我把他魂灵给整走，我入他的壳就完事了，叭的就进来了。所以说现在的妲己已经不是妲己，是谁呢？狐狸精。所以说人都说纣王亡于妲己，其实这是对妲己女的，我认为是一个得平反的事儿。怎么事儿？他不是妲己，他是狐狸精。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纣王这个小子肯定鼻子是不老好使，是吧？你像他身边那些个玩意儿，九尾狐狸、九头雉鸡，那么大味儿他愣闻不着，也不，当然了，那是后文书了。现在刷家这狐狸就变成妲己了，苏护还像250的，还叫啊没事儿就行。过了三更之后，灯也点着了，风也没了。哎呀，苏护心说得了，这就免了一行欺君之罪，这我闺女要给整走，那我就罪上加罪。单说等待天明，离了恩州，一前往朝歌城，计算可饮，小行夜住，渡了黄河，来到朝歌安营下寨。苏护打本进京，见谁呢？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啊，也知道苏护武门提反师，镇京大元帅武成王黄飞虎那可了不起啊，按说那是皇上的舅爷，因为西宫的皇妃是黄飞虎的妹妹， 那是皇亲国戚，镇国武成王啊，刨去首相商容、亚相比干、太史文仲，那就得第四把金交椅就得守的武成王黄飞虎这儿了。黄飞虎一看苏护来了，赶快这得接着呀，这是皇上老丈人啊，以后我还得论还得教点啥呢，让手下大将龙环出城，吩咐苏护人马扎在城外，你闺女进来就得了。简对接说到金庭馆一安置好了，当时费仲尤婚心说话，好你苏护啊，你这是属耗子撂爪就忘啊，上回因为什么跟我们结下仇口你不知道吗？就是因为晋女没把我们当回事儿，没送礼物，你这既吃不计打的货呀，这回你虽然是晋女赎罪家，你又搅洋巴是怎么的，你还别搅怎么回事，天子喜怒不测，皇上这个玩意儿250的居多，所以说所有的事儿还是我们哥俩说了算，你闺女这个生死存亡啊还少扯那个，让他死就死，让他活就活，这可说错了。狐狸要不是用费仲尤魂呢，就早把这俩当下午茶就给吃了，那还扯啥？这俩还觉自己挺聪明的。你说，这个世上就单有这么一行人，就老觉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黄巧后边还有人拿弹弓打，打弹弓这个人没瞅着，身后还一个阴沟。你说，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是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吧，啊。另外呢，得心得高正了。干什么事儿干高到最后就是比这个心态，所以说这两个小子就是人心不正，这俩良心搁在哪儿呢？搁在脚后跟上了，也不怎么长的，这俩嫌恨苏护不提。纣王一听说怎么来了，好，升隆德宝殿，这时候殿头官启奏说万岁，费仲尤魂候旨。你看他俩还用后啥旨，那就跟创门子一样，来吧，这俩进朝三呼万岁。说万岁啊，现在苏护晋女已在都门，后旨定夺。纣王一听佩服，当日强词乱政，朕欲处置于法，赖卿等见阻，赦归本国，没想到午门提示藐视朕功，实属可恨，明日早朝定征国法。费仲一听，对，万岁啊，您这个法度不是说自己立的，是为天下百姓立的，现在烂臣贼子不除，是为无法，无法之仇为天下所弃。你看这一句话就等于说把苏护这个命给要了，那明儿早苏护不是人头斩落也得金瓜祭顶。纣王说你别说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单说第二天，天子升殿，钟鼓齐鸣，文武势力两旁朝贺已毕，殿头官说有旨，出奔早奏，无奔卷帘朝参，请假还宫啊。刚说完这句话，午门官启奏，启万岁，冀州侯苏护午门候旨，他料晋女请罪。纣王说让他进来。苏护啊，身着犯官服，帽子没了，来到丹池之下，翻身跪倒，口称吾皇万岁，范臣苏护前来领死。殷纣王一看苏护，说你来领死呢，来的正好，我这儿正好有个死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有这么句话叫不作死人就不会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冀州侯苏护啊，来找这个殷纣王来领罪了。当人就这么一说，现在人把闺女都给你了，你这给整死，你那哪有说收拾老丈人的？你这一般来说收拾老丈人也就喝点酒给整桌底下就拉倒了，你甚至给整死，这玩意儿有点过分。但是殷纣王也是实在是有点是真急眼了。你就说啥意思，就是老丈人收拾姑爷子，你那也得有时有赏，你不能是实在太给整的。你别叫还闺女给人家咋地是，你都要多少钱了，又车又房又这那，你再是吧，你是都不得多少都得留点面子。你这家就整呲了了。苏护说臣来领死。纣王说那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你正好应那么句话，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那你要是领死，我要是不给你整死你，我就有点不开面了。整死啊，当然他说的不是整死，他说是什么推出午门斩首。旁边首相商容一听，别。万岁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不闹呢吗？人家虽然是反了，理当正法，但是前几天西伯贤侯姬昌有本让苏护进女朝生，以完君臣大义。现在苏护继尊王法，闺女也给你送过来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怎么这么干？其情可原，而且陛下呀，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女的，你就把这个朝廷大臣给杀了。陛下您宽宏大量啊。您属于是一个，俗话说宰相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可以跑下马，这个事儿我看呢，得过且过吧。首相商容的很有面子呀，老头一说话，纣王一听，这个你要是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要不说怎么老有这个坏小子呢，要这部书要是没有费仲尤魂的话，他就成不了这部封神演义。还有一个小子叫申公豹，这个民间老有这么句话，叫申公豹他姥姥怎么讲坏事的模子，这高东北就是关外能听懂这么句话，就说所有的坏事都搁这俩身上，山风啊、点火啊、添油啊、加醋啊、烧火棍子、犁条外撅，哎，他就干这个的。反正也是要没他搁这来回撅呀，封神榜上的人也不能上那么齐头。这家这费仲又说等会儿啊，你说他来个等会儿，这哪是金殿上说的话呀，其实这不他

说的，是我说的。他说万岁，这个臣有话说，丞相所奏确实有理。苏护不是献女进朝吗？这么的，咱也别说行也别说不行，我这个人最讲理。楚王说你怎么的，咱们看他，都说这个苏护闺女长得漂亮，可是漂亮什么样我也没见着，要是真是遭了合了不起碗，咱们治他一个欺君之罪。要说真是长得漂亮是吧，当然不能说万岁您好色了是吧，但长得漂亮谁不爱看呢，要真漂亮的话咱们就他饶了，那你说这不是好色是啥，咱们再治他罪是吧。这怎么样，纣王说太好了，哥们儿还是你明白事儿。你说皇上哪有说这话的，纣王说行，那别的不看，先看妲己，我要观美人。不姓苏吗？怎么姓观？你别捣乱！我说观美人就看美人，就你这文化，你怎么当的中大夫？费仲说是不是？咱俩熬是这，别说了一会儿都破案了。你说这俩还捣这么个乱？各位啊，过去有这么句话，当然你们可能也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啊。我活的岁数可能多少小一点，叫什么呢？灯下不观色，就说你现在逛商场去看，他这个商场里边就啥都省，就不省电。而且只要停电，这个商场的买卖特别不好，那说没有电梯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商场再高它能有多高，也就是二三百层到头了呗。它主要是这里边这个东西，它必须高，这个灯光打着让它看着这么亮，本来它这个东西是六分成色，却能给它打出十二分来。但是灯下看美人可是越看越精神漂亮。为什么说都讲究这烛光晚餐呢？哎，整点灯火啊，这闺女这么一画呀，你瞅一来整这么点情调，当然你画太过分也不行，不能粘睫毛刮家往上一睁眼就把帽子都皱掉了，那也不行。说不能我脸上掸点粉，有那么一前后一眨眼都往下掉渣，那也不行啊。反正就说还有这么首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为啥都找这么一种感觉，就那种朦朦胧胧似有实无，而且说是吧，天黑好干活啊。那个时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就艺术，这个东西就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理解了。但纣王这不是，纣王这是大白天呢，早晨用现在话说八点多不到九点，没有这个氛围。但他嘴急，他就要看。哎呦我的个天哪，妲己这一进来，过九龙桥，走九间殿，滴水岩前，纣王有点发傻，玩这个劲儿。那个舌头不自觉的搁嘴里就出来出来都回不去了，那个哈喇子稀里哗啦，整一桌子，整一袖子，整一前的筋儿，他都没明白咋回事儿。说这个妲己究竟长得什么样，他真还不好说。都说是仙女下凡，但是这个妲己是比仙女下凡还要仙女下凡。那再怎么说，因为有很多98%仙女下凡都是脸先着的地。能够脚先着地的少数啊，但是人这个妲己就是脚先着地地儿，而且说长什么样，这个人长得可太漂亮了，是一张鹅蛋脸，长圆儿，比那个什么锥子脸啊、毛克脸那要好看得多，那不高现在似的。过去说形容张飞有这么句话，说张飞那个胡子硬到什么程度，薅下一根能纳鞋底的当真实。但是现在自从有了这个整容技术之后，我看这句话得改了，就是现在咱们有些那个女孩啊，那个下巴壳能当锥子使，都不敢轻易低头。为啥？一低头怕把自己脖子给杵个窟窿，那家现旧就不敢烫了，那太尖儿了，那有点畸形它就不好看了。而这个妲己这个脸长得是一个长圆的鹅蛋脸，显得特别丰润，两道弯眉犹如天边新月，一双眼睛明如秋水，碧不荡漾，默默含情，瞅谁一眼谁就这样是吧。鼻如悬胆，口如桃花，这张脸可太好看了，白里透红，红中透嫩，嫩中透着润，润里边带着俊，三月桃花一滋水，六月荷花一放水，简直这么说吧，这个人这个五官你说怎么搭配的呢？你要单摆独歌这么看，哪个五官也不漂亮，可是有一个词儿就优化组合，往一堆一块这么一摆，你就怎么看着这么美，而且再加上这个身体，这个腰条，这个个头，穿的戴的，身上绫罗绸缎，满头的珠翠，整体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有两个词儿叫千娇百美，风情万种。而且
还有点略带娇羞，可是就是这种娇羞啊，看你这么一眼，反正这么说吧，你要是个正常人，当时就得骨酥肉麻。他这个叫美，美里边带着艳，艳里边带着妖，妖里边还带着媚，就这么一股劲儿。他跟咱们平时见过，咱们也肯定有的朋友见过，长得也漂亮。但是漂亮的这风尘气太重了，一瞅就是属于是技术行业的，那就没啥意思了，是吧？这个妲己不是那么回事，就他高这这么一比，你别看这个隆德宝殿是灯明火亮的啊，这么多人，这呱家他往这一杵，有个词儿叫鹤立鸡群，就好像啊烂草之中绑家长出这么个灵芝来，蛟龙这个搁这个一堆臭鱼烂虾里边蹦出来，旁边是一群老母鸡，刷家飞出这么一只彩凤来。纣王先生，你看看，你看看，嗯，你就长，他就长这样。就我后宫那些个，那跟他一比，那不就，那还有看呢，啊，你我也白活。你说这妲己长多美？纣王看他一眼，都开始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了。反正就是好看，而且这一说话呀。什么叫燕语莺声啊？就这个话，燕语莺声都不好使了，带电流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就往外蹦，把这个纣王整的呀呀，就玩这个劲儿。一句话一酥，一句话一麻，简直的，费仲尤魂搁旁边直提醒万岁：“您这擦擦哈喇子。”纣王说：“够呛了，把舌头都打了出来，回不去了，自己先往手往回塞，就这样。”当然，他那个声比我这个声好听多了啊。说范臣女苏妲己，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句话，什么叫魂飞三千里，哪个是破散九云霄啊，纣王北都找不着了，耳鸣眼跳，不知如何是好，不由自主蹭下他就站起来了。美人平身，平身呐、好像僵这儿都坐不下了。左右扶苏娘娘进寿仙宫，后朕回宫。哎呀，老丈人呐、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这个多有得罪是吧？咱们这个翁婿亲，翁婿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那哪是翁婿亲的人，是姑舅亲，那这才给改词儿了。苏是满门无罪，加官进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少地给多少，你要啥我给你啥，你这闺女给我留下就行。咱说实在，一会儿要不咱整点喝点去上后的，你别说给我整桌底，你就是给我整哪去都行，我就这一堆一块一百来斤我就交给你了。听朕家风，官府原职，土地加工资加级别加啥都加。显庆殿当时那个氛围刷就变了，首相商容，百官带着一起朝贺，单说苏护，夸官三日荣归故里。苏护觉着不得劲儿啊，人苏护是要面的人，这拿闺女换的这么一官啊，这不扯呢吗？这样一说怎么的，啥也不行，就高闺女整这么一官，就走裙带关，他也磕碜呢。奈何天子起驾回宫了，你说不要那也不行，就这么的吧。那纣王和苏妲己回到宫中能干点啥呢？那我也不知道，是吧？为啥你是那个地方，我也进不去。再者说，你也不好搁那待着呀。你说你俩忙活你俩的，我搁旁边，我算旁听，我算参观，我算学习。谁叫你去了？你交多少钱买票，人都不让进呢。反正有这么几句话吧，叫如胶似漆，翻云覆雨啊，就完事儿。为啥？人家其实这个狐狸精挺有正事儿。狐狸精目标很明确，我就是奉女娲娘娘圣谕而来，我就来收拾你来了。简短接说，纣王纳了狐狸妲己之后啊，夜夜笙歌，拿白天当晚上，拿晚上还当晚上啊，他就特别乐意过晚上，也不怎么整。那时候白天怎么整？弄窗帘子，把这宫啊都蒙上，都挂上，都挡上，群臣的奏章堆积如山，仨月未设朝，就在寿仙宫，反正就跟妲己这俩这满处上下折腾，就天下八百镇诸侯他不管了。你这就是倒霉的台阶，祸端的开始啊。要说就高这么折腾啊，商纣的江山就完了，也不至于说使很多人受难，但是天下终有不平之事。谁呢？
单说终南山有一位

0: 炼气室，这家可了不起。什么是啥门户？我跟你讲，都这么个事儿，都得上外报字儿啊。报字儿是土匪黑话，什么意思？就我哪个门户？我师傅谁谁谁？我师爷是谁？我师兄是谁？我师弟是谁？我如何如何这个那都来这套。我跟你说，为啥？你不管搁哪个圈，你没有这套，你混不开。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的老师乃是三圣之一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他是元始天尊座下十二上仙之一，这个人叫云中子。你看这个名儿，云中子没事搁云彩里待着，一般人搁云彩里能待得住吗？早掉下来了，那高飞机还得有燃油呢，他就搁云彩里能待着。这位老仙翁是千年得道神仙，咱们说也没啥事儿，先念点经啊，吃点果子呀，反正吃点就吃点，不吃就不吃，那就看自己的心思了。有一日在桃源古洞之中闲来无事，就觉心烦意乱，心说我出去溜达溜达，手提水火花篮，想到火牙前采仙药，腾把脚一跺，一朵祥云把他托起来。他刚把云彩往起这么一架，哟，老仙翁心说不好，东南脚下一道妖气冲天。云中子掐着云头，收住云尾，啪啪大袖子这么一抖，拨开观看，呀，好孽障！天堂有路而不地狱无门，自来头。那一眼就看见了你，你别说千年狐狸，万年狐狸，你总归你搁动物园里要老实待着没啥事儿，你跑皇宫里边乱折腾，那能好使唤吗？看出来。假托人形潜伏招个皇城，他心说这要不早除必为大患。老仙翁出家人，慈悲眉道术，方便言冤，高诵佛号无量天尊，金霞童儿何在？伺候老师。童儿啊，你我取一颗松枝来。童儿就把松枝啊给拿来了。要说云中子好手艺，以前可能是个木匠，整个小刀搁这咔哧，说咔嚓，可能有的人听不懂，就削啊，砍的不如炫的圆，削了一个木头宝剑。这童儿就问老西，老西，你看他还是个吐舌头啊，老西，你整这个宝剑干什么玩意儿？
1: 我用此剑去鱼除拿妖孽。
0: 那老西，你不是有宝剑吗？你直接把它削下了不得了吗？
1: 云中子一听，哈哈哈，千年狐狸怎能污了我的宝剑？此一颗松枝木剑，走。
0: 等这宝剑也咔嚓完了，云中子告诉这个童儿说，你好生看守洞府，我去去就来。刷一跺脚，你看当神仙就这好处，别管多远多近，是上班高峰下班高峰，五点多钟八点多钟，人家也不堵车，也不等招手，什么滴滴那都不用，把脚一跺就走了。你看这一辈得省多月票，就到了朝歌城啊。这边呢，殷纣王还不到呢，每天就跟这妲己娘娘他俩是昏天黑地。你想呢，好几月不上朝呢，多少公事需要处理，百姓也有点发毛，满朝文武有点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位良臣，这个人叫上大夫梅伯，跟首相还有雅相比较好，他就说这不行，这不完了吗？二位啊，天子荒淫酒色，不理朝政，现在这个奏本堆积如山，这不自己等作祸呢？天下非乱了不可，咱们身为大臣，失王绝路，当报王恩，咱们得说的说的。而且古有名言，君有正臣，父有正子，事有正友，此乃幸也。我跟二位丞相，咱们都有这个责任呢、啊、干脆咱们击鼓撞钟，集齐文武，得让万岁临朝啊，咱们得说的说的。商容说，好，那我这老脸我就不要。言之有理，传执殿官鸣钟击鼓，请王登殿。那只有老相商容有这谱，要不然钟鼓齐鸣的脑袋想不想要了？纣王啊，正搁摘星楼上那折腾呢，你说他不怕掉下来？就听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咚咚咚咚，哒啦啦啦哒啦啦啦，你谁不整俩破锣搁这敲？左右齐奏。万岁钟鼓齐鸣，齐请升殿。纣王，你点事儿吧，啥玩意儿就升殿呢？怎么的了又啊？一天天，你说要不去吧，恐怕人议论你，这去了真舍不得，这个美人是片刻都不能离，恨不能说自己搁那升殿叫妲己坐大腿上的才这劲儿呢。美人啊，你这少安勿躁啊，朕我去去就回。

0: 妲己说：“万岁啊，您可走好，早些回来，我等着你。”
1: 你看，就这一句话要亲命了。你要不信，你哥试试。啊，咱们这个，听这段有这个女朋友啊，和什么的，是吧？有这个夫人的，你就临走的时候，这边有什么事儿，这边整的花枝招展的，临走说你早点回来，我等着你。这家八代飞个媚眼，当时得有80%的人，我不去了，咱也别等了，我也有点着急，都得这样。所以说他来这么一出，纣王就没有心生殿，走的道还有心思，是谁没事你鸣钟击鼓跟我扯这个，我要查明白了，你没有事你跟我玩这套立个愣，你看我收拾不收拾你。那家抱着10000多委屈不乐去，那扯你们心说我跟美人我俩挺好，你说你跟我搁这整这干啥，捏着鼻子也得来。一看来货，这家暴土扬灰，上边龙书案落了老厚老厚的这座儿，好不金銮殿，也就是有收拾卫生的保洁给整挺好，要不然都长草了。纣王坐着的发傻，他就看这家连车带马带啥稀里呼噜老往里拉呀，这怎么回事？这不怎么，纣王才明白，你们咋就整点副业第三产，是整都要整搬家公司是咋的？这怎么都啥玩意儿？这都是啊！就看眼前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堆的，比山都高都快，顶着要不是说这个龙德殿这个殿顶子要高的话，那都进不来。你就看武成王黄飞虎啊，骑着神牛赶着10辆车啊，搁后边等着首相商容啊，搁后边指挥进去，靠点边，靠点边，往左边闪闪，往左边，哎，进不来，偏一偏，哎，好，慢点，别掉了，别掉了。那边牙象比干呐，也告诉紧跟着后边往里进啊，都往里抬。那个箱子搁那边，哎，那搁左边，那摆那边。上大夫梅伯告诉把我这些都搁这儿。纣王一看，哒，干啥呢？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什么玩意儿？这都奏本呐。纣王是这么老些了吗？哎呀，早说呀！你看，二位丞相一听纣王还行，知道这么多奏本，他也是可能心有悔意，但一听下话，好像没把肺气炸了。纣王怎么说？这么些奏本了吗？哎呦我的妈，早说呀！我那，哎，我要知道这个的话，这两天把我冻的，你早给我送，我这得烧多少日子？好，他想烧了。不，首相商容气的万岁，你可有点正事儿吧？您怎么还能说给烧了呢？您这好几个月不上殿，日坐深宫，朝纲不振呢。要我说呀，这个事儿肯定是有您的左右，迷惑圣听，您得以国事为重啊。您这还了得呀？现在呀，天下未从归心，北海杨府通造反，要不是三眼太师老臣文仲在那边支应着，您能安坐吗？现在水旱不均，天下灾民无数啊，您呐，得勤修德政，才能国富民丰，天下安康。哎，这别给我整那个没用的，啥玩意儿就四海安康万民了，这不挺好的吗？你吃不上饭是咋的？我看你穿着衣服挺光鲜明亮，你今年得有70快80了吧？不挺好？我看你这走道还挺利索的，不就北海那边出点事，那能咋？太师文仲已经领兵去了，那叫借选之急。你这一天老叨叨没完没了。是，我知道你好意，但你这好意你说一回两回拉倒了呗。再者，要你俩干啥呢？这白吃饭，你不得替我处理这个事儿吗？这怎么整这么些个呢？我呀，就是你看我这都，我都不要权力，我就你们该怎么地怎么地，我就搁边儿这么一听。你看哪找我这样皇上呢？这怎么什么事儿都来问我呢？正说呢，这时候殿头官启奏说万岁啊，有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儿？说终南山有一位炼气士，自称云中子，前来见驾，说有机密大事相告。纣王心说：“哎，我正不知道这个围怎么解呢。你看，他来，这老道来的是时候。你看，我看他什么意思？二位爱卿，别说了。炼气士来了啊！炼气士可能比大力士都厉害。整进来，这边云中子进来，进午门，过九龙桥，走大道。那云中子是什么人物？那是正神呐、啊。”十二上仙之一啊，云中子、赤精子这俩左右不离，宽袍大袖，手持拂尘飘飘而来。你看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怎么有个词儿叫仙风道骨呢？纣王没见过这打扮，见这位仙人头戴青纱衣子巾，脑后有两根飘带，额前3点暗3光，脑后2圈分日月，道袍翡翠，

0: 按阴阳，腰下斜口，王母节脚蹬一双登云礼，外罩的是皂青色的八卦仙衣，上边绣的是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端震养鱼艮伏安阴阳八卦什么修生伤度井死井开，底下还绣着海水江鸭，左手啊提着一花篮，右手拿着一个拂尘，走到滴水岩下剑刀纣王，口称我两天尊贫道棘手了。纣王刚上来这么点好心情，就这一句话就整漏了。纣王心说，你啥玩意儿，你这棘手又天尊这那的，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得听我的，你虽然说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怎么你要造反呢？见着我就说，就个天尊就无量就完事了，就棘手，就你得跪下。但是纣王心说，你说我要跟一老道扯这个的话吧，大伙认为我就没有正事儿，我也没有容忍量，得了，我看你跟我说啥吧。纣王说，仙长啊，你从何处来？云中子说，我从星星来啊。哎呀哈，纣王一听，那我可找你有好些日子了。你我早就来自星星的你谁，我到底是从星星来的谁不得你。哎呀，我要知道是你我都不找你，是这么大岁数找你有什么用。贫道从终南山而来。终南山啥地方？乃是云水之处。你别跟我扯那个没有用，啥叫云水，你给我整点干的。云中子说，这个万岁说话怎么这样？万岁啊，心似白云常自在，一如流水任西东。哦，纣王一听，你跟我拽啊，那你信我没念过书没上过学呢？好，仙长我来问问你，云水散枯汝归何处？这都没了你上哪凉快着去？道人说，这好办呢，云散皓月当空，水库明珠出现。哎呀，纣王一听我说，见我不磕头有两下子，呵呵，这乃是大贤呐、大贤人是有点太闲的很了，你没事上我这溜达啥来？来呀，此座，让云中子坐下。云中子也是真是没给面子，咣叽一屁股就坐那儿了，问说干什么来了。云中子说，万岁啊，我今日来拜见万岁，实是有事相商。实不相瞒呐、刚才与万岁说到禅学道理，实则我是在终南山玉柱洞，我叫云中子，贫道闲居无事，才要高峰，但是忽见妖气冲天，弥漫于朝歌之城，贫道所以特来朝见，为除此妖孽。纣王一听，你有点正形呗？你说是我是？你看我像妖精不？你看那比干像妖精不？你他一天反正没事儿，经过找事儿。还有这老头商容，他都快八十了，我没看出来，他你给我看看他是不是？还有那还有这几个，这几就你没事老给我上本的，我看他们都有点像，他们像没事闲得慌的妖精。云中子说，万岁啊，他们俱都是忠直之人，不是那贪都中，那就剩我了，我是妖精啊。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我都不知道我是啥玩意儿变的。他这算说实话了，他真不知道他是自己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谁是妖精？你倒说呀！子说：“陛下，您稍安勿躁。这宫阙之中，防范虽然严密，这个妖妹，我也不能说。我要说出来，她自有防范。我能认得，陛下不能认得。而且此妖必须尽快除之，如若不除，必成大患。不是？那你成大患，成小患，那你怎么弄呢？”云中子说：“是啊，万岁。”我这里有松木剑一支，献于万岁的堂前，就这么一小把件儿。哎，看这也没啥出奇冒泡的，这不刚雪的吗？还有点三元四不扁的，就这就行啊，足足够用。那仙长，我来问你，这东西高哪呀？放在什么地方？云中子说：“此剑挂于分宫楼，三日时自有应验。”这王说也行哈，这玩意儿你别管它真的假的，反正挂在分宫楼那儿呢。也算个装饰，告挂上去，就把这个云中子这松木宝剑交给殿头官，殿头官拿走往那一挂。纣王说：“咱们商量个事儿怎么样？”云中子说：“不知万岁有何指教？” 你这么厉害你就别走了呗，又明阴阳又懂八卦又能看妖精，你搁终南山玉兽洞那有啥意思，成天喝点水吃点果子，反正是这个坚果那玩意儿挺贵，但挺贵你一天不能吃太多，吃太多说油脂高是胆固醇高的，你这我看像虽然你是仙人那也得少吃啊。嗯，你说纣王还懂得养生，不是万岁你要说啥给我整懵了，你看云中子鼻子都这样式说话了。纣王说我啥意思，我就让你保我官高爵禄名扬后世，岂不美哉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正热闹的眼花缭乱间，丹陛大月丝竹汗雷刮而已尽，前头64面龙旗各由力士挺直而过，紧接着54架盖伞飘摇出城，翠华紫枝明黄纯紫艳色杂成，豹尾枪龙头杆高高筑着杂处其间，看得人是眼花缭乱。新番红旗导引着，

日挺直而过，紧接着54架盖伞飘摇出城，翠华紫枝明黄纯紫艳色杂成，豹尾枪龙头杆高高筑着杂处其间，看得人是眼花缭乱。新番红旗导引着，

休无止地向外拥流，直到64名乾清门侍卫金盔银甲跨刀骑马威风凛凛，蹄声叮叮踏实过道，后边无数太监拥着黄络龙鱼，车轮碾石林林有声渐出城门。有年纪见过世面的人都知道，天子车驾已到，此刻万目睽睽都是眼花缭乱，人们已经看傻了，不知道哪儿是北了。待到车驾出来尽显于天安门玉带桥南，人们这才看清，一顶6尺高的龙辇上遮九龙华盖，玉座方枕正中坐着白发苍苍满面慈祥笑容的圣母皇太后，旁边侍立一人，头戴中毛熏雕珍珠珠顶冠，江雅海水瑞照披肩下，石琴克丝面貂皮金龙褂子，外套着黄克丝二色金面黑狐连金龙袍，瑞照下微露半边珍珠朝珠，一条树金香碧牙摇线纽带斜露在龙褂外边，瓜子脸弯月眉三角星眸微微带笑，三绺长髯垂在脸前。虽然已经是年过60的老人，渊庭月质站在余步当中，精气神看过去不过50，一手扶着挡栏，一手执着金质站在车中，时而向车外招手致意，时而又俯身和太后说笑着什么。人们就知道了，这就是御极天下垂商政治40年的当今乾隆皇帝了。顷刻之间，一片山呼海啸的欢呼腾跃，乾隆皇帝万岁万万岁，皇太后老佛爷千岁千千岁。大约从来没有从紫禁城正门出来观过礼，太后东西眺望，只见广袤的东西长安街面上人山人海，跪在黄道两边，像大片倒伏了的麦田俯跪下去，听着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显得有点兴奋，孩子似的笑着，眼中闪着惊喜的光，手扶着挡栏叹息道：太监们整日说去了一趟内城，内城原来这么大这么宽敞的，我老婆子今儿也算开了眼了。因人众欢呼声浪太大，乾隆听不清母亲说什么话，哈神凑近了听太后说：好开心，我比圣祖爷跟前的老太妃还有先帝爷跟前的老姐妹们都有福。自打康熙60年，虽先帝赏过一回无凤楼，那个场面也不及这个的。皇帝啊，这是你给娘挣的体面。是，这是您老洪福齐天累世积德行善的果报。太后含笑点头，四周瞭望着，又说了句什么。乾隆又俯身听，太后却说道：这些人都这么钟爱君恩，感慕皇化，该赏点什么才好，只是人太多了，怕……哦，不敢挨的，儿子叫阿贵去办。说着转身下了车枕边的小梯子，阿贵骑着马就紧随在步辇后边。乾隆招手，双腿一夹马肚子，几步就赶了上来，垂鞭拱袖听乾隆说道：太后一旨，要赏这些百姓，你来办。新制的乾隆纸钱预备的有没有？阿贵笑着一一说道：奴才遵旨，遵太后的懿旨。原来预备的到正阳门灯会上赏的10万小串纸钱，这里人都跪下了，好办，不然要挤坏人的。可这样到灯会散时候就没钱了，要不要叫礼部再提些钱来？乾隆笑着说道：

瞧着办，总之要办得高兴，不要急死了人。说着转身射箭，又上了鱼顶方阵。阿贵便急招手叫李世尧和郭志祥上来，说了太后懿旨的事。两个人一听都愣住了，一街两边人挤人，人剁人，赏钱还不许急死人，这怎么弄？李世尧却是心思极为清明，略一愣怔，急急地说道：贵中堂，请车驾略慢一点走，老郭带顺天府的人两头封路，我这头传一旨，叫顺天府的衙役编队领赏，人群不能乱，一乱非死人不可。

0: 见，压着些步子跟后边慢慢走。那余年顿时慢了下来。李世尧原见郭志强移到衙役群中布置，打马一跃径至玉辇前头，众目睽睽当中从容下马，先向玉辇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才转身面向南方。一片热闹的开锅粥似的人群见此安静下来，听李世尧高声布达：奉皇上圣谕，尊皇太后老佛爷一旨，今日皇辇前迎驾人等，皆我大清忠诚良实子民，无论男女老幼，皆有赏赖，着顺天府依次按发赏钱，钦此。本来凝重的空气仿佛又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压缩了一下，又猛地膨胀开来。不知道是谁带头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
1: 皇上万岁，太后千岁，千千岁。
0: 人们似乎一下子着了魔了，全都晕了，醉了，疯了，跪在那儿，有的捶胸挺身踢腿，有的抽羊角风似的激动得浑身哆嗦，喊得满嘴白沫。念佛的，叫天爷的，喊皇恩，都是歇斯底里红头胀脸地叫起来。一片欢呼鼓腾的喧闹嘲笑之中，玉辇缓缓行驶到正阳门北。这里是纪云、于敏中领率百官迎驾，北面是呼声如浪如潮阵阵涌来，百官群却是一片拥目和谐之气。细细的鼓乐声中，唱音阁的供奉们在礼部司官指挥下慢声吟唱：祥云历九天，丹陛欢城圣母前，寿凯祝红颜，垂玉绵长万万千，宝鼎鸟香烟，双碧荷玉珠帘，雅乐夜宫旋，恩泽音福寿全，彩帐捣丹瓶，韶弦乐奏八风轩，宫花绕玉檐，楼槛纹丝展细毡，裘佩饰衣前，瓷檐西漫拂骈，山呼遍九言，元正月万思年。群臣高呼跪拜声中，乾隆扶着母亲含笑受礼，却也不再多说什么话，只吩咐赏宴，又躬身请道：老佛爷，您还是乘轿上城，这箭楼也是老高的。太后笑着说了：我能上去不用叫，下头办事人都在这儿，你甭照料我。说着就登城。乾隆到底还是搀着母亲上了城，安置在帷幕屏中歇坐了，才下城楼和臣子欢宴，一切仪礼席面都有规矩。满城喧闹，锣鼓爆掌声中，天色暗了下去，雪花悄无声息地在晦色冥冥中散散荡荡飘落下来。正阳门箭楼内因要防风，所有窗洞都用毡封得严严实实，里头正迎厅是太后和皇帝皇后的住驾宴席处，中间帷幕隔着，西边是贵妃嫔御共处一室，东边隔起全用竹编屏风，里头都是杂物，什么茶具器皿、随用点心果品、应急药物之类，多了有寻常房子来高。太监太医都在这边听知识，阿贵在外边平台上和纪晓岚、于敏中三个人另搭一间席棚，这也就是临时的军机房了，负责一

切灯饰灯会提调事宜。里头近自野生着大盆子炭火，直城上料高风大，像火的一面暖，背上重球还是觉得纸一样的薄。阿贵出去巡视一遭回来，见纪晓岚和于敏中一人手里捧着杯热茶，做了个背对背，不禁一笑，呵呵，你们这弄的哪一出，反贴门神不对脸吗？说着搓手烤火，二人这才笑着转过身来。纪晓岚说，老于架子大，不和我这凡人说话，这么冷冰冰对坐着无味，不如转圈烤着暖和。于敏中说，是你先转脸的，倒说我，外头雪下大了吗？哈哈，雪不大，飘零丢星的，雪片子不小。阿贵笑嘻嘻的，提起炭盆子上喂着的水壶，也倒了一杯暖手，说道，我方才出去看了看，下头灯都点起来了，倒显得城楼上头暗了些，又加了64盏灯，都挡在窗口外，没得看着一个个黑洞，不好看相。同是一场雪，冷暖味不同，喜乐各自别有。二位向着火还叫冷，角楼旁边直搁亭脊封地里站的冰怎么办？还有海兰茶照会怎么办？我小时候就听人说笑，说皇帝大臣财主讨饭的连诗，皇帝说大雪纷飞落地，大臣忙就跟上，这是皇家锐气。财主同手炉子喝暖酒，说吓他三年何妨。二人听了哈哈大笑。于敏中正要说话，见王莲走来，就道，皇上较劲呐。说罢三个人起身联袂而入。乾隆和皇太后就在迎门正中的暖幕中说笑，见他三个人鱼贯而入，太后就笑了，说道，办事人来了，叫他们免礼，里头暖和，只管坐着说话。阿贵笑着说，奴才打西边回来，只陪驾出城时见着老佛爷慈颜一面，无论如何要请个安的。说着就行礼，于敏中纪晓岚就跟着跪拜。等太后笑呵呵叫起赐座，乾隆问道，说是外头下雪了，妨碍不妨碍，人多不多？阿贵在椅子中一欠身说，回主子话，只是稀稀拉拉洋花似的，地下还盖不满一层，下头外城的人约有10万，内城7-8万，都还忙着领老佛爷的赏，这回是里里外外都热闹，老天爷也凑趣儿给场小雪，雪地里看灯，一来没火灾，二来官房也好办，瑞雪兆丰年，都喜到一处了。太后笑得满面开花，说道，阿贵说的是，咱们就是图着喜庆气儿。方才我还和皇帝讲，我给阿贵出了难题儿，那么多人怎么赏钱呢？别急坏了人吧。阿贵赶紧又陪着笑说道，这是老佛爷慈悲心肠，奴才们怎敢办砸了这份差事，只是外城不能照那样办，散了灯饰，有些乡里来的老头老太太都由顺天府的人分发汤圆，带一小包回去煮着吃，也是皇恩雨露均沾的了。好，就是这么着，就合了我的意了。乡里人大老远的半夜三更跑路也不容易的。乾隆趁太后和他们三人絮语闲话，起身踱至箭楼门口，仰脸看看，经阿贵又一番布置，整个正阳门城楼上上下下密密匝匝都用明黄纱灯。

布满了，金山似的黄光灿烂，灯光映照着，看得分明。大片大片的雪花都像金黄色的蝴蝶，沿着斗拱飞檐前游游荡荡，飘飘摇摇，不肯轻易往下落似的滑动着，盘旋着，游弋着，追逐着，忽起忽落，渐渐沉在了蝶之下头。他孩子气地接了一片，看着那团绒一样的雪花化了才回屋里，笑着说，这雪下得好，明早是谁当值，黄河以北各省的晴雨表送进来朕看。于敏中赶忙起身应试。太后说，米燕说麦盖三床被，头枕嬷嬷睡，我最爱雪，这是咱们大清的锐气嘛，你们三个笑什么呀？纪晓岚赶紧陪笑说，老佛爷高兴，臣子们自然一样欢喜。说着闲话，听得晋城那边景阳钟摇摇传来，阿贵掏出怀表看看，起身说道，主子，虚出石牌到了，奴才三个先出去，让百官上城楼，文官东边由纪云带领，武官西边是于敏中为首，安排定了，就请太后皇上大驾临幸。使得这里太后和皇后也要更衣，还由朕陪着出去，臣子们遥遥跪了行礼就是，去吧。这里三人出来分头行事，阿贵指挥东西叠置上两条彩虹龙灯一起点亮，随着三声炮响，正阳门从东到西十八挂万响鞭炮一齐燃放，都垂向城外，顿时那硝烟伴着密不分点的噼噼啪啪声是蒸腾而起，整个正阳门像被电光紫火烟花云雾托起来的黄金楼阁，弥漫在烟火之中，把唱音阁的乐声淹没得一点儿也听不见。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乾隆搀着母亲从建楼正门出来，皇后率宫嫔徐徐随后，接受东西两厢文武官员拜贺，凭着临时修起的轩栏向下眺望，只见自东便门一带到崇文门、宣武门至西便门外，宽约数百丈，绵亘十数里，已经成了一片灯海，火树银花璀在灯火烟花之中，黄龙一般横在外城，用千里眼悬调着观望，只见黄龙中制笔鳞次，彩棚连幕，各店铺楼肆悬灯不断的争奇斗胜，花样翻新，人流拥动的街区两边还摆着不少地摊，商仪周鼎、秦镜汉画货色齐全，大石栏好大一片空场上，格子戒似的摆着八台大戏，台上明班演剧，台下百戏杂陈，笙歌之声、金鼓之乐不绝于耳，在城上都能隐隐听到。兰麝旃檀之香氤氲馥郁，城上都能隐隐地嗅到。乾隆伴着母亲、纪晓岚、于敏中随驾侍从，走一处一处欢呼腾跃，看一处一处景致心意。纪晓岚、于敏中随口承欢说笑，信手指点下头富贵繁华、文采风流，只把太后高兴得合不拢嘴儿，时一招手，城下立时就一片欢呼应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9: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阿贵在席棚坐镇，却是半点随喜玩赏的心也没有，一时要听王连、卜人等太监报说皇上关灯行止，楼北楼南都要照应，一头要听李世尧报告城下彩街放烟火情形，看看满街汉传故事高跷半戏，龙灯火幽烟般翻飞滚流，眼瞪得不错珠，只关心哪里人群拥挤，何处不慎烧了灯棚，哪里敢有一毫的分心呢？将近亥正的时候，内城领过赏的人也渐次流入外城，那人越发的多了。只见灯海中万头已钻，人流东西如涌，片片雪花都坠入紫漫漫的微霭之中，起火、烟花、平天雷、地老鼠，种种花样，时而地走金蛇，书又彩泥升空，正看得眼顾不过来呢，忽然大石烂口不知道谁家放了个高庆云彩花，那彩花直升入半天云里，蹦开又蹦开，红紫万千，映亮夺目，不及消散， 又是两桶打上来，缓缓八方流散。阿贵最怕这些玩意儿，没准头一桶子打到

城楼上就是大麻烦。正要叫人去传知李世尧，50丈以内不放烟花。忽然觉得脖子上一疼，以为是被风里吹的沙子打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摸了一把，从脖子里掏弄了一下，捏在手里边一看，竟是民间土铳用来打欢呼兔鸡的那种铁沙子。阿贵是大吃了一惊，脑袋轰的一鸣，胀得老大，连耳骨都吱吱冒响。他活得站起身来，几步跨到垛口，伸脖子探身往下看，但正阳门下太乱了，烟雾弥漫，灯火混淆，乱成了一团。两队舞狮子的，四条龙灯，还有10几条汉船，一对打蟒似的在密不透风的人流中窜舞着，时走时停，只是绰约可见大致，要细辨认竟是万万不能。他的望远镜已呈给太后使用，且看情势，就有望远镜也未必看得出个什么名堂，只好凭着经验审量查看。一边派人去叫李世尧上城，一边心中紧思量，好一阵才得了主意，竟往正中乾隆所在位置而来。乾隆就坐在正中特设的高脚座上，身后薄纱帷幕，后边是太后和宫中后妃。他刚刚接见了云贵总督和洛阳大营提督，见阿贵过来，笑着说道：你那边没有箭楼挡着，风大，冷坏了吧？谅你也未必有心思看景致，这千里眼你还拿去，得便撂上一眼，也不枉了这一夜热闹。王莲就呈上望远镜，阿贵接过镜筒捧在手里，笑嘻嘻地说了：这雪下得大了点，奴才那边好歹还有盆火烤，主子这儿才冷呢。冰天雪地的，太后又有岁数的人了，娘娘们怕也受不得，奴才斗胆劝架，且回楼里头暖和暖和身子，定下的子出还宫，到时候再出来打个照面。奴才还预备的有焰火，放起来今晚可真是圆圆满满。哈哈哈，朕不冷，方才已经有旨，哪个冷了累了不必硬陪着，可以自便。皇上，您不冷不累，谁敢歇着？以奴才见识，进屋歇一会儿，暖和了高兴再出来看，如何？好好好，朕听你的。连纪晓岚、于敏中都陪侍着进了箭楼，阿贵学反身回来，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见李世尧站在席棚口等着，开口就问：怎么半天才来？啊，崇文门口的人太挤，倒了2间棚子，烧了衣裳，粮灶里打起来，我去了一下刚回来，内务府方才来报，说五爷和24爷都没了，问要不要报奏皇上，他们还在下头等着呢。对了，出什么事了？下头有人冲城上开火打枪。阿贵压低了嗓子说着，见李世尧吓得愣在当地，一把扯过他到垛口，说道：你醒醒神儿，不要慌乱，听我说，皇上并不知道，我看仔细了，对面大石栏那边很远，一般土枪根本打不到城上，城楼下头禁放鞭炮，公然打冲子也万不能够，游人里头谁带枪一眼就看见了，所以只能移到这几对龙灯狮子，十拿九稳里头有人作逆。李世尧起初吓懵了，此刻才回过神来，咬牙看着渐渐东去的几对龙灯，说道：中堂解析的是，枪可以藏在狮子肚里，也可以当龙灯把舞弄，这好办，一下子就拿了他们。阿贵咬着牙关不言声，死盯

0: 的下头，焰火一明一灭映在他脸上，乔天时红时青时紫，煞是狰狞吓人。许久才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不成，这里不能拿人，派人献上他们，东边门外下手。明白，这用着青帮，叫他们上去打群架，顺天府一股脑全都拿了，嘿，油炸了他们。好，比我想的周到，你快去布置。李世尧又瞄了下头一眼，脚步匆匆地去了。阿贵沿着垛口边周匝巡视，一边查看下边动静，一边等待李世尧的消息，又怕乾隆出来，担心着还有逆民朝上打枪。几乎每次有起火火箭之类冲起空中，都是一个惊炸，用望远镜仔细瞧一阵才罢。但下边却再也没有打上枪来，城楼上东文西武交窜着指点灯火，见楼内乾隆一波一波不时召见外省大员，城下头万众欢腾，灯火如沸，算来只有阿贵一个人急得热锅蚂蚁似的焦灼难耐，又不能对人说。将到子时，终于有了动静。崇文门东大约里许，突然几间灯棚同时着火，像是烟花爆竹铺子也烧着了，一片火光熊熊里人影重重。阿贵赶紧拿望远镜看，恍惚中似乎有人救火，有人打架，顿时提起了精神，眯着一只眼仔细用手调着望远镜，却见不少文武官员也往东头聚，傻着眼看。一个太监惊诧着叫：起火了，有人打劫。阿贵回身立眉横目地喝着：放屁，我用千里眼都看不清，你倒看见了，你要惊驾，我板子抽死你。
1: 啊，不，这是中堂恕我的罪。
0: 滚。阿贵断喝了一声，撵走了太监，铁青着脸逼视着一群赶过来看热闹的官员。他年纪虽然不高大，这多年从来都是出将入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位置威望仅次于傅恒。在他目光逼视下，一众官员都像做错事的孩子，讪笑着，干笑着，谄笑着，颔首点头，打工作揖，纷纷散去。再用望远镜看，火势已经减小，渐渐熄灭。正阳门下的人们似乎连着火的事儿都不觉察，依旧从容涌流。阿贵放下望远镜，眯着一只眼闭得太久，已经睁不开了，揉了揉，两只眼睛才一般大，一颗心放下，想起自己睁一眼闭一眼训人的形容，肚子里也是好笑。因为干等着李世尧不来，阿贵一边派人打探，自过来进楼要请旨下城巡视，却见乾隆夺出来问：听说是起火了？
2: 哦，是。
0: 阿贵恭恭敬敬地回答，见纪晓岚、于敏中身后还跟着太监侍卫，一边陪着乾隆到轩栏边，一边陪笑说道：东边门西南上头有家烟火铺子着火了，李世尧、郭志强已经带人扑灭，皇上瞧，就是那片，事情不大，皇上不必挂心。说着就递望远镜，乾隆笑着说：就这么也瞧见了，不妨的，宁可无事就好，下头棚连着棚，火烧大了就不成灯饰，成了火海了。纪晓岚也说：方才也有几家灯棚走水，我还奏老佛爷，这种事年年都有的。于敏中却说：年年都是顺天府，今年是朝廷指挥，也是这个样子，事先画出格子，棚和棚不连，能省多少事儿？阿贵笑着没低声，

纪晓岚几次信中言及于敏中严刚细心明察，读懂了就是苛刻薄情四个字。刚刚回京出交公事，他立刻领教了。李世尧在下头忙得要死要活的，他说这站岸上看河长的话也真叫人寒心，但此刻绝不是争辩的时候。正此听见了景阳钟响，阿贵笑道：该请太后皇后娘娘奉驾出来了，又要热闹起来了。话音刚落，魏家氏和金家氏一边一个扶着太后颤巍巍地出来，后头那拉皇后也依次出来，城上头供奉们忙就举乐，一曲庆生平刚刚开头，城下四面八方爆竹声轰然炸响成了一片，把音乐一下子就淹没了。东便门、西便门、广安门、广渠门、左安门、右安门、正中的永定门，似乎号令统一，同时举火放烟花，在鼎沸海潮般的爆竹声中，通通的一个劲儿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一阵喧腾都是竭尽全力不留余地，更比御驾登楼时热闹十倍，连下头的腰鼓台鼓都全然听不见。天上万紫千红，泥光流彩，花散花开，菊、梅、牡丹、大雨花、西伯莲、葵花，数不尽的花样争开斗艳，前花未销后花又开，城上城下无贵无贱，君臣民商万众仰头看那满天烟花，足有一顿饭的时候才算兴尽。阿贵直到把车驾送进天安门，因于敏中要进军机处当值，自己和纪晓岚跪了辞驾，这才舒了一口气，遣散了从驾百官，抹着头上的冷汗对纪晓岚说道：总算办完了这件大事儿，你也回去吧。我方才见李世尧来不及说话，还要听听他和郭志强说差事。纪晓岚笑着说：那就偏劳你了，我也有几封信要写，皇上旨意交代的，虽然没有急务，还是今日事今日毕的好。说着就告辞出去了。阿贵在华表前站了半天，呆愣着想明日如何向乾隆奏明。一阵风吹起来，裹着雪花钻进脖子，这才发觉雪下大了，几十个书办师爷亲兵哥什哈都跟着自己一道傻站着。看正阳门一带灯火渐次阑珊，满地的雪约有寸许来厚，在灯火的余光中像铺了一层蛋清似的，泛着淡蓝色的微霭。正要说太冷回正阳门说事儿，见远远几盏灯笼过来，却是顺天府的衙役们簇拥着李世尧过来，郭志强也陪在旁边，看样子都累得要死。平平的地儿，人人都走得脚步蹒跚。阿贵就没动，直待他们走近了，才问道：怎么样？李世尧搓着手说道：这伙人一共是11个，拿到7个，下余4个青帮的人正带衙役们追捕。九节龙灯，用了4只鸟铳当龙灯把，开了3枪，有1枪哑火没打响，枪膛里的药、铁豌豆都塞得满满的。招了吗？郭志强笑着说：现在还嘴硬，说告示里头没讲不许带枪进城，说想放鸟铳凑热闹，说用鸟铳做龙灯把捂着顺手。我问他们枪里头装铁沙子什么意思，就都封口了。放心，这种案子好审，逃掉的4个也准定捉的，这种人到大堂上夹棍绳子一收就下软蛋。阿贵抿着嘴听完，点了点头说道：那就交给你顺天府，要连夜熬审。

一定要追出主使人来。我们的人有伤没有？我看当时起火了。李世尧笑着说，我的兵有个叫人咬了一口，耳朵掉了，别的人没伤。东西两个便门射灯棚我还不以为然，青帮和他们打架烧了几家灯棚，引得人都往东边挤，烟火烧起来满天飞花，算把这事儿遮掩过去了。阿贵刹那间改变了主意，不愿再耗时辰询问东便门捕拿犯逆情由，说道，立刻用重刑熬审，一是查问谁是丑凶，盛情造逆的原恶，二要弄清是教匪造乱，还是另有其人，是仅仅北京一地，还是数地共同举事，三者尤其查清这些人与军队、京师各衙各府有没有瓜葛。我不到顺天府，在刑部等信儿，审案情形每隔一个时辰报我一次，偏劳你们了，这事儿不能牵延。我担心的不单北京这一处，红果园角了仍有这样的事，南京前报也有异动，加上山东闹事，都要联想到一处去。李世尧说道，我劝中堂一句话，这件事儿明日你就递牌子请见，奏明了皇上最好。那匪徒朝城上打枪，上头多少文武官员，不会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军机处也今非昔比，都是单打一，各自有自己一套权路，皇上先从您这知道讯儿，要比别人说出去好得多。阿贵听了，于敏中三个字立刻在心中一划而过，原定主意审讯结案之后统一卷宗再报乾隆的打算，顿时觉得不妥，就笑着说道，多成指教了，我原也是明日要奏的，军机处的事儿你是多心了一点，历来从张廷玉、讷亲、傅恒过来，有议论有商量，没有决议的规矩，都是自己一套权路打给皇上看，明早辰时我进去，在西华门口等你们回话。这些大人物说话有真有假，都是腹有机械齿寒背珠，一头心照不宣，一头光明正大。郭志强先听在刑部，又听在西华门，由此发懵呢。李世尧在旁边一扯他的挂襟儿，笑着说道，把轿子叫过来，咱们走吧。乾隆和皇太后为家事都牵挂着永琰，但永琰却顾不得思念他们。永琰、王尔烈、任京子和鲁慧儿在延州府建了钦差行营，立刻微行出巡到平邑县实地踏勘。平邑县到延州府是240里旱路，他们骑着毛驴，王尔烈和永琰扮作去枣庄采办煤炭的行商，日出行路，日没宿店，起初也还如常，但一过四河入平邑县界，就觉得气氛大不相同。官道上绝少单行客人，时而过道的少则十几个人一伙，多则百十人一群，家丁长随都绑腿短扎，带着刀棍矛枪土冲加护着骡车，立眉瞪眼，气势汹汹，匆匆往西走，问个道攀谈几句，都像防贼似的死盯着人翻白眼儿，操着家伙随时准备大打出手的模样。沿途山沟河边的村落时都像死绝了人似的荒寒萧索，村巷里边连出来玩耍的小孩子也看不见，家家关门闭户，巷落冷静，仿佛连鸡狗也都塞住嘴了，偶尔吠鸣几声，接着又陌生如今。问了几个出门打水的老汉，说话也都含含糊糊，只知道县里衙门已经没有了管事儿的，县太爷上吊了，县太爷一家子都死了，有的还说归蒙顶的公债主已经占了县城，朝廷派了福大

将军来剿匪，要把平邑人斩杀光净，鸡犬不留，寸草不生。如此种种摇会纷纷，这样的形势，别说王尔烈、鲁辉尔，就是人金子也没见过、没经过、没听说过，都觉得凶险万端。县城劫匪、土匪盘踞，护着这位金枝玉叶实在是势单力薄。王尔烈越走越觉得心头沉重、忐忑不安。任经子一头负着朝命，一头担着师命，更是把心提得越来越高。眼见前头到了一个镇子口，任经子看了看天，是午时错时分，站住了脚，说道：“石五爷，王师傅，不能往前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大家好，我叫海宁扎提托乌提，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

0: 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日常生活中您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信息都是可以的。
1: 肯定会很美。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啦。
1: 看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云上兵团 APP 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那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内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您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吧，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那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更加精彩。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一条消息呢，是这个上半年啊，新疆国际道路客货运量双增长。根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客运量达到了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55%，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1%，实现了双增长。在伊尔可什坦口岸出境的车辆检查处呢，一辆辆货车排队等待接受查验后就可以出境了。货物品类以百货、水果、机械等为主。据了解呢，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的货运量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上半年出入境货运车辆18万余辆次，货运量212.2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48.93%和60.37%。那今年呢，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客运量也是增势非常的明显。据介绍呢，中哈30日免签政策红利是持续释放当中，跨境旅游市场全面升温。在上半年呢，吉木乃口岸出入境客运量达到了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现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从今年以来呢，新疆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非常的旺盛。为了推动国际道路运输持续良性发展，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着力落实放管服政策，实行企业24小时预约办理制度，减少车辆等待时间。同时呢，还是引导了企业灵活选择通关口岸，科学合理安排国际道路运输车辆的出入境情况，实行7×24小时通关模式，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则消息：文化惠民、光影润心，优秀电影基层展映活动走进了伊犁。日前，文化惠民、光影润心优秀电影基层展映活动走进了伊犁。本次活动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电影局主办的。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华夏天山电影院院线，还有石榴云客户端联合承办。活动设置在伊宁市的港环新影城、伊宁市的六星街、霍尔果斯市护边缘实训基地三处点位，分别是分两日开展，采用的是室内专场观影，还有街头露天放映，包括文艺汇演、趣味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将优秀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

0: 好的，跟大家分享完了两则最新的消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该进入到的是综合文旅板块，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16:17，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吧。最近啊，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施氏呢，也是以这个赛事为契机，推动了住宿、餐饮、文旅配套等服务业态优化升级，促进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实现了赛事引流、服务业增效、民生普惠的多重赋能。那冰超联赛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红利呢？首先就是酒店的入住率攀升了，观赛游客纷至沓来。新疆冰超开赛以来呢，5家渠市的各大酒店接待量持续增长。针对赛事期间客流集中的情况，各酒店精简接待流程，优化便民服务，本土特色酒店深挖军垦文化，打造差异化旅居体验。5家渠市依托赛事经济呢，规范赛场周边的经营环境，丰富消费场景，拓宽群众灵活就业渠道。那么除了酒店业的发展呢，还带来了什么样的红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市民共享发展红利。那是如何共享的呢？包括业态升级、服务优化、配套完善。新疆冰超呢，不仅是拉动了城市消费的增长点，也提升了市民生活的品质。当前赛事仍在火热进行当中，施氏将持续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优化服务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放大赛事的经济效应，擦亮本地文旅服务品牌，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那么作为兵团级这个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度最强的群众性11人制足球品牌赛事，2026大美新疆热血冰超是本年度兵团文化润江的重点文体工程。赛事立足全民参与、全民健身、全民欢乐的办赛理念，全方位展现了兵团干部职工、各族群众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当然，这也是兵地融合、民族团结、文体惠民的一张亮丽体育名片。那本届冰超赛事呢，是从7月18日正式拉开帷幕，全程持续1个月的时间，所有正赛赛事均在第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精彩上演。

从开赛至今呢，小组赛阶段已经全部顺利收官，多支传统强队稳定发挥，多支民间黑马强势突围，赛场上诞生了逆转绝杀、精彩对攻、破门大战等诸多高光的名场面，也是让广大的球迷近距离感受到了草根足球最纯粹、最热血的竞技魅力。

么在小组赛的多轮比拼当中呢，各支队伍是奋勇争先，全力以赴的，既有单场超高进球的精彩对决，刷新本届赛事的进球纪录，也有落后不放弃，下半场强势翻盘的经典逆转之战。每一场比赛呢，球员们都是拼尽全力，默契配合，用奔跑诠释热爱，用坚持书写拼搏，展现出兵团足球队伍过硬的竞技素养和良好的体育精神。目前呢，本届冰超16强队伍已经全部火热出炉了，32支参赛球队经过这个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各世事代表队还有社会精英球队的16支强队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残酷的单场决胜淘汰赛阶段。那接下来的淘汰赛呢，将全程采用一场定胜负的赛制，竞争呢将会更加的激烈，对抗将会更加的直接，悬念也将会更加十足，每一场都是可所谓的这个生死之战哈，每一场都是巅峰对决。

除了精彩的足球赛事之外呢，本届冰超坚持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商贸、体育加惠民的融合发展模式。赛事期间，赛场周边同步开展了农特产品展销、冰团非遗文化展演，还有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汇演、青少年足球体验赛，包括元老友谊赛等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热闹的赛场氛围、丰富的文体活动、浓郁的烟火气息，让冰超赛场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群众休闲娱乐、欢聚交流、感受城市活力的打卡圣地。那么作为全民草根足球赛事呢，冰超是始终坚持零门槛、全民参与的初心，让普通职工、基层群众还有足球爱好者都能够站上专业的赛场，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赛事举办以来呢，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冰团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动了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更是有效拉动了地方上的文旅、餐饮还有消费经济，也是激活了城市的夜间活力，为65家徐市乃至北疆区域文体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

据了解呢，本届的冰超联赛的总冠军队伍将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奔赴贵州参加全国村超总决赛，站上全国草根足球的顶级舞台，向全国观众展示兵团风采，讲述兵团故事，传递兵团精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祝愿我们的冰超联赛的总冠军队伍代表我们的队伍去参加这个全国村超总决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16:2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梁博带来的。那接下来会进入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结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生活家的节目当中。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品及人品》。唐朝东都留守吕元英常与门客们下棋，一日正下着棋，有人送来了大量公文，要求他立即处理。吕元英刚拿起笔来准备批复，下棋的门客迅速偷换了意子，吕元英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未动声色。门客最后赢了这盘棋。第二天，吕元英就请这位门客走了。临行前，吕元英依然以礼相待。十多年后，吕元英终因重病不治，行将离开人间。他对子侄们讲述了十多年前与门客下棋的那段往事，并说：“棋品及人品，不可不戒。”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棋品及人品》的由来。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5: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4: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6: 向前沿走，该彼此啊！
4: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
7: 好的心情。看一看时间，现在是这个2026年的8月10号。那接下来过4天，在8月14号呢，将会有一档新的文旅节目跟大家见面。这档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总站打造的文旅节目。节目名字叫《心花怒放》。新疆的心，花朵的花，马路的路，放开的放，心花怒放，将于8月14号和大家见面。光是看到这个海报呢，就已经开始搓手期待了哈。这档节目呢，选取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还有 G331 北境公路、伊昭公路、G314喀拉昆仑公路4条特色线路，以沉浸式的自驾体验为载体，展现鲜活的旅途故事与壮阔的山河图景，并且呢，深挖当地的非遗等元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娓娓讲述暖心故事，徐徐铺开祖国壮美的山河画卷。希望大家在8月14号呢，可以锁定 CCTV3，一起开启这场最美的心愿之旅。说不定呢，看完这档新节目《心花怒放》之后，大家也想出去玩一玩了。那说到出去玩一玩，这个立秋之后呢，最近2天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不想挤这个网红景区的话，有几个人少景美的小众点位，非常适合短途的一日游。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地方呢，是米东区哈熊沟次身岭景区。那一年你正年轻，这个景区呢，主打这个徒步吸氧，还有山林野餐，溪水非常的清澈，树林也非常茂密。我去过了，是免费入园，非常适合全家户外散步。闪耀着，比如说您想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出去玩的话，就可以选择这里。大家可以自带零食哈，然后带上

0: 一块这个餐店可以野餐，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一下惬意的生活。
1: 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如果您觉得哈熊沟离您太远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水西沟的农家民俗小院集群。这里的特色呢，就是田园民宿是它的特色，可以体验农家饭，还可以采摘西红柿、玉米、辣子，可以吃大盘鸡、手抓肉，体验一下田园的慢生活。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小众打卡地，是在达坂城盐湖的低空观景平台。盐湖那一块啊，人流其实挺多的。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避开了盐湖核心的人流，在西侧小众观景台是可以免费打卡的。景是非常的美，可以拍摄湖面镜面的倒影。那如果您在那里可以就多待一段时间，等到晚上的时候，日落的时候，氛围感是更好的，适合拍照散心。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兵团的打卡地，是咱们兵团军垦文化小镇。位置呢是在芳草湖。在这个兵团军垦文化小镇呢，是可以参与免费的参观军垦纪念馆，还有老连队的旧址，适合咱们带孩子去感悟一下军垦历史，接受红色教育，研学意义是非常好的。那不知道大家平时都是喜欢去哪里玩哈？在刚才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好玩的地方的时候，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呦，是我的同行发来消息了。他叫晚风旭，他说平时工作是主持人，压力非常大，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独处放松，求推荐。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个非常理解播音主持行业的这个情绪和这个紧绷的状态哈。那在这里呢，我想给我的同行推荐，我刚才推荐的第一个地方，哈熊沟山林徒步。休假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去这里玩一玩，走进这个原生林态区，听听溪水风声，放空思绪，可以舒缓一下精神压力。这也算是短途自驾，往返市区的车程呢是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一天往返刚刚好。看到晨晨妈妈说了，想带孩子做这个红色研学，不想去人挤人的热门场馆。那刚才我推荐了这个芳草湖军垦文化小镇是绝对的优选，场馆上面的人流呢是很适中的，还配备义务的讲解员，里面有这个实物的老物件，还有历史图文资料，里面算是非常的丰富，带孩子去是非常合适的，还可以沉浸式了解兵团开荒的历史。自驾老杨说想周末短途自驾，兼顾拍照吃饭，性价比高一点的求推荐。短途自驾兼顾拍照，那去这个盐湖小众观景台和农家饭馆都是可以的哈，这两个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它观景免费，而且景观非常的漂亮。那兼顾吃饭的话，这个农家饭馆一日游就非常适合你了，因为他们这个农家饭馆呢，都是本地的餐馆，牛羊肉都是从自家就自己养的牛羊肉哈，非常的实惠地道。吃不惯羊膻味的啊，不过咱们新疆的羊肉基本上膻味都是很少的。那如果你要打卡拍照的话呢，就去这个盐湖的小众观景台，因为它的日落非常非常的漂亮，出片率极高，全程的这两个地方都是花销低，出行轻松且不累。
1: 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
0: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想要互动的话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都是可以的。
1: 这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都市加油站。今天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小妙招。因为也是前几天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这个听友留言啊，说他们家的冰箱异味非常大，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知道这位听友有没有在听节目，来给你解答一下怎么样去除冰箱的异味。夏天啊，食材储存的多，冰箱呢放了这个剩菜瓜果还有生鲜的肉类，很容易混杂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包括有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榴莲呀、大蒜、洋葱，还会让牛奶、鸡蛋、面食全部都串味，一起放到冰箱里哈。扔活性炭的效果比较慢，开窗通风呢又比较费电。那在这里呢就教一下你，第一步，每周做一次清空整理，过期的熟食和软烂的果蔬直接丢弃吧。那存放的汤汁类的剩菜呢，一定要加盖密封，杜绝汤汁渗漏滋生细菌产生异味。第二步呢，就自制天然的除味包，准备小碗装入小苏打啊，放置冰箱冷藏室的中层，因为小苏打的吸附异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每个月更换一次就可以了。那冷冻层的异味重，可以放几片晒干的橘子皮、柚子皮，然后呢，因为这些果皮都是带着天然的果香的，温和吸附异味，还能留下淡淡的清香。突然想到额外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冰封密封条的缝隙其实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我们可以用棉签蘸取少量的酒精擦拭缝隙，杜绝死角发霉发臭。如果您按照我这个整套操作下来啊，不光成本低，轻轻松松就能够让冰箱持久清爽啦。其实还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小妙招，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呢，会为大家介绍这个另外两个小妙招。第一个呢，跟大家先透露一下，就是汽车内饰的除尘还有除粘，怎么样不伤皮质座椅的情况下，就能把汽车内饰清理干净。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有很多女性啊，在这个经期期间呢，这个顽固的血渍怎么样能够轻轻松松的清洗干净，不留印记。
1: 直到你出现在我眼。
0: 那如果您想知道这两个小妙招，那就敬请关注明天的城市生活家。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主持人玉琪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5: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4: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6: 要全天做开瓶子啊！
4: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5: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4: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7: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4: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8: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9: 这个可以啊。
10: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4: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5: 是414种。
4: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5: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

0: 百姓受益。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日前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正式公布，新增项目64项，扩展项目10项，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9大类，进一步充实了兵团非遗资源宝库。继续来关注，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昨天迎来收官之战。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姜超联赛冠军。姜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继续来关注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最后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数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3: 这里是爱车有道。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不管你每天开车通勤的老司机，还是正在观望准备买车的新朋友，很高兴在这个时间和大家相遇。车子早就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陪着我们上下班，穿梭城市，奔赴旅途，藏着我们日常的烟火气，也装着诗和远方。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不讲枯燥的硬数据，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聊聊新车测评、用车干货、选车技巧，解决大家日常开车、买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小问题。很多人都说啊，人生最治愈的瞬间之一就是提新车的那一刻。不管是几万的家用小车，还是自己心心念念许久的爱车，真正把它开回家的那一刻啊，心情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互动聊聊，你刚提新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激动、治愈，还是满满的成就感？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哦。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

节目当中来了。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到啊，他们下载的 APP 云上兵团真的是太方便太好用了。哎，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

彩，随时相伴吧。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我们提新车的那一刻啊，不管是几万的家用小车，还是自己心心念念许久的爱车，真正把它开回家的那一刻，心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相信呢，大家也会有同款的体验啊，看着这个崭新的车身，干净的内饰，连座椅的新车味道都觉得特别好闻，特别治愈。以前出门总想着打车赶公交，有了我们的爱车之后呢，随时随地都能够出发，满满的踏实和安全感。刚开始相信每一个朋友和我一样，都会格外的爱惜我们的新车啊，停车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磕碰到一点，每次洗完车呢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它不只是一台冰冷的交通工具，更是自己努力生活的见证，是风雨里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小空间。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你刚提新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激动、治愈，还是满满的成就感呢？先说说我啊，这新车到家呢，我真的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我怕停到路边被蹭，怕太阳晒我们这个车的内饰，怕充电太满对车不好，哎，要不然半夜呢，我要会去拔掉充电线，就是充满电以后要拔掉这个充电线，害怕对车不好。我闺蜜说啊，她提车当天晚上连换了三个停车位，每一个车位都觉得不是很满意，怕旁边的车把她的车给蹭了，怕这个开门杀，都嫌车位不好，最后她成功蹭在了树上，就满意了。这边已经看到我们的听友留言了，月光小子他说，去年买车第一辆真的是稀罕的不得了，自己买了什么抛光蜡呀、除痕膏，一点伤痕都不能有，甚至呢还给我们的车他的车过了生日，直到今年年初贴了车衣以后直接放飞自我了，刮刮蹭蹭看都不看一眼，摆烂了。我也是，就是特别爱惜那个车，有一次啊刮蹭了，然后就觉得破罐子破摔吧。这边还有花开富贵，他说，我老公刚提车那天啊，把车停到了自家楼下，隔一会儿呢又在窗户上看他几眼，到了晚上实在不放心，到车里睡了一晚上，巨臭的皮革味儿，他说没闻到，他和车的热恋期长达两个月，甲醛都让他吸收了。还有盛夜打铁说，我同事他的车下雨下雪都停家里，平时呢就停他们家车库啊，平时开出来碰到下雨，无论在干什么都会扔下一切先把车送回家，然后冒着雨骑着自行车回来。这是有多爱。飞驰人生说，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38度快40度的时候，没有车库的我有多心痛，怕我的爱车热坏了，恨不得找个有地库的商超一直停着。关于爱车，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对车的这个喜爱和保护啊，就刚开始呢我会觉得这个车特别爱惜小心翼翼的，可是呢一年或者是半年以后，尤其是出现了刮蹭以后，就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其实我想说的，就车还是为我们服务的，不用这么爱惜啊。当然了，这边也有听友问，如果新车刮蹭了，修还是不修呢？想听听我的建议。这个时候就是心里特别纠结，首先咱们得看看这个剐蹭的程度，如果只是轻微的，没有伤到底漆，哎，就像是脸上多了个小雀斑，不影响我们整体车的颜值，我觉得可以先缓缓，毕竟车嘛，啊，该在路上总会有这个小磕碰，不用太在意。但是剐蹭的特别深，底漆都露出来的，那就得去修一修了，不然万一生锈了，那可是大问题，而且看着也心疼，是不是？开出去也觉得没有面子，是不是？再来说说车的价值，如果你的车是豪车，那肯定得好好呵护，毕竟那代表的不只是车，还是面子。如果是经济型小车，小刮小蹭的，哎，可能就没必要那么紧张了，毕竟咱们买车是为了开，不是供着看的。还有呢，看看自己的心情，有些车友啊就是爱车如命，一点点小瑕疵都受不了，那自然得去修了。如果你比较随性，觉得开车舒服就行，

0: 那就可以再等等，说不定哪天心情好了，或者是剐蹭多了，一起修了更划算呢。我特别邪恶，前段时间我的车也是后边啊，就是自己不小心给蹭，停车的时候蹭到这个桩子上了，然后呢有一点点小小的痕迹，我心想不管它，哪天被别人追尾了我一起修。还有呢，我们也可以看看你的保险，如果你买了车损险，那修车的钱呢就不用太担心，但也要特别注意，不要为一点小事就频繁报保险，不然来年的保费可能会涨哦。总之呢，新车剐蹭了要不要修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不用太纠结，毕竟车是为人服务的吧。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哎，这个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尤其是纯电车型的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就看到电量一格一格往下掉就特别心慌，一旦掉到20%以下，导航立刻切去搜最近的充电桩。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手机充电一定得充满，而且是电要用完再充，充就要充满，但这个思维啊放在我们的电车上正好是最上电池的做法。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电车的电池怎么充电呢？养电池的第一步呢，是先搞清楚自己车上是哪种电池，因为养护策略完全不同。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放和过充。电量两端，也就是接近0%和接近100%的时候啊，电芯内部的电压应力最大，长期让电池在这两个极端呢，容易衰减，会明显的加快。中间这段，就比如说20%到80%，电压呢是相对平缓一些，对电池呢也是最友好的，所以也叫浅充。充浅放，磷酸铁锂电池呢，它是更稳定、更耐造，可以经常充满，日常呢充到80%都没有问题。但是建议每周至少啊一次充到100%，做到电芯均衡。不均衡的后果呢，就是这个表显电量会越来越虚，看着还有30%，一加速直接掉到15%。这个三元锂呢和磷酸铁锂是不一样的，三元锂电池呢它的能量密度高，冬天续航呢比较好，但是它比较娇贵，怕充满，所以日常建议这个控制在20%到90%，就通勤啊充到80%到90%。比如说你要长途出行到吐鲁番呀、石河子啊这样的比较远的地方，你要可以充到100%。那怎么看自己是什么电池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车机里一般是能查到的，或者是翻一下购车合同配置单啊，还有呢就是通勤场景，不同的通勤强度，这个充电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单程30公里以内啊，就比如说我们单位吧，单程就是30公里，来回60公里，这个两三天充一次是完全够的。因为我是充电纯电车型嘛，就是冬天是3天充一次，夏天呢4-5天充一次。电量呢，我一般都会等它到20%以后再这个加充，然后呢，一般我会把它充到90%，哎，肯定是长途的时候呢会充到100%，啊不是百分之百。还有这个单程长，经常跨城出发前一天晚上这个加充可以充到100%，第二天就放心跑。长途本身呢就是电池设计的正常使用场景，不要为了养电池硬撑着半电上路，反而影响你的体验。有朋友就要问了，快充能不能当日常呢？因为我啊之前买的那个就是插电式这个车的时候，就是只是把它就是每天都会去充，因为家里没有充电桩嘛，我一般都是找快充，没有时间去等它，对不对？能应急不建议当主力。有直流快充呢，它的电流是比较大的，而且发热高，长期快频会加速我们电池的老化。大家一定要避开下面四个坑啊，就上长期呢要停在0%或者是100%，这是避免的哟。尤其是夏天，满电加高温停放是电池的大忌，长期亏电可能直接饿死电芯。还有就是等亮红灯，就10%以下才充，反复的深度放电也是电池的慢性杀手。还有就是一直保持100%当油车开，这样也是不可以的哦。还有就是长期不开也 不管。我们都知道这个。

车辆久放电量呢会自然的流失，闲置时呢保持50%左右，并且每月补一次电，不要一放就是3个月。电池管理系统呢，它靠的是算法估算剩余电量，用久了会算偏，表显和实际对不上，每隔1-2个月呢做一次完整的满充，充到100%，然后呢正常使用到20%左右，这就相当于让系统检查一下真实容量，之后表显会更加的准确。对磷酸铁锂车主来说呢，这一步是尤其重要的。那100%和90%到底差在哪儿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电池呢像一个弹簧，充到100%就等于把弹簧拉到极限绷着，充到90%等于呢只拉了9分，弹簧还是松弛的。你想想啊，一根弹簧长期绷着那就坏得快，还是一松一弛坏得快呢？锂电池也是这个道理，100%的满电状态，电池内部的电压是最高的，正负极材料的活性最强，负反应最快。还有就是温度，高温加快充是大忌，夏天呢一定要尽量避开正午在户外快充，地库里慢充呢是最好的，冬天低温充电慢是正常的，电池呢是需要预热的，充不进去呢或者是充得慢，千万不要太着急。电池这东西啊，它不怕你用，怕的是你瞎用。一句话，地下车库的家用慢充是电池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连线的是阿维塔。在2026年今年8月8号，阿维塔科技呢在杭州宣布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上市。当家用 SUV 还在拼空间拼配置的时候呢，阿维塔已经带着华为乾坤智驾，把全家舒适加智能安全直接拉满。从8月8号正式上市，从预售到上市呢近3周就收获了大量的订单，凭借不用等升级提车及高阶的硬核实力，在20万到30万纯电市场里走出了一条独属于家庭智慧出行的新路线。作为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合共创的战略车型呢，阿维塔 07L 全系标配啊乾坤智驾 ADS 全新一代的鸿蒙智舱，还有89.33这个千瓦宁德时代 5C 神行超充电池，还有它 CDC 的动态阻尼减震器，以及35.4英寸的 4K 全景新环屏流媒体后视镜，四座加热通风哦。具体呢还有很多的配置，我们呢等啊下一段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来连线这个阿维塔的经理，让他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介绍。而且呢这个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款车呢，就是阿维塔 07L 啊，它还搭载的是华为896线的激光雷达啊，闭式的魔毯空气悬架，以及4门静音电吸门等等。还让我特别激动和欢喜的是，阿维塔的全球品牌代言人是我喜欢的一个明星哦，张凌赫。在这个发布会现场啊，这个张凌赫呢也他会亮相，而且分辨了真实用车的感受。他表示呢最喜欢阿维塔 07L 充满未来感的设计，用他的身高，我们知道张凌赫他的身高有190了，坐进后排空间完全够用，而工作间隙呢在车里休息也很舒服，下车也不用刻意低头。他用7个词来形容阿维塔07L， 好看、好开、好坐、好用、好稳、好安全、好陪伴。阿维塔的这个董事长啊，在发布会上也说，每一个家庭呢都有不同的生活模样。阿维塔07呢，用俊朗的原创设计接住个人的审美，用顶级的智能和安全接住旅途的用安心，让每一个人都舒坦的在舒适的大空间接住家的幸福。其实呢我也查了一查，就是很多阿维塔这个听友的一些他就是试驾车型的一些感受。这边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开了阿维塔 06T 啊，我们今天下半程要着重给大家介绍的是 07L。 他说 06T 呢他开了快4000公里，感受呢也是很多啊，比如说他觉得这个车的最大亮点是不偏科、好开、智能、内饰够档次啊，家用和偶尔想开快点都是可以 hold 得住的。

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连线阿维塔汽车，请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着重给大家介绍阿维塔07i乐它的一些配置啊、空间、内饰等等。在半点之前呢，会有一些宣传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半点之后，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

0: 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粮油研究室副主任陈江鲁在农业科研领域默默耕耘数十载，以技术创新为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增产增效做出了积极贡献。陈江鲁出生在八师148团，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他，大学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石河子大学农学系。2011年，陈江鲁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六师农科所粮油研究室工作，从事小麦、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及玉米新品种选育、引种示范、科技服务及成果转化等。做农业科研就得和土地打交道，从春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陈江鲁一心扑在农田里，和职工群众一起劳作，一起吃住，不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工作也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2: 再好的一个品种，如果说那么老百姓掌握不了对应的这个配套技术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的产量潜力100%发挥出来。
1: 结合奇台农场玉米种植实际，陈江鲁团队开展了滴灌玉米高密度栽培条件下高产高效水肥运筹规律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在玉米高产潜力突破、高质量群体调控途径与理论水肥一体化等高产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使得奇台农场玉米大面积亩产从800公斤提升到1200公斤，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陈江鲁与兵团特聘专家团队联合指导的试验田连续7次打破全国玉米高产记录，同时陈江鲁主推的冬小麦梭行云播及配套的水肥一体化精准运筹增粒增重、化学调控抗倒防衰、合理群体构建超高产栽培技术应用示范田，连续3年刷新新疆冬小麦高产记录，示范田平均每亩增产96公斤，增效168元以上。
2: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重点关注品种的这个耐逆性、分产性，包括它的稳产性，和别的科研单位加强联合，从事一些这个新品种的选育，把一些好的一些品种的话鉴定出来以后，我们给老百姓再进行这个示范和推广。
1: 从最初的入门新手到如今的行业专家，13年来，陈江鲁主持师事或参与省级各类科技项目30余项，参与审定玉米品种1个，登记谷子品种1个，多次获兵团科技进步奖，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三农基层骨干人才。在兵团这片热土上，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丰收的果实。
2: 我们团队呢，会紧紧围绕这个小麦、玉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以及这个配套栽培技术，在做攻关，为兵团的这个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分产分收，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应有的贡献。
1: 兵团榜样陈江鲁，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丰收的希望。
3: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4: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在节目开始前呢，向大家介绍了啊，8月8号阿维塔科技在杭州宣布了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是正式上市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要为大家连线的是阿维塔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旗舰店的龚经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龚经理呢也在我们的线上了，我们来连通龚经理。
6: 你好，龚经理。
7: 你好，主持人。
5: 刚才给大家介绍8月8号

0: 维塔呢是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是正式上市了。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阿维塔 07L 它有几款配置呢？
1: 我们现在阿维塔 07L 它这次全系是这个纯电版，是采用宁德时代5C 的神行超充电池，89度电，续航呢可以达到725公里。目前是三个款 ，Elite、Max 加还有 Ultra， 它的价格区间呢是22万9千九、24万9千九到27万9千九。
0: 嗯，那很多朋友肯定要问一下，这三款配置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它所适配的人群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明白。Elite 基础款呢，它我们是入门级满配，它是给到了一个舱内的支架，舱内激光，它也能支持华为的城区支架以及高速支架。然后我们全系标配这次是这个 CDC 采埃孚的 CDC 动态解震器，就是您行驶过程中它是可以调节悬挂的软硬程度。然后我们从 Max 版本开始，它就是能升级到空气悬挂，就车子极限抬升能抬到22厘米。然后副驾驶的零动力座椅，华为 Sound 的25个扬声器，问界 M9 的同款的尊享系列。然后最值得看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Ultra 三电机纯电版，它是采用了前一后二的三电机布局，它的马力可以到一个965匹，尤其像咱们这个新疆冰雪路面，它是能做到一个220码爆胎不翻车，然后冰雪路面急加速它是不甩尾的一个情况。这次配置给的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到位的。
0: 对对对，刚才听你说咱们有单电机和三电机版本。
1: 对，是的。
0: 那三电机那当然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拉满的。那单电机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单电机呢就是适合像咱们就正常的城区用车、高速用车。就咱们既然是家用 SUV 嘛，它是关注续航要长一些的客户。单电机续航它是725公里。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做到一个650匹的马力，零百加速也能做到5.9秒。像三电机的话，就是更关注性能呀这一块。
0: 对，所以我了解了，就是单电机它是就是起步比较丝滑，是绝大多数家用通勤、长途出行的首选，性价比比较高。而三电机呢，它是这个同级性能天花板。刚才听您的介绍，是动力输出更强，爆发力更足，零百加速表现是非常的亮眼，适合那些驾驶感啊、就是有要求的哈，比如说经常跑高速啊，追求极致性能的用户，对吧？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次零七 L 上市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还想问一下我们的龚经理，比如说这个整车的底盘啊、悬挂，在这行驶硬件上有哪些这个全系标配的高端配置呢？这些配置给车主能带来怎么样的驾乘感受呢？
1: 这次我们的底盘的话，它是前铝合金双叉臂悬挂，后 HB 多连杆，并且我们是采用前后一体式压铸式地板设计，使得整个车的扭转刚性会更高。并且呢，全系标配 CDC 动态减震器，可以调节悬挂的软硬。然后中高配版本呢，它是带公权，可以满足在不同路况下的行驶。然后就您说，主持人，
0: 就是你的回答是比较简洁的啊。对，就是还有我觉得就是作为我啊，比如说我一个女性客户呢，我非常关注的就是内饰。咱们的阿维塔 07L 它的定位是大五座豪华 SUV，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整车内饰的用料、空间表现啊。刚才好像是座椅是前后都是通风加热的吗？高配版。
1: 你看内饰这一块，我们是全系标配前后排的通风还有加热三档式可调。然后前排呢，我们是在这个座椅按摩8.418级按摩，有5种模式。副驾驶是支持零动力座椅，并且我们前排的头枕拆掉，它可以和后排的座椅形成一个连接，后排的话最大可以放到130度的一个角度。像我们也支持扩展，你可以比如说是放个投影仪，前面放个幕布。我们车内呢就是一个这个影院。然后像内饰材质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咱们女士用车嘛。我们是有3款内饰颜色可以选，分红云白、木紫烟白，以及一款深紫色的深色内饰。然后方向盘和纳帕真座椅都是纳帕真皮，全车呢是10平米的软包，就是您基本上能摸到的地方它都是一个软性包裹的材质。再加上阿维塔它家族化的一个内饰设计，未来感和科幻感是直接拉满的。
0: 既然说到了内饰，那它车的颜色是不是也非常的，就是配色很有很比较高级？有哪些颜色呢？
1: 对，阿维塔的车漆的话，我们都是八层的一个三 C 二 B 涂层的车漆，就原车漆你就看上贴了一层车衣，并且我们现在有五款颜色。啊，就是它是在你不同的天气、不同的角度，包括不同的时间段，您去看颜色都不一样的。
0: 嗯，
1: 这次零七 L 我们一个主打色是一个弦月银，然后还有墨白、曜黑，还有曜灰，以及一个星紫。
0: 对对对，五个不同的颜色是吗？这些颜色配置需要加钱吗？
1: 像我们弦月银和深紫色，星紫色车漆是6000元选装。然后我们刚好不是8月8号全新上市嘛，它是有一个半价选装的权益，就相当于能给我们省个3000元。
0: 哦，既然说到这个权益，那就直接说我们这个新车有些什么样的权益，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政策，也给大家来说说。
1: 可以啊，我们阿维塔零七 L 即刻下定可享至高价值6.1万元的限时购车权益，购车权益周期呢，它是截止到2026年9月6号。首先呢，我们是有一个4000元的现金权益，3000元的感恩补贴，并且呢，我们阿维塔车主啊，老车主增宽购呢，也是有10000元的这个补贴，并且金融我们是最低15%首付，贷款5年，2年是免息，配置升级啊，我们是给到了价值1万元的零动力座椅，是副驾驶免费升级，然后外观颜色它是有3000元的折扣。并且呢，我们本来是16个扬声器，升级到25扬，价值10000。华为上的25扬声器卓越系列音响免费升级，并且呢，我们还有限时华为乾坤礼遇，价值21000元的华为高阶功能包，它是有抵扣券。然后我们的舱内直光版本有一个6000元的 ADS Pro 高阶功能抵扣券。
0: 这个权益和这个优惠政策还是挺多的啊，而且是我刚才听到是截止到9月6号，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我现在的消费者啊，买车我觉得特别看重，包括我也就是，比如说智能车机好不好用啊，咱们阿维塔 07L 的大屏啊、鸿蒙座舱还有音响系统，相比这些老款和同级车型有哪些方面不一样或者是升级呢？
1: 像我们这个鸿蒙智能座舱这一块，它是升级到了华为的鸿蒙6系统，然后并且它的操作是非常流畅丝滑不卡顿。你就像比如说我们夏天高温车子在阳光底下晒久了，它是不烫手，而且它是根本就不会有延迟的这个动作。然后并且呢，我们这次它是新增了一个华为的自然语音大模型，就之前的车机就怎么说，你比如说我有点热，他可能会跟你说我听不懂你的意思，然后这一次呢，它是支持一个模糊语音指令，就是说小姨小姨收起车耳朵，小姨小姨我有点热，他会把空调打开，还有座椅空温打开。比如说当您去需要导航，导航去一个目的地，但是您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地方名字，你也可以跟他去形容，他也能给我们做到一个精确的导航。
0: 这个很好哎，真的，因为有时候我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我就想不出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可以去形容，但是目前我这个车好像还办不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比较适合我，我很关注这个，刚才说到语音交互这一方面，它又比较更智能一点，是不是？
1: 对，是的，就是它有不断的 OTA 更新迭代的能力，就让你的车子呢是越开越聪明。
0: 这个不错不错，而且我知道智驾是咱们阿维塔的强项了，很多新手司机啊、通勤上班族都很关注。这次零七 L 这套华为乾坤的 ADS5 智驾系统呢，它是标配了哪些功能呢？比如说日常的城市拥堵啊、什么高速啊这些，好不好用？
1: 提到这一块呢，确实是。智驾确实是阿维塔的强项。我们现在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不管是您是在任何位置比如说停车场，或者说是在路边或者说是您在有划线的停车位没有划线的地方，您都可以开启我们的华为智驾。您可以输入任意一个目的地，它就车子就能带您过去，它是能做到点对点、端到端，上车自己开，下车自己体验，全国都可以开。并且呢，我们这次在华为智驾 ADS 升级了，比如说你晚上心情要是不太愉悦，没想好目的地，这时候你就可以下播两下我们的拨杆，它能进入到一个城市漫游，就走到哪算到哪，就让我们的阿维塔让小塔带你去兜风。
0: 这真的是情绪价值拉满啊。还有我觉得很多听友包括我本人也特别关心，就是我们这个咱们是纯电车

0: 行吗？就是它的续航和充电问题。阿维塔 07L 搭载的是超充电池，它的续航表现怎么样呢？
1: 提到续航这一块呢，我们阿维塔 07L 这一次它是有这个首发的新技术。除了我们是89度宁德时代5C的神行快充电池，并且是全域800伏，30%到80%充电呢，它仅需要10分钟。啊，就哪怕说像这个严寒，我们基本上在20到30分钟都可以充好电。并且在能耗这一块，我们是采用了同业内首发的一个同轴电池。我们这个续航的达成，它可以做到一个93.8。就比如说725的续航，你在市区用，它是可以做到，基本上能做到一个700公里的这个时标。
0: 哇，这的确是很快。咱们也是有5C 超充的，对不对？
1: 对，全域800伏五 C， 然后并且可以值得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电池啊，它是宁德时代的整包分包电池，就可能说咱们现在选到其他新能源品牌，你可能选到宁德时代电池，可能选到其他品牌电池，
0: 对对对，
1: 我们是没有这个开盲盒的风险。
0: 哦，那这个还是很安心的。你看，作为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强强联手的战略车型，我觉得刚才龚经理介绍的都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点啊。刚才说推出了多个的版本，三个版本对吧？
1: 对，是三个版本。
0: 我觉得很多听友肯定不知道该怎么选，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呢？就是说不同的版本它的核心区别在哪里？比如说普通的家庭用户首选的是哪一款呢？
1: 刚好可以占用一下大家时间。Elite 版本的话，它就是像针对于这个对支架不是很刚需的用户。但我想要一个大空间，我想要一个纯电续航稍微好一点的。并车子要好一点。我们这个入门的门槛要低，它官方指导价在22.9万元，现实您购入价格在22.2万元。然后如果说是追求性价比的一些客户，可以首先推荐我们的 Max 加，纯电 Max 加，它是在 Elite 基础上多一套智能的空气悬挂，就咱们所谓的魔毯悬挂，可以根据您所行驶的路况自己去调节悬挂的高低。然后呢，并且我们还有华为最新最强的896线激光雷达，它可以做到一个120米外14厘米高的小障碍物，它都可以去扫描识别提前躲避。就如果说像咱们在晚上在高速行驶，如果说前方有货车上掉下来的小障碍物，我们自己开车，你可能到跟前你才需要会做出踩刹车或紧急变道动作，
0: 对对对，
1: 可能会有点危险。然后这个896线激光雷达呢，它就是可以帮您提前实现，然后提前的绕开障碍物，这个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0: 对对对，
1: 它是有这个25个音响，以及我们的副驾驶零动力座椅这些静音电吸门舒适性的配置。如果说您是关注这个四驱，我体验感都要拉满，我们是可以推荐到 Ultra 版本。Ultra 版本就动力会更强，并且呢它是能升级到21寸的轮毂，加 Brembo 的四活塞刹车卡钳，这个刹车我们从100到0只需要34.5米，然后车顶会多一个行李架，像出去露营东西多的话也不用担心放不下。
0: 觉得龚经理介绍的特别的好，也特别专业啊！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日常家用追求高性价比，直接选入门为主的。刚才说那个英语怎么念 ？Elite 纯电，对。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经常高速，喜欢科技满配，对智驾和舒适配置有更高要求的，可以选择中高配版本。那比如说你追求极致性能，四驱顶配拉满的体验，就可以选择最高配置的那个 Ultra 版本，对吧？
1: 对，是的，就是 Elite 版本呢，它是更注重于漫游都市。Max 加纯电版呢是悦享城野。
0: 对对对。
1: 3D 纯电版呢是纵横山海。
0: 对，我有看到这个你之前给我发的这个介绍啊，就是大家就记住第一个漫游都市，第二个悦享城野，第三个纵横山海。如果是我觉得没毛病，就选第二个悦享城野，不会出错。不贵也不是很便宜，就好，我们用了大篇幅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了8月8号新发行上市的阿维塔 07L 啊，也感谢龚经理的介绍。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咱们阿维塔的 06T 是不是也很不错？你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款车有什么样的版本，好像是增程和纯电，对不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阿维塔 06T 它定位是一个旅行车，是我想要轿车的舒适，轿车的操控， 然后以及媲美 SUV 的装载空间，零六系这款。

0: 确实它是非常合适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是有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
1: 对，
0: 纯电续航能做到740公里，然后增程呢，它的电是能跑330，满油满电我们是45升的油箱，52号汽油，一共是1270公里。同样的话，我们这个车子它也是有舱内激光，还有896线激光雷达，价格是从29000到279000之间。
1: 嗯，
0: 像我们现在性价比高的一些配置是 Max 的版本，标配华为的896线雷达，然后前排的电动电吸门，然后并且呢，我们是能做到一个，3.8秒的0-100加速啊，也是非常快的。
1: 嗯，这边我就看到有听友留言啊，说之前呢他纠结了多款的这个轿跑，最终提车阿维塔06T， 现在开了快4000公里，一个月的真实感受是，当初选20到30万级的纯电轿车纠结很久，对比过极氪007GT、蔚来 ET5 各有偏向，然后呢最后选到咱们这个 06T， 他是觉得最大亮点是不偏科，好开，智能，内饰够档次，家用和偶尔想开快点，它都能够 hold 得住。哎，还有就是我们06T 它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目前我们阿维塔06T 呢，它跟 07L 的这个优惠政策其实差不太多。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外饰车漆它有云紫色、秦蓝色和流棕色。
1: 嗯，
0: 也是6000元选装，现在是半价。然后我们是有一个4000元的限时购车优惠。
1: 嗯。
0: 然后21000的华为智驾，然后以及赠送我们的25羊英国质保扬声器。
1: 嗯，也优惠政策也是很好的。咱们的阿维塔，我刚才还查了查，除了咱们这个07L、06T， 还有什么车型呢？
0: 我们还有一款 GT 轿跑阿维塔12，然后我们还有一款中型的 SUV 阿维塔07。
1: 嗯，
0: 并且我还有一款阿维塔11。
1: 嗯，这些那目前在店里都是有现货的，对不对？
0: 都有现车，现车非常丰富，可以随时欢迎大家来选购。
1: 对啊，这边也有听友问，咱们07L如果要是订货的话，就订车的话，大概要等多久？还是有现车？
0: 嗯，07L 就基本看您要哪个配置。如果说我们选到 Max 加的版本，
1: 嗯，
0: 我们是有现车，并且如果说是店内没现车，厂家现车的话，在1到2周就可以交付到手里。
1: 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悦享成也，对吧？
0: 对，是的
1: 啊，这款车是中间的啊，这个是有现车的，大家等1周的时间就可以等到了。现在很多听友都在问我们阿维塔的这个具体的地址在哪里，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地址吧，龚经理。
0: 我们是那个阿维塔新疆总店，米东汽车城永顺街阿维塔中心米东旗舰店哦。
1: 嗯，地址是阿维塔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旗舰店。刚才听了龚经理的介绍呢，每一款车也是让我很心动的，我就觉得它是科技感特别的好，而且配置拉满，大家可以到店里去试乘试驾。那试乘试驾需要预约吗，龚经理？
0: 可以预约。
1: 嗯，在怎么预约，在哪里预约呢？
0: 我们在阿维塔的小程序，或者说是在阿维塔 APP 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哦，
0: 并且呢，您在高德地图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
1: 好的，
0: 像一般工作日的话，客户也可以自行进店，也不用说等试驾车等太久。
1: 嗯，好的，就是刚才说高德镜头小程序都可以搜得到，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心思啊，因为我知道这次咱们的这个代言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明星，叫张凌赫。请问有他的一些这个宣传画册吗？
0: 有，没问题。
1: 哦，这太好了。好的，我这周六周日我一定要去试驾一下。好的，那今天感谢龚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连线，我们下次再见，谢谢龚经理。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好的，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继续回来。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啊8月8号发行的阿维塔啊，在这个杭州啊，它宣布了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07L 正式上市了。这次呢有3款配置，一个呢是纯电版，是漫游都市高价比这个性价比的家用首选，它的价格是229900，还有悦享城野是全场景出行更从容249900，以及 Ultra 版纵横山海，它是解锁极致性能的279900，大家呢都可以有空啊去店面去做一个试乘试驾。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云上宾团 APP， 之后呢您将欣赏到听到的是我们的健康进行时。今天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来自兵团工商联的消息，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工业经济呈现活力迸发、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兵团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66.9%，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近日，202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兵团活动在塔里木大学举办。本次活动以科技梦、青春梦、中国梦为主题，由兵团科协、兵团教育局主办，塔里木大学承办，兵团五所学校的40名高中生展开为期一周的科学探索之旅。本次活动期间举办了多场主题讲座，内容涵盖科学精神、边疆历史、生态科研、民族团结、航天科技等多个领域，拓宽了营员们的知识边界与视野格局。据了解，截至2025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兵团活动已连续举办14届，累计组织1600余名兵团学子赴各地优质平台研学。我们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消息，截至6月底，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资产线上竞价平台顺利成交自治区本级行政资产处置19项，成交总金额1455.61万元。一批房产、公务用车、专业设备、废旧物资等闲置国有资产被唤醒，顺利走向市场流通。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本次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要求各地切实做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部署安排，加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新生儿和儿童疾病筛查及早期干预相关知识，提升源头防控意识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本次修订主要体现在新增了化妆品、化妆品原料等术语和定义，完善了化妆品通用安全相关要求，新增了贮存及运输标准实施要求，更改了化妆品禁用物质和禁用植物动物物质目录三方面。该标准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北京市举办。会议透露，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6年亮相首钢园，并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成长舞台。本届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同期举办15场各类会议、论坛及活动。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医学周开幕式暨学术论坛在石河子大学举行。此次医学周期间设置了北大医学管理论坛、护理分论坛学术活动、各专科学术交流分论坛、药学院分论坛学术活动、基础医学分论坛学术活动、公共卫生学院分论坛学术活动等多个主题分论坛，覆盖临床诊疗、学科建设、科研转化、公共卫生等医学全链条领域，围绕前沿技术应用、学科短板突破、人才培养体系搭建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分享交流。
北京大学医学部及各附属医院专家学者带来了国内顶尖的行业经验与前沿成果，为石河子大学及兵团本地医疗从业者打开了全新的学术视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立秋之后宣告秋季正式启幕，但是呢，立秋不等于立即降温，民间常说的秋老虎绝非虚言。这个时候盛夏余热尚未消退，白天依旧很热，只是早晚慢慢透出了一丝清凉。暑气未散，燥气初生，饮食调理讲究顺势而为，做好科学进补，安稳度过夏秋交替期。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立秋饮食应以清淡为主，优先选择应季的食材，多吃蔬菜、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用清淡的方式烹饪，保证膳食营养均衡，少吃油腻、辛辣食物，减轻肠胃负担。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帮大家总结了立秋饮食的要点。首先呢，第一就是滋阴润燥，多食白色润肺食材。立秋之后空气日渐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发干、干咳无痰等秋燥症状，饮食的

0: 虐，脾胃功能偏弱，盲目的暴饮暴食，大量吃肉，很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秋季进补，优选轻补，优质蛋白更为合适。比方说鸭肉、淡水鱼，唯一的解决方式啊。民间呢一直流传白内障要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再做手术，这个老旧说法现在还适用吗？张医生。
1: 其实是不适用了，因为最早的白内障手术的术式呢跟我们现在其实不太一样。最早的术式呢是一个大切口啊，它是把白内障呀可以这么理解从眼睛里捞出来。那现在的白内障呢，咱们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切口，2.6毫米、2.8毫米，甚至呢我们有的时候根据咱们刀的器械的不同还可以做到2.2毫米，所以非常微小一个切口把白内障在眼睛里面超声乳化吸出来的。所以以前的这个术式跟现在术式的不同，这个观念呢早就已经摒弃掉了。
0: 好的，感谢张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狮子日就在每年八月十日，是专门为大猫里的顶流狮子设立的节日。别被草原之王的霸气名号骗了，这位老哥现在混得有点惨，过去几十年里数量已暴跌了90%。这个节日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狮子如今的处境，顺便给保护他们的组织加个油。所以这天咱们除了喊一声狮子王真帅，也可以多关注下怎么帮帮这些威风又脆弱的大猫。毕竟要是草原上没了狮子的吼声，那得多无聊啊。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阴天，19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8度到3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8度到38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3度

0: 到37度，七师虎阳河市小雨23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8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1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就白内障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常说白内障手术不用等熟透，主要看是否影响生活。那么很多听众呢不清楚评判标准，有没有具体的判断依据？比方说视力下降到多少数值就建议及时手术呢？张医生。
6: 其实呢，最早呢咱们的教材上也有写，其实我们是以视力低于0.5作为一个标准。那么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白内障手术呀，由这个复明手术跨入了咱们的屈光手术，其实现在是只要是视力有所下降，那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有些患者他0.6也可以来做手术的。
5: 那他像是有时候有些朋友说是开车怕光，还有晚上出门看不清楚台阶，这种该不该做手术呢？张医生。
6: 如果是我们的那个白内障发展到我已经看不清台阶了，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得来医院。我们要在这个裂隙灯显微镜底下呀，在散瞳的情况下呢，仔细的观察一下他晶状体的情况，那结合我们的视力情况来给他确定我们是否需要手术。
5: 很多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都特别顾虑手术问题，担心年纪大身体扛不住手术疼痛，还要长时间住院。那么想请您来解答一下，白内障手术过程疼不疼，恢复的快不快，需要住院多久呢？高龄老人他可以做吗？张医生。
6: 其实呢在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患者比之前问的更少了，因为现在咱们有医保政策的支持，我们白内障的手术呢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那当然它对医保范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我们是乌鲁木齐或者当地市区本级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进入到日间手术。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住院日前完善好你所有做的检查检验的结果，那么只需要在医院呢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连同住院带手术带出院就可以已经办成了。那么而且呢白内障的手术呀，我们其实是一个表麻手术，就是我们只需要点麻药就可以做。所以对于一些老年患者呢，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全麻把我麻翻了，它的风险会不会很高，会不会很疼，那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回答大家，它并不是很疼，大多数的患者呢都可以接受。那么而且呢它的麻醉系数也不是很高，我们点表麻药呢就能够进行这个手术。所以这个手术目前来说它的耗时也非常的短，其实我们在5到10分钟之内，那我们整个手术过程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时间也非常的短。那么当然对于扛不扛得住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我还得多说两句，因为大多数的患者呢

0: 抵抗得住，但是我们对于有些患者，比如说年龄实在是非常的大，那么全身情况非常的不好，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还是要综合评估。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说，他虽然很年轻，或者说身体状况非常好，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有幽闭恐惧症呀这一类问题的患者，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常规的患者来进行这个手术，那可能还是得全麻的做。
1: 那么其他的病人呢，基本上都是可以耐受这个手术的。目前眼科医疗技术一直在更新，大家呢也经常听到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这个是目前比较先进的技术吗？它和传统的白内障手术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张医生。
0: 它的确，它是这近5年来呢，在白内障上面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技术了。其实呢，飞秒激光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短促的这种脉冲形式形成的一个激光，那么它当时聚焦的范围呢又非常的小，那对我们的损伤呢又非常的少，但是它瞬时爆发的能量又非常的强，所以它相比传统的白内障来说，它的精度更高，但是呢，创面更小。
1: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也是目前为止比较先进，而且呢比较精确的一类手术了。做完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市面上晶体种类价格差异很大，很多人呢都会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人工晶体越贵效果越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普通听众啊，到底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晶体呢？张医生。
0: 其实，你要说这个做完这个白内障植入人工晶体之后，它的效果是否好，一部分呢取决于我们这个晶体的选择。其实另外一部分呢，那还取决于我们这个患者眼睛的情况。那么，你像有一些弱视的患者，或者说我有眼底病的患者，那么我相信您就算装的非常高端的晶体，那你术后的效果也未必会像正常人这么好。所以呢，只能给大家的回复是。 我们的人工晶体确实它的价格越贵，它的功能越全面。那么普通听众该怎么样去科学选择呢？张医生。其实选择人工晶体呢，我们一定要结合除了这个患者他个人的需求，那还有他眼睛的情况以外呢，我们还要结合这个患者他的综合下来他适合什么样的晶体。
1: 比如说，如果他是短眼周还是长眼周，他有看近的需求还是看远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选择单焦、双焦这个里面开始进行选择。那么当然，我们也会结合一部分患者，就是他个人的诉求，比如说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那么来给他推荐他适合的晶体。其实不能够说通过某一个原因就给他选择这个晶体，选择人工晶体一定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他结合了方方面面的需求，那么综合下来，我们给患者推荐，并且他也能够接受的这么一种类型。
2: 不少人以为啊，做完白内障手术就彻底根治一劳永逸了，那么术后视力还会不会下降？白内障会不会复发呢？张医生。
0: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非常多的患者呀，在我们术前谈话，患者和家属呢，就在问这个问题。其实呢，咱们做这个白内障呢，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对于白内障会不会复发呢？其实可以这么给大家给一个答复啊，白内障呢，做完之后啊，有不少的患者，他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会在一年，有的患者在10年，在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见过。 那么他说，哎，我怎么做完白内障又出现看不清楚了？其实这个时候呢，不是白内障复发，它又长出来了。那这其实呢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我们叫做后发性的白内障。那是我们做完白内障之后呀，那么我们白内障呢会残留一些细胞，那么随着人体咱们新陈代谢的情况，那么它会顺着咱们晶体的后囊膜把它爬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东西又看不清了，我们叫后发性的白内障。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千万不用害怕，只需要去眼科，咱们通过显微镜啊、裂隙灯显微镜看一看。如果明确了是后发性的白内障，这种情况呢，咱们甚至都不需要住院，门诊做一个我们的 VIG， 这个激光晶体后囊截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终身再解决我们白内障的问题了。
1: 其实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护理啊也是至关重要的。患者居家休养期间有哪些必须遵守的注意事项，有哪

0: 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红线呢？张医生。
1: 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这个卫生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其实我们白内障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微小切口的一个手术，那我们切口呢不到3毫米，但是这个切口呢我们基本上啊2到3周它才会慢慢长和好，所以呢我们在3周以内，甚至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呀，基础疾病比较多，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1个月以内一定要做到注意卫生。我们这个卫生呢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手不能够去揉眼睛，不光是手，卫生纸呀任何的东西呢不建议他去揉搓眼睛。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不能触碰水，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这个水呢其实虽然是有一定灭菌条件的情况下，但是它还是仍然会保留到细菌，所以呢我们为了防止这一部分细菌呀感染的情况，我们就会建议患者术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手不能触碰眼睛，要勤洗手，那么眼睛呢不能进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严格不能触碰的一个东西。
0: 那么术后的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讲究？比方说有没有什么发物不能吃，或者说吃什么能够帮助伤口愈合，视力恢复得更快呢？张医生。
1: 其实这个没有非常硬性的要求，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切口非常非常的小了，3毫米以内。其实在饮食上呢，我们经常跟患者说，除了过于辛辣刺激发的东西尽量少吃以外，其他的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因为我们不像很多大外科的这个手术切口它非常的大，我们害怕这些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些发物呀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切口，那么会产生这种炎症的反应。其实我们白内障因为切口非常的小，那只需要患者呢在辛辣刺激这一方面稍加注意，其他的饮食上面没有很严格的禁忌。
0: 还有一类特殊情况啊，就是很多患者只有单眼患上白内障，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去做手术，还是可以暂时观察呢？张医生。
1: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他这个患白内障的眼睛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比如说他只是有一个初期的这个晶体的混浊，那他的这个视力呢如果我们稍加矫正还可以到0.6、0.8，那可能他自身的感觉呢不是很明显，那这时候咱们可以稍作观察。但是如果视力低于0.5以下了，这个患者呢明显的感觉到我两个眼睛很不平衡，非常不舒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一定要尽早手术。就像我们之前咱们其实谈论过这个问题，一方面呢是通过解决一个眼睛的白内障呢咱们可以检查一下眼睛，另一方面呢是当我们的白内障发展到我刚刚上述说的那样一个阶段之后呢，其实我们会产生屈光参差，这个时候呢会影响我们两个眼睛看东西的一个平衡性，那么尤其对于一些年龄大的患者会出现这个走路台阶看不平稳呀，没有办法很好的聚焦，那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建议做的。
0: 之前啊您提到高血压糖尿病人群是白内障高发群体，这类慢病患者眼部情况更加的特殊，那么他们做白内障手术术前术中术后都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呢？张医生。
1: 可能对于这一部分的病人来说呢，我们贯穿到整个微手术期，我们都是要全程贯穿他的基础病的，就是一定要维护好他的血压和血糖啊，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术前呢是要他的血糖呢维持在10以下，我们才能够给他进行手术，所以整个这类患者他全程的这个基础病是我们微手术期不管是术前术中还是术后都是一个我们比较特殊需要关注的点。
0: 除了这个中老年群体啊，儿童也有可能患上白内障，也就是先天性白内障，想请您来科普一下先天性白内障的成因是什么？张医生。
1: 其实先天性白内障呢主要是指咱们在这个孩子在出生后或者出生后一年内，不管是先天遗传性的因素也好，发育性的因素也好，它引起来的这样一种类型的白内障。那这类的白内障呢其实目前来说呢我们分成三大原因。那第一类呢是遗传性的，这个很好理解，我们有常染色体遗传，有显性的有隐性的，当然我们有性染色体。那么 不明原因的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判断他到底是遗传性的吗，还是环境因素引起来的。那么这两类很好理解，其实比较范围比较大的一类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环境因素。那这一类它的成因呢就包括很多了，比如说这个母亲她在这个怀孕的时候，那有没有盆腔接触过射线，那有没有服用吃的药物，比如说四环素类的呀，那激素类的呀，她自己并不知情啊，这种情况。那或者是呢，她在妊娠前有没有病毒的感染，比如说风疹呀、麻疹呀这一类病毒啊，这一类的环境因素呢，它的成因就比较多了。
0: 那么家长要怎么样尽早的发现孩子的异常，避免耽误治疗呢？张医生。
1: 其实呢，我觉得新生儿的筛查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可能随着咱们这个先天性白内障，包括我们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的这么一些疾病啊，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现在咱们新生儿的筛查呢，就越来越被大家的所认可，而且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我现在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患者，就是在生完孩子的时候呀，就带着孩子就来我们的这个眼科门诊，我们育美主任这边呢来进行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在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非常好的观察到患者眼睛的情况，患儿眼睛的情况，就是这些小婴儿朋友们他们的晶状体的情况，以及他的眼底是否有什么早产儿的新生儿的眼底病变，我觉得这是一类非常非常好的手段，也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很多中老年朋友同时有白内障和老花眼、近视眼，不少人听说做白内障手术可以一并摘掉眼镜，这个是真的吗？手术到底能不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和白内障多种问题呢？张医生。
1: 这个说法是真的。这个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的白内障手术呢，已经由我们的这个复明手术时代，已经跨入到了我们这个屈光手术时代了。那么我们随着现在白内障手术的成熟，以及我们现在白内障的晶体现在越来越多样性，那么我们有单焦点的晶体，我们有多焦点的晶体，我们还有散光类型的晶体，那么这就非常好的满足这些除了我们普通人的眼睛，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的患者的眼睛，有散光患者的眼睛的这种白内障的问题。那我们确确实实是可以通过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通过我们调整这个植入人工晶体的这个晶体的情况，来解决我们患者的近视呀包括我们的散光的问题。但是呢就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些散光的这个患者，如果是规则的散光，其实我们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正的作用。但是如果是不规则的散光呢，其实这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欠缺。那要是对于这些不规则散光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能够说，目前现在的人工晶体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术后来佩戴这种散光镜片的这么一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不少听众想问哈，平时经常晒太阳，长期看手机电脑，用眼过度，这个会不会加速白内障的发展？生活里大家最容易踩的护眼误区都有哪些呢？张医生。
1: 其实呢，长期的紫外线的照射啊，和咱们这个电子终端产品的使用呢，其实是会对我们的这个晶体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我们经常把它称作为是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我们建议啊，不管是针不针对白内障这一类的疾病，建议大家呢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在那个紫外线的环境下暴露。那么以及呢，我们尽量减少我们使用这个电子终端的时间啊。那么对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误区呢，可能我们会听到有一些患者说啊，大夫，我们会不会经常的去阳光下行走，我们看看太阳，这样子还反倒促进我们眼睛的发育。其实这一类啊，是咱们之前咱们眼科呢针对一些青少年的孩子，那么根据他们青少年孩子的情况呢，建议他们经常的去从事一些户外的运动，那么这样可以促进咱们视网膜的发育，而并不是说这样是对眼睛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误区。
0: 那我也替那些已经确诊但是还没有手术的朋友问一句哈，在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能不能戴太阳镜，能不能用眼药水来缓解不适，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段时间舒服一点呢？张医生。
1: 我不清楚，在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内，眼睛是否有什么样的不适啊？

0: 那么我还是建议，如果眼睛有任何的不适，首先去眼科先明确咱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不适。如果只是白内障，
1: 它引起来的看东西看不清，我觉得通过眼药水，在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内缓解这个不适的可能性已经非常的小了。但是如果其他的原因引起的不适，比如说我们的视疲劳、我们的干眼症，那这是可以通过眼药水来进行干预的。嗯，其实呢也想请张医生给大家支支招，白内障能不能有效预防呢？日常养成哪些护眼习惯能够降低白内障的发病概率，保护我们的晶状体健康呢？
0: 其实就保护咱们的晶体健康，保护眼睛护眼这一方面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暴露在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如果需要有这种户外活动的时候呢，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佩戴墨镜啊，保护咱们的眼睛。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减少这个电子终端产品使用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1: 站在高处呀，看近看远来调节我们的晶状体，那么来锻炼我们的晶状体，达到一个护眼健康这么一个目的。嗯，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这位朋友他说啊，张医生好，我今年68岁， 这2年看东西总是觉得颜色发黄，不像以前那么鲜亮，晚上出门路灯都带光晕，带这个去眼镜店去验光，人家说我度数没有变，建议我去医院查一查白内障。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像不像，还有呢就是平时喜欢画画，如果做手术术后颜色分辨会不会有变化呢？张医生来为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嗯，好的。
0: 其实呢，听他的这个症状呀，还是比较像的，因为像咱们刚刚介绍的白内障呀，它就是咱们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光的视觉质量了。那么咱们看东西的颜色会出现下降，我们颜色的对比性会变差。那他的这种情况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像的。那么因为他呢喜欢画画，其实呢，比较喜欢我们中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呢，其实
2: 给他的装这个晶体啊，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全视程的晶体或者多焦点的晶体。那么对于他来说呢，说做完这个白内障之后，看东西的这个颜色会不会有变化，其实是会有变化的。因为从正常的眼睛到白内障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他看到颜色的对比性已经下降了，那么颜色的这个光泽度呢，它的分辨色彩的这个情况呢也下降了。
1: 当做完白内障之后呢，我们改用人工晶体之后，他又会出现一个从不清晰到清晰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变，所以是会有改变的。嗯，来看一下这条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张医生你好，我3个月前做了右眼白内障手术，植入的是单焦点晶体，现在呢右眼看远很清楚，但看手机得戴老花镜，我左眼还没有做，两眼一起看东西总是觉得一远一近，头晕别扭，我想问问这是正常的吗？慢慢能适应吗？还是说晶体选错了，应该选多焦点的？张医生来为他解答一下吧。
0: 其实他这个晶体的选择呢，我觉得一定是根据他眼睛的情况来给他推荐的。那么至于这个说做完一只眼睛单焦点晶体，他看远非常清晰，看近不清晰，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对于咱们的单焦点晶体啊，它就是会有这样一种特性，就是看远比较清晰，看近的会不如看远的，但是不是看不清，它是能看清，但是不如看远的那么好。其实呢， 我不知道他这个患者呀另一只眼睛的情况如何，如果另一只眼睛呢也是有白内障的话，如果眼睛条件的情况允许，就各方面的评估允许的情况下，其实另一只眼睛呢也可以让他选择多焦点的晶体，这样两个眼睛融合可能看近和看远的效果都会非常的好。那么如果另一只眼睛呢，那目前还不需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我建议这个患者呢可以通过锻炼眼睛的情况
1: 来达到这个看近看远的这么一个调节。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使咱们看近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其实咱们也可以通过配镜，就是我专门配一个眼镜用来看近，那这未尝也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嗯，好的，感谢张医生的解答。 白内障虽然让眼睛蒙上了雾，但是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不了解，因为听信了错误说法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科学认识，及时干预。

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重新拥有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0: 各位，我们准备走啊！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1: 是科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2: 让雪莲做开瓶子啊！
1: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0: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1: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3: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1: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4: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5: 这个可以啊。
6: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0: 是414种。
1: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0: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京时间19:06，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兵团各师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暑期集中受理工作全面铺开，依托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及团场便民服务大厅，兵团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业务办理，简化流程，下沉服务，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入学。今年兵团持续优化助学贷款的办理模式，实行双轨并行，续贷学生可以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者是国家助学贷款的 APP 足不出户完成，首贷学生可以和家长到线下窗口现场办结。其次来关注到2026花香天山四季芬芳新疆花卉主题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大巴扎开启，同时云南生活馆在此开业。本次活动是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乌鲁木齐

0: 是天山区沪图毕县三地深化商贸协同的重要实践。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消息，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再来关注到，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过3041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尝一尝。
2: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3: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出行篇，注意防晒，全面防中暑。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涂防晒霜等，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早晨或傍晚天气略微凉快时，可以到户外适当运动，劳逸结合，增加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4: 晚霞是河流的天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有的考验耐心，
5: 这事你为什么这么做？
6: 你不要这样说。
4: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6: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4: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7: 下班了，
4: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的。

北京时间19:11，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2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那么今天呢是8月10号，一个周一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先照例观测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情况。为什么要说到观测这俩字呢？因为稍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好消息送给大家的。目前呢，来总观一下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42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4.3%。看到目前的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1.4公里，缓行已经开始有超越2公里的趋势了。第二名呢是在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揽秀园西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2公里。排名第三位的是团结路的南向西，从规划路一直到和平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缓行在300米。继续刷新到的是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在343米，缓行在170米，但是拥堵

0: 长在200米左右。那么我估测一下，也就是从福友巷到新一路的这个路口，它拥堵的距离可能是因为前面有红绿灯啊，排队的车辆呢有一点长，耐心等待一下吧。再来刷新到市区方面，看到乌昌路的东向西在迎宾路附近有1公里的拥堵，而龙泉街啊这条路段刚才说过了。再来看一下北站东路的西向东，从北站一路一直到地乌普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700米。刷新到的是环路方面，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了。来看到最后一条路段，在哪里呢？看一下高架桥方面吧。高架桥的外环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广汇立交桥一直到团结东桥的位置，缓行的情况呢，大概在500米左右了。好，那路段呢说的差不多之后，要跟各位说到一个好消息，就是8月份最浪漫的流星雨要来啦。这次的观测条件非常非常的好，新疆周边都可以看到。时间是在哪一天呢？是在本月的12号到13号啊，时间非常不巧不在周末。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想分享给大家，如果说是周末的话，咱们一起上山，对不对？南山的那个天文观测站肯定是人也很多，流星雨也很多。这次流星雨的数量呢，它最多的时间就集中在8月12号到13号。理想状态下，每小时的流星能够达到100颗。100颗什么概念，朋友们？偶尔看到一次流星，是不是都得赶紧洗个愿？现在1小时有100颗，等于1分钟就有1颗多。唯一的缺点就是是个工作日啊，上班族呢可能难以抽出时间来。如果说对于这个观测流星雨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们，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请上一天假去看一下嘛，毕竟这是百年不遇的一次啊。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4: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3: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保护生态环境
4: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
7: 有我
8: 有我。
9: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0: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让天空变得更蓝，
4: 让河水变得更清，
3: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1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爱上贾安路。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八月份啊，乌鲁木齐呢是有一场流星雨的啊，不光是指乌鲁木齐，是全国都可以看得到啊。但这次的相约一起去看流星雨，有没有想到以前的电视剧？这次的流星雨呢是在八月十二号到八月十三号，那八月十二号的晚上你就得上山了啊。其实它对于这个的确是工作上班一族呢不是很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八月十二号，那乌鲁木都说是这次是可以看到月全食的，那乌鲁木齐是据说是看不到全食，只能看到偏食，大概就是在八月十二号的晚上到八月十三号的凌晨可以看到。来看一下这边呢，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啊，这么好的消息吗？消息是好，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时间段可能真的不太合适，但是据说今年的观测条件非常非常好。如果说家里啊实在是有那种可以调休的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一次的流星雨。说到了刚才呢，阻碍我们去看流星雨的一大元素就是打工嘛，对不对？咱们还是得打工啊，打工族的节奏可是不能停的。毕竟想想身上背的这些房贷、车贷呀，各种的什么白条了、花呗了，还是要努力赚钱才是正道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互动啊，首先呢来调查一下各位的一个债务情况。都市年轻人们都会背上哪些债呢？每月要还的债能不能让你现在承受得了呢？最近呢有这样一则报告啊，2026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就发布说了，35岁左右的人啊，35岁就是他是30到35岁，然后呢35岁到40岁又有一个区间，说30到35之间的年轻人大概有60%左右是存不下一毛钱的。专家称，年轻人到底普通人存个他多少钱才算是合格的呢？在林林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呢，我也是大概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什么的，我觉得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那么今天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尤其是30到40岁左右的这个区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上线跟我们说说看啊，目前你的这个存款的一个大概数量能不能告诉一下我。没有关系嘛，反正你发来消息之后我也只能看到你的网名，我看不到你的这个身份证号以及你的真名啊。如果说你需要我来帮你把这个姓名啊隐藏一下也是可以的。刚才呢说到了2026年中国养老前景报调查报告的一个报告已经出炉了嘛，这个数据呢采样是达到2800多名的用户，数据显示大多数人呢其实都已经意识到了拥有一个养老金计划的重要性，各年龄群体预期的平均退休年龄呢是58岁，35岁以下的就是预期57岁就退休，大多数调查对象呢相信他们会拥有一个舒适的老年生活，那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在不考虑投资的基础上，调查对象认为他们每人至少要有182万人民币的养老现金储蓄，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呢却有点骨感了。想想看啊，调查当中呢大多数人并没有开始为他们的理想而付出一个实际的行动，仅有44%的年轻一代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为养老储蓄做准备了，而且没有开始为养老储蓄的年轻一代当中呢有40%的人计划在40岁之后才开始储蓄，这意味着他们呢留给自己的时间大概只有17年了，也就是说40岁之后每年存款近10万块钱才能达标呢。所以呢听完了这组数据之后呀，有网友调侃说，6个字儿：时间紧任务重。那么问题来了，年轻人他们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怎么就存不下来钱呢？此外，年轻人正处于超前消费的生活当中，像花呗、借呗、白条、信用卡，无数的超前消费方式都在刺激着年轻人不断的买买买。但是呢，数据也显示，已经有不少人连信用卡都还不起了。
有些网友就说六位数的密码保护着两位数的存款，还有人说工作一年包吃包住，月收入5800，卡里只有12000。那你还是比较乖的，卡上居然还有钱呢。还有人说我还行，工作两年平均每个月工资在5500左右，吃住在家里，两年下来呢存了50000多。还有人说每月我觉得最难过的日子就是10号要还花呗了，但是你没有感觉好像还完之后整个人走路都轻快了不少。所以我们今天呢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各位铁子们，你有存款吗？微信平台来搜索添加一下 BTFM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加上阿拉伯数字882啊，找到我们之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我们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来看一下这边的林林发的消息，他说我今年25岁，我目前负债已经3万多了。25岁不是应该才正常的话，从大学毕业2年多啊，就负债3万多了，你上班了没？他说并不是因为购置什么东西，纯粹就是物欲上来了之后啊，脑子一热，那就各种花呗什么的一起都开了。现在我已经清醒了，消费降级了，认真还贷。但是经常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么大个人了没有存款还负债，有时候还要靠家里帮补，觉得自己好没用啊。想问一下现在你们的这些年轻人有没有负债的情况，你们都是怎么度过的？我跟你说，现在就是赶紧找一份工作去上班，然后每个月固定给自己一点压力，定期去存款，然后呢这3万多应该还可以慢慢还嘛，对吧？别着急啊。再来看一下 M 发来消息，他说当然第一步就是把花呗关掉了，信用卡呀偶尔用才有优惠，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信用卡有优惠的时候才用，对不对？尽最大的努力把债务解决掉，然后绝对不提前消费，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慢慢的攒到钱啦。嗯，说的很有道理啊。那我们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赶紧把你的花呗这些东西都先停掉。

再来看一下这边雪糖，他说我呢是报各种兴趣班，然后还会买一些化妆品，看直播也会买衣服，脑子一热我就买健身产品和各种书，这些全部都要导致我负债。还有一只萝卜他说今天的这个话题真的扎心了，27岁的我没有存款，但是也没有负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来说说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老铁你有没有存款。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是处于这个打工族了嘛，对吧，有一个这个报告就说目前呢35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不年轻，中年就往中年上靠的这些朋友们吧，他们呢近60%目前来说呀是没有什么存款的。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这种情况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M88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了以后呢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目前你的压力大不大。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冰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冰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团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

0: 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五师八十四团三连退休职工卜宪运，是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他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把青春献给了兵团，用热忱浇灌着土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兵团榜样的含义。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这是卜宪运常说的一句话。1963年，卜宪运来到五师八十四团，成为一名职工。1986年，卜宪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常说，是共产党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我要尽己所能帮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
2: 那我想，那也就是这个政策好，那我走了第一步，但是那我见到了效益，那连队的那困难，那我帮帮他们，那应该的呀。
1: 2001年，卜宪运担任八十四团三连连长，积极引进玉米、油葵、酱用番茄等经济作物，增加种植户收入。他投资改良荒地，见到收益后又把土地分给连队职工。从1996年至今，卜宪运累计为近百户困难职工群众垫资300多万元购买生产资料。2005年，退休后的卜宪运着手创办了滴灌节水设备加工厂和玉米烘干厂，让很多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有了稳定收入，日子越过越好。八十四团居民王雷：
3: 他帮助过很多人，大家有困难的话，帮助很多人，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他给我们学校也捐款。
1: 八十四团职工于凯：
4: 对人特别好，特别爱帮助人，只要是求助于他，他没有说个不字，都竭尽最大努力去帮人啊。
1: 2019年，卜宪运投资40万元新建了2座养殖圈舍，购买了30头牛，发展养牛业。2年时间，养殖规模扩大到490头。2022年，他牵头成立双河市普旺达种植专业合作社，投入800多万元购买340头西门塔尔母牛，持续改良牛的品种，打造可存栏千头牛规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
2: 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的心是年轻的，一心跟着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政策好，我才能干得好，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我今天，所以我今天我才有百倍的干劲儿，还会继续奋斗下去。
1: 兵团榜样，一心跟党走，卜宪运。
0: 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6: 我太难了。
7: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5: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7: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9:37了，来更新一下路况。目前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迪乌普立交桥附近，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呢在7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9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5.18%左右。来看一下目前你是不是在最拥堵的路段上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

缓行在4.7公里。目前的最拥堵，就是拥堵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整点的时候是在金银路的辅路的东向，是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啊。那么这会儿半点呢，还在这个位置，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36分钟啦。好，那么正在开车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说方便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上线一起，第一个播报一下路况，第二个呢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都是可以的。都说10号是还贷日吗？这个花呗，花呗我已经是关掉了啊。在大学毕业的前几年，现在遥想过去，我也是用过花呗的人。但是这个时间我已经忘记了，就是它会有一个，它是截止日期是不是啊？反正大概在，我有点模糊了，但我总感觉好像不是一天就让你还完，应该没有那么极限啊，应该会给你个3-4天时间。就如果说你要逾期的话，再给你算利息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各位年轻的小伙伴们，在用花呗的。今天呢，听众朋友们纷纷表示说，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好扎心啊，这会儿我都委屈的哭起来了。的确是如此。前两天呢，就有一个话题热搜，是近60%年轻人没有存款。当时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有些网友表示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调查报告，我是完全相信的。但是那个报告当中显示说，70后平均在工作的第7年之后就可以购买一套房了，80后呢是在工作了5.3年之后，而90后3.4年就可以买一套房。什么？90后？我也是90后啊。3.4年，那就算你4年好了，工作4年能买一套房，我觉得肯定是家里得资助吧。或者是不是记错了，不是3.4，3年是30，有点久了。还有一份报告显示，就说呀，中国年轻一代啊，这个年轻一代指的是35岁以下啊，35岁以下56%的人呢，暂时还没有开始储蓄，开始储蓄的44%的人当中啊，他们平均每个月呢，只能够存下1389元。媒体评论说，年轻人呢正在处于这个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当中。我也想问问大家伙，就是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应运而生了啊，大家有没有存款？有多少存款呢？你们单位总不是包吃包住的吧？就是如果说不是包吃包住的，那他肯定是有些花销的，比如说房租占多少啊，房贷呀，车贷呀，还有一些什么想要出去旅游啊，如果说你的工资不够花的话，那得提前消费一些啦。然后还哦对，还有装修贷呢。现在呢，我觉得很人性化，就是如果说你有住房公积金的话，现在也可以提取出来交物业费，也是可以的了。来看一下啊，这边呢已经有听众发来消息啦。阿里发来消息，他说也许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呢，要想存下一笔钱，我们需要比父辈一代经历更多的艰辛，也要能够抵抗出更多的诱惑呢。他说我的原生家庭呢就跟欢乐颂里面的樊胜美很相似，我的爸爸妈妈都在老家务农呢，家中还有一个比我小4岁的弟弟。毕业之后呢，我除了要供弟弟读书，还要替弟弟还房贷，负担父母的生活费，爸爸的住院医疗费。所以呢，我为了多赚钱，我弥补家里的各种需求，我除了要工作之外，我还得卖土特产，就是在网上开了家淘宝店。除了工资，我每个月的外快基本上都给了家里了，以至于我工作多年一点积蓄都没有。在我被家里快这个家里呢就是给的有点多了啊，代表阿里呢一定是个孝顺的孩子，不仅这父母要照顾，孩子也得靠自己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还是得心疼心疼自己，给自己呢买点好的，吃点好的啊。
说到这个打工的节奏还是不能停的啊，想来今天调查一下各位的债务情况啊，都市的各种年轻人们，你们都有哪些债呢？每个月要还的债，你能够承受得住吗？我们稍后呢会有一段录音啊，听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那么在大家听之前呢。

0: 来继续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风兰他说，去年我贷款了，哦，贷款挺多的。他说我争取啊，明年呢把外债都还完。另外说一下，大家还是尽量不要用这个信用卡，不要用花呗和白条之类的产品，这些在银行那边呢都是算小额消费贷款，在你买房子啊这些时候呢，可能会看你的征信，但凡你要是有逾期的情况，你买房子都不太容易哦。星星他说，2018年到今年我身上的存款一直不过万，2018年到现在那快10年8年了。感谢各种提前消费，可以让我完成几件人生大事儿，买房、买车、买车位、结婚，但是一直没有金钱上的安全感。我现在还负债，还剩下车贷5万块钱，房贷不计利息50多万。今年有了孩子，尽量就不提前消费了，什么花呗、借呗什么都关了，留了一张信用卡，慢慢攒钱，尽量的还是这个为家人呢多提供一些美好的生活，加油吧。一下蓉蓉他说，我跟我老公名下有5套房，老家1套房，4个车位，2辆车，最高记录每个月还款大概在3万左右，2个车贷，2个车位贷，3个房贷，今年就剩下2个房贷了。然后我今年又置换了一个学区，给即将出生的二宝和大宝准备的。我读完了之后有点后悔，不想读你的留言，我感觉我读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心情不太好。好了朋友们，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M 88.2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了以后呢发来今天互动话题，你的留言你的看法好不好。我觉得什么时候呢咱们都应该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不要提前消费，这也是我们呢大概可能慢慢的活到一定岁数才能够明白的点啊。但是呢这一定是最脚踏实地的活法了。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

0: 防护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汽车篇，仔细检查，善用小技巧。在太阳底下长时间暴晒的车辆，如何快速降温呢？可以试试先摇下一边的车窗，打开另一边的车门，以正常的力度开关车门5到6次，可有效降低车内温度。高温天气出车前，一定要检查汽车的油路和电路是否正常，观察轮胎外表有无异常，保持胎压平衡。下车时要记得检查车内是否有打火机、充电宝、太阳镜、汽车香水、矿泉水等，因为这些平时常用的物品在高温环境下的车里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炎炎夏日，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2: 让你的灵魂变得有趣的，从来就不是网络当中的段子，而是你思考的方式和掌握的知识。学习必须是一种日常发生。我是每天的假装吃喝玩乐、拍照 P 图，实际在默默努力变优秀的董美丽董薇。除了快乐，我们应该一起分享更多。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铁子们，你目前来说有没有存款呢？目前你的存款能不能够让你感觉到有一些安全呢？另外呢，就来调查一下大家目前各位的债务情况啊。各位都市年轻人们都会背上哪些债呢？每月要还的这个债能够让你承受得住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1: 据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中国年轻一代35岁以下的人认为，要有舒适的养老生活目标，需要储蓄163.4万人民币。而其中有56%的人暂未开始储蓄，开始储蓄的44%的人当中，他们平均每月储蓄人民币仅1389元，即他们也需要将近60年才能够达成他们认为所需要的养老储蓄目标。哎，是不是我的青春年华就注定要为没钱掉眼泪？于是今天我拖着沉重的步伐也走上了街道，采访一下各位同学，看一下他们对于理财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下吗？请问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2: 现在的存款大概是负数吧。我现在的存款啊是负数，因为还在还信用卡。要说有存款也是有的，就是我把这些钱我爸妈让我给他们，他们帮我存着。
3: 我觉得现在的存款根本不算存款，虽然呢我是半强制性的把自己那个钱存在入金所里，然后因为钱都要那个 T+1+2才能取出来嘛，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时候很想让别人代购的时候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望，钱取不出来没办法买不了。
1: 那请问你有哪些经济规划？
2: 就是下个月的工资存一下，再下个月的工资存一下，然后再去银行就是信用卡里面套一点出去旅游，然后回来再慢慢还。
3: 前段时间感觉自己买了太多的化妆品，我就支付宝我的愿望里面每个礼拜存多少钱进去。
4: 经济计划没什么经济计划，就好好活着就行，活着。
1: 你觉得有哪些明明是可以省下来的钱却乱花掉了？
2: 我是觉得有些吃的是没有必要，干嘛就是喝一杯奶茶又胖啊，还花钱，不如不喝还能瘦下来。
4: 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包认识上。好了，不要再问了。
3: 衣服呀包呀，有些衣服包我一看就感觉哇，刻上了我的名字，我不买我就不行。但是呢买回来也就不怎么穿不怎么用。我觉得花费是万恶的根源，因为现在都是花费钱直接付掉了自己，一点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呢到每个月9号的时候是我的花费还款日，我就心如刀割看到那个存款的数字。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单位的工资是10号发的，所以呢我还是要多付一天的利息，我就觉得心里超级难受超级难受超级难受。

来，刚才呢听到了大家的采访留言，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此刻怎么想？这些人有没有说出你的心声呢？感觉网上一刷呀，随便好像大家都月入好几万呢，感觉全世界就我最穷。但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跟朋友聊天，大家的情况好像都差不多，存款也就几万块钱，有的目前还在还债呢。所以呢，今天的六成不到十万的数据啊，我信啊，因为我就在这六成当中。说实话，其实月入过万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我身边的大多数年轻人可能工资啊七八千就算是高的了，他房租一交，吃饭一花，月底如果说他还能剩个一两千都算是会过的了。所以说十万存款那真的是得存好几年的，中间啊还不能够有什么大事出现啊。这边呢有人就说了，小星星他说，哎，你会把自己五千块钱的工资条发在朋友圈吗？大概率不会吧。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月入三万的朋友的话，他可能已经把截图配上又是感恩的一天这几个字发了三个平台了。真实情况的确是啊，当下的许多年轻人呢直到三十岁存款也很难能够突破六位数的。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呢都秉持一个观念，就是啊，如果说你的存款不足十万，也不要觉得你很失败，而是大多数人的常态。继续来看一下这边呢，生命的程度，他说，我呢今年28岁，已婚，怀孕中。第一，我有一套130平的房子，商业贷款，等额本金，从7500开始还了3年多，目前还剩个90万。哇，你买的哪房那么贵？还有呢，他说，还有一套50平的小户型，公积金贷款每月1800，目前还剩35万左右。另外，我还有一辆20多万的车，车贷一个月4500，还了2年，还剩1年；手机贷1年，每个月1500，还剩1-2个月，贷了一身啊。就是贷款这3年，还的话感觉自己像交了一个还有一个大修契税5万块钱，装修10万，到今年年底我感觉我自己还能攒10万，简直是有点佩服自己。哎，这位姐妹哪家单位啊，这么高工资啊。来看一下小 K 发来消息，他说前几年的消费的确是比较狠啊，除了工资月光之外，我在外面总共欠了2万多块钱，不过我之前呢去年就还清了，现在每个月刨去生活费用、商业保险，至少还能存上一半。另外我去年呢我还买了这个基金股票，今年的行情不太好，赚的少了很多，不过没亏啊。你没亏我跟你说就已经是赚了啊。他说总结一下，就是花钱一时爽，钱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挣啊，你挣不到，兜里没钱真的是太难受啦。小山他说，说起负债我真的感受太痛了，真的是痛啊，但是我的负债不是花的，而是这几年我做生意了。我自己以前呢就是上班族，但是呢存了点钱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做餐饮也能行，然后我就去做生意去了。目前呢我也没有算我的负债到底多少，我也不敢算，反正我一个月目前呢要还款的话大概在2万左右，每天啊都是还款日啊，这种煎熬和压力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贵在坚持，我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再来分享上最后一条留言吧，最后一条留言看一下 YY 发来消息，他说我拿着5000的工资，用着8000的手机，涂着个200的口红，穿着300的鞋，再加上我换季的必需品，像那前两天不是这个立秋了吗，我还喝了奶茶咖啡，各种网红地打卡，忙得不亦乐乎的，妥妥的负债呀，只不过我的债主是我的爸妈。好了朋友们，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关于这个存款的人群啊，我们也是有了一个大概的自己的自我剖析，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啊，每一个人呢都是想把这个生活经营的美好的，就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其实生活质量啊跟你的收入高低没有太大的关系，只和你是否有正确的理财观念和理财方法有关。所以啊，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人，无论你的收入是多少，及早的为以后
后的生活做一些思考和行动，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境遇是大有不同的。不要等到你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播读到的这些听众一样啊，陷入困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问题和答案都已经在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当中了。好了，那时间呢，这会已经到了7:58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回到过去》，送给各位。如果说回到过去，你还创业吗？那位听众啊，就是他欠了挺多钱，就是明明这个工作也还挺好、挺稳定的，结果呢，自己非要去，当一个老板。不过没有关系，他自己都说慢慢再好嘛，就希望各位呢可以越来越好吧，好吗？回到过去，希望如果说对于你自己老是花钱大手大脚的话，把自己管住吧，好不好？明天北京时间的19:00，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

0: 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

0: 南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6: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6: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6: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
0: 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

0: 1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2: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词，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

0: 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 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

0: 核武器。
1: 内都。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1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1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 这三个召集族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

0: 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新闻联播。
1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4: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14: 兵团各师市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上半年完成投资超2.9亿元，惠及居民20000余户。
13: 三师土木收客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14: 进入八月以来，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职工群众尽享丰收的喜悦。
1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3: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把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着力点，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正值企业产销旺季，连日来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起兴师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园区企业，了解生产情况，协助解决各类难题。新疆沃德艾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后勤部长、工会主席董小军：
16: 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我们短期工给我们帮助的解决，每年还是做的整个非常到位。
13: 一起兴师党群服务中心是12师党委组织部为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于2025年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打造的专业化党建服务平台。平台将党员教育、政策咨询、金融服务、人才对接等功能统筹整合，推动党建服务主动靠

0: 前。今年园区择优配强44名党建工作指导员下沉企业服务，13家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由企业负责人或高管兼任。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起兴师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文家芳：
1: 精准收集企业经营中的难点诉求，协调解决企业用工、安全生产、营商环境等实际问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助力辖区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0: 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今年上半年，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0.77亿元，完成招商引资实物量10.89亿元，同比增长19.67%。20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水溶肥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由党员骨干组成的生产专班紧盯化肥生产各个环节，保障产品品质稳定。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许培润：
2: 针对化肥的配方优化、设备运维、智能监控系统等重点任务，组建党员小组，实施研判各项生产数据，及时排查，处置设备隐患，严格把控成品的质量。
0: 作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产能规模在西北地区位居前列。企业党支部以红色引擎驱动绿色农业特色党建为抓手，积极推动党建优势向生产、研发、质检、销售全链条延伸，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生产化肥50,000吨，预计全年产值将超1亿元。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蔡忠民：
3: 今年呢，销售订单有很好的这个增长，比去年呢超额了20%左右。我们将进一步夯实党建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吸纳咱们年轻的骨干和技术人员呢进入咱们这个党组织队伍。
0: 近年来，20铁门关市通过党建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促民营企业加快发展。2025年，施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50.2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40.5%， 民营经济经营主体1.2万户，累计吸纳就业3.5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 75.41%。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施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民营企业行稳致远。十四五以来，兵团认真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推动党建与民营经济深度融合，民营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兵团民营经济经营主体从不足10万户发展到29.4万户，民营经济为兵团贡献了约40%的生产总值，约60%的税收，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十五五期间，兵团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让广大民营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大展拳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优势，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创新创造活力。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将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程，统筹专项资金，紧盯施工节点，强化全程监管。一批涉及管网更新、屋面修缮、环境优化的改造项目正加快推进，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北屯台七师台的报道。
6: 在实施北屯市博望街老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楼顶防水修缮、屋面翻新、外立面整治等施工作业，高标准、高效率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作。实施北屯市博望街老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丁广奇：
7: 力争在9月中旬完成所有楼栋的外立面改造、防水以及它的管网配套施工。
6: 2026年，实施北屯市将老旧小区提

0: 制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借助兵团专项资金支持，计划投入2.5亿元，重点推进博望街老城区、北屯镇老旧小区和城区道路升级改造项目，内容涵盖电网提升及排水管网更新、屋面修缮、外立面整治、小区环境优化等方方面面。实施北屯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桂华：
1: 高效推进各项目落地落实，持续补齐城市民生短板，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0: 今年以来，七师胡杨河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盼，投入2345万元资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重点对水、暖、电、气等地下管网进行系统性更新，推动住友所居向住友宜居迈进。在七师128团迎宾院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有序进行道路硬化与管沟开挖作业，项目竣工在即。128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经理员雷斌：
2: 给水、排水、主管也全部完成，现在剩余工程量有路灯、还有道路硬化、暖气。
0: 在129团刚刚完成改造的乐园里小区，道路宽阔平坦，停车位整齐划一，孩童游乐区和休闲广场等设施完善，整个小区焕然一新。129团乐园里小区居民杨桂花：
3: 道路四通八达的，小孩的玩的呀，大人娱乐的场所呀，都非常的尽人意，大家在这居住呢都非常幸福。
0: 兵团党委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计划实施13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资规模达6.09亿元。重点优化升级供排水、燃气、供热等老旧基础设施，让职工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今年上半年，兵团老旧小区改造已完成投资超2.9亿元，改造完成69个小区，惠及居民20000余户。
4: 三师土木舒克市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发展的强引擎，聚焦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物流集散等重点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优质项目，强化落地服务保障，不断积蓄发展新动能。来听三十台记者迪利努尔、吴布利、哈尼克兹、纳斯尔的报道。在三师51团一家酒店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加紧作业。项目总投资2000余万元，今年5月动工，规划建设45间客房、25间商铺及2家特色民宿，提升团场旅游接待能力。51团酒店项目建设负责人王强：
5: 目前咱们正在基础施工，计划是今年12月之前要交付使用。
4: 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团场保姆式的贴心服务。团场成立服务专班，提供从立项审批到开工建设的一站式全流程服务，促进项目快速投产达效。51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欢：
6: 协助兑现优惠政策，协助企业办理立项、报批等各项手续，为企业提供全面而高效的服务。
4: 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0月投产，主要生产生物质花式纱线，年产量10000吨。公司依托三师土木舒克市的优惠政策与配套设施快速投产，今年全年预计完成产值1亿元。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早利皮亚买买提：
7: 各部门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办事高效，为企业发展解决不少难题。我们将全力抓好生产，力争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4: 三师土木舒克市把招商引资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精准对接优质资源，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上半年，师市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204.09亿元，形成实物量30.11亿元，招商引资新续建项目共计147个。三师土木舒克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李元萌：
8: 持续健全全流程跟踪服务机制，主动协调解决企业在用地、审批、融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
9: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八月的冰团大地处处是丰收景象，多种农作物进驻成熟收获期，职工群众忙采收忙销售，享受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走进二十二十九团原二连梨园，早熟梨挂满枝头，种植户任小军组织工人采摘分拣包装。得益于科学种植与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早熟梨个头大甜度高，采收时间早了一个星期。
0: 今年的话，每亩的话达到了2吨多，平均增加了5-600公斤，预计在8月15号全采摘完了。新梨7号品种是以库尔勒香梨为母本，早熟梨为副本杂交培育而成的早熟品种，兼具早熟与耐贮藏特性，广受种植户与市场认可。二十九团原二连党支部书记朱秋新。
2: 以新梨7号为主，颜色上的比较好偏红，个头呢也比较大，口感酥脆，吸引了比较多的收购商。
0: 二师铁门关市积极推广主干结果、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多项关键技术，早熟梨品质不断提升。采收期间，各党支部积极靠前服务，多方对接收购渠道拓展线上线下销路，为早熟梨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3: 64团香妃海棠陆续成熟，在15连果园里，工人们穿梭其中进行采摘、分拣、装箱等工作。齐明山种植香妃海棠已有6年时间，在精心照料和科学管理下，产量逐年攀升，果品畅销市场。产量可以1吨半左右，收入还可以。今年64团共种植香妃海棠2400多亩。
4: 目前采摘工作稳步推进，预计9月中旬结束。眼下，90白杨氏制酱番茄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团结农场，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作业，工人做好分拣、装运等工作。团结农场4连职工陈青，
5: 从开春开始育苗到种植、栽苗到田管收获，基本上都是机械化管理。现在开始采收，产量大概在10吨。
0: 新疆红翔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原料部副部长杨磊，
6: 我们采用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种植到采收，全链条为农户提供服务。今年总共签订38000亩地，保质保量完成采收任务。
0: 田间采收工作有序推进的同时，番茄深加工生产同步启动，依托优质的番茄原料和成熟的产销体系。 番茄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白杨市绿祥商贸有限公司副经理黄家豪，
7: 今年预计采收原料32万吨，预计生产番茄酱4万余吨。
0: 依托伊犁河谷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四师可克达拉市把玉米种植作为稳粮保供、富民兴师的重要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玉米从原粮外销走向本地精深加工。
8: 来听四师台记者王东、左杰的报道。
9: 在71团玉米绿色墩半粮创建基地，种植户和技术人员查看玉米长势。71团7连种植户韩希平，
10: 从种到收都是有技术指导的，玉米的产量高，品质好，销路也稳定。
9: 依托伊犁河谷光热水土条件，四师可克达拉市全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配套高效节水、智能管控、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玉米种植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70万亩以上，年总产量持续保持60万吨规模，成为兵团重要的玉米供给区。产业振兴关键在链，四师可克达拉市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精准招引培育玉米深加工龙头企业，推动加工产业急剧发展。
8: 构建起从原料收储、精深加工到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可克达拉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落地，建设年产60万吨玉米深加工及配套热电联产项目，产出的小品种氨基酸畅销国内外市场。今年企业计划玉米采购单价每吨上浮450元，可直接带动职工群众增收2.6亿元。 可克达拉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史贵军，
11: 通过玉米的深加工，提高玉米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是推动整个生物产业的进步，同时呢，也稳定了当地农民的增收。
8: 目前四施可克达拉市已集聚生物制造企业9家，累计取得行业相关发明专利15项，食用新型专利75项，玉米产业集群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四施可克达拉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亚飞：
1: 持续做强玉米全产业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2: 七师胡杨河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力助推科技型企业提质增效。来听七师台记者阿曼古丽、彭兴虎的报道。
3: 走进胡杨河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棉子蛋白、棉分等核心指标进行精准检测。依托企业与石河子大学联合研发的棉子高效精深加工及产业化关键技术项目，企业产品品质持续优化，年新增产值600余万元，技术成果荣获2024年度兵团科技进步三等奖。胡杨河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部检测员王如南：
4: 目前呢，我们能够稳定控制粗蛋白含量达到60%。我们不断通过科技项目进行改进，产品质量非常的稳定。
3: 公司于2025年投入1650万元完成粮油设备更新与数字化平台升级，高含量蛋白产能提升20%以上，数字化水平提升至80%。棉子年加工量增至25.6万吨，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5亿元。今年企业计划再投入400万元，推进仓储装卸环节数字化改造，预计整体生产效率再提升10%。胡杨河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
5: 通过技术研发、产品迭代以及模式创新，不断优化产品质量，牢牢稳住市场份额。
3: 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奎屯中恒工程检验实验有限责任公司持续优化干旱地区低碳沥青路面建造技术，有效破解传统道路使用寿命短、建材消耗量大、碳排放偏高等难题，项目获评2024年度兵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奎屯中恒工程检验实验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志林：
6: 项目近3年累计新增利润1784.7万元，累计节省原材料及养护大型费用1700万，生态效益显著，年均减少碳排放量800吨。
3: 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3年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3亿元，落地实施科技项目81项。依托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优质平台，组建了150人的核心研发团队。目前集团累计拥有专利78项，省级以上工法36项，主导或参与编制国家级行业标准7项。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志峰：
7: 持续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换，逐步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3: 十四五期间，七师胡杨河市科技专项经费持续增长，累计投入超8280万元，赋能科技创新，成功申报兵团科技项目35项。目前，师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40家，创新主体持续扩容，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技术与人才动能。
8: 兵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多措并举守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来听阿拉尔台五家区台的报道。
10: 夏日的塔里木河蜿蜒流淌，伊施阿拉尔垦区公安局昌安派出所民警正开展巡河工作，仔细排查河道安全隐患，观察周边野生动物活动情况。伊施阿拉尔垦区公安局昌安派出所民警周涛：
11: 全方位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真正实现水清岸绿。
10: 河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吸引各类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近日，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鹭受伤。接到线索后，昌安派出所民警联合伊施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迅速将苍鹭送往定点宠物医院开展救护。伊施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欣欣：
12: 首先就对他做了全身的检查，对伤口进行了处理，同时呢给他进行这个补充营养，并且密切

0: 监测他的进食、体力还有精神状态。
1: 如今伊施阿拉尔市已构建立体式的野生动物保护格局，白尾海雕、苍鹭等多种珍稀鸟类频繁现身，鹅喉羚、马鹿等陆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目前施市有记录鸟类202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2种。在六十新户农场公益林，护林员正在进行日常巡护，同时向沿线职工做好林地保护提示，守好每一片植被。新户农场护林员张新辉：
2: 这几年植被越来越好，国际黄羊野生动物逐渐也多了起来。
1: 新户农场地处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曾是兵团土地沙化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为破解风沙困扰，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1994年起，农场启动全民大规模造林行动，每年春秋两季，组织人员投身造林一线，在沙海边缘栽植梭梭、红柳等耐旱植物。目前，新户农场林地面积达17.18万亩，森林覆盖率12.46%，草地面积16.6万亩，农田林网纵横贯通，有效降低风沙危害。新户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简志宏：
3: 管造并重，综合治理，同步跟进，落实重点公益林丰裕措施，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林一片。
1: 新户农场护林员李红新：
4: 现在沙丘固定了，风沙也减少了，对环境越来越好，能守护这片绿色，打心底里觉得很骄傲。
5: 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和万浩的报道。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巴师石河子市火热进行。在武术套路比赛暨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现场，运动员展示了长拳、器械、太极等多种套路，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精气神。巴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陈贝毅：
6: 我这个项目叫42式太极剑，在比赛中发现自己不足，还需要去磨合打磨，细节都抠一下，之后我也会把这些短板和不足补齐，更加完善自己。
5: 武术套路比赛暨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总裁判长刘志勇：
7: 这次呢，我们发现了也有很多的优秀的武术苗子，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集训再次选拔，为以后的全国武术比赛做准备。
5: 在石河子大学体育馆，女排比赛十分精彩，发球、传球、扣球、拦网，队员之间默契配合，比分交替上升。其实胡杨河市代表队女排教练员王翔：
8: 今天经历了2场比赛，全部取得了胜利，我也希望在本次比赛中带领球队获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5: 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共设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9个大项，337个小项，赛事将持续至8月19日。
9: 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居来提的报道。
5: 记者祖立飞燕：
10: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体育场，2026年同新兵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正在进行，喀什队与伊犁队正在绿茵场上进行巅峰对决。
5: 8月9日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喀什队队员阿里木加阿布都艾尼：
11: 我们拿下了这个比赛，现在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江超联赛风味非常好，希望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足球，希望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5: 当晚3万多名观众齐聚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观众古兹努尔满满提：
12: 非常的兴奋，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好，新疆足球加油！
5: 观众洋洋：
13: 江超让我们这个夏天变得更加热烈，更加热情，希望我们新疆足球变得越来越好，我爱新疆。
5: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于今年5月启动，14支球队共进行了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
9: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王雪飞，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4: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5: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对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武器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与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赫格塞斯在美军中受到高度尊重，并在增加参军人数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华盛顿邮报8月5日报道说，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那个会议上，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抨击发布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是业内最糟糕的媒体之一，他写道，我真的相信他们报道假新闻是叛国行为。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在帖文中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并表示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特朗普随后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弹药库存总体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日报道称，特朗普感到愤怒，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另有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已令美国国防部开展秘密调查。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我们在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几乎无限，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的供应上可能相对紧张，但我们每天都在补充。他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库存的状况，并称，我们总是希望拥有更多，也必须拥有更多。8月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军情聚焦，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弹药库存问题上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达不满，特朗普随后否认相关报道。那么东旭，首先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美军先进弹药是否短缺。
5: 与伊朗作战，美军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心虚。首先呢，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反导拦截弹是不够用的，因为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使用的主要是海空力量和美国陆军的一些近程的战术导弹。那美国

0: 行解决。那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对伊朗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大量消耗的反导拦截弹、巡航导弹、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它都是昂贵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弹药。虽然说现在特朗普要求这个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要扩大产能、要加速生产，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满足中东地区美军目前现在的实战需求。因为这些导弹它不像造炮弹很快生产线一开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运送到这个前线，那么你像反导拦截弹，尤其是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的这个反导拦截弹，它是非常精密的一种武器啊，是需要很先进很小的这样的一些微电子系统，那么植入到这个导弹的内部，才能够让它在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去拦截另外一个高速飞行的目标。所以生产的周期是很长的，而且呢还要针对它的品质啊、可靠性啊进行严格的控制。所以现在扩大产能根本就没有用啊，也就是说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啊，那么没有办法啊去针对目前美军的作战需求进行直接的满足。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从伊朗战事以来，萨德导弹、爱国者拦截弹以及战斧巡航弹被消耗，库存严重不足。那么先进弹药短缺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会有哪些影响？
0: 先进弹药短缺呢，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以及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会产生很深远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首先呢，美国在中东地区很多国家都是有军事基地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进行交战，那么美军相当于把这个战火引向了他中东地区的盟友。那么以前呢白宫和五角大楼针对这些中东地区的这个盟友，他是有这种安全保护层面的承诺的，那么部署了很多的防御系统，包括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那么此前美军也是吹嘘说他的爱国者和萨德都是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可以应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来袭目标。但是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军的防空反导保护伞一看根本就不是特别的靠谱，而且呢是漏洞百出，再加上现在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是越来越少，那这个防空反导保护伞的这个窟窿就越来越大。美军的这种交战会让他的盟友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是更多的损失。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尤其是美军他在军事层面的公信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他以前的这些安全保护啊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兑现了，那么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伤亡率的问题。美军之所以在防空反导作战的过程当中发射了大量昂贵的拦截弹，就是要避免军事基地遭到摧毁，要避免军事基地内的美军人员出现特别多的伤亡，那么也要保护基地内部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呢它就会出现频繁的大量的发射反导拦截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美国陆军的眼中，反导拦截弹数量不够，这不是美国陆军的问题，这是五角大楼的问题，这是美国决策者的问题，这是整个后勤保障体系的问题。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最大程度的拦住来袭的弹道导弹，避免自身出现更大的伤亡，更好的保护军事基地，他们考虑的是这个。所以呢在这个作战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拦截弹打的就越来越多，那么就是要利用这种频繁的反导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射击，保护自身的安全，保护基地内的安全，这个基地内啊，这个其他美军部队的安全。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对于伊朗，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都难以应对它的导弹打击或者是导弹报复。那如果说啊，面对其他的实力非常强的这个对手，那么美国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可能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底气不足。而且呢从这种作战行动的整体的模式来看，美军它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主要是海空力量投入了这个作战行动，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能力和使用能力根本就没有被美军进行全方位的压制。因为呢伊朗一直有这种导弹发射的这种非常安全的阵地，那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化大规模持续性的这个作战行动，它应该是多军兵种一种混合的这个作战或者是联合的作战。

0: 不仅要有海空力量，不仅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可能还会有海军陆战队或者是陆军的作战部队，要能够控制啊相关的这种主要的阵地，那么削弱对方使用远程火力打击的能力。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种作战手段的应用啊，那么对方弹道导弹的数量也非常多，那美军就是很难去依托于他现有的海空力量取得胜利，甚至还会面临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被动。在大规模持续性联合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仅仅依托于海空力量想要速战速决，现在来看呢，美国是打错了算盘，尤其是针对伊朗，那么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一边是美军先进弹药不足，而另一边是持续对抗的伊朗，为什么没有出现弹药短缺？
0: 伊朗的军力建设它是有侧重点的，那么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伊朗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都是集中到了弹道导弹的研发和制造的领域，而且呢非常强调自主性，所以呢用近20年的时间，伊朗弹道导弹的技术啊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啊，不仅有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还有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而且呢为了让自己的杀手锏能够变得更加安全，能够躲避对方的侦察和火力打击，那么伊朗把很多的导弹藏到了地下，藏到了坚固的山体当中，构建了地下导弹城，构建了山体当中的这种秘密的导弹基地。而且呢，这个地下导弹城和导弹基地，它不仅仅是隐藏隐蔽的设施，里面呢还有完善的配套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系统啊，比如说这些弹道导弹，它是分段的啊，以这种主要结构部件的模式在特定的仓库当中进行储存。那么当进行这种持续性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可以在导弹城内部、导弹城基地内部针对弹道导弹进行组装，源源不断的啊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而且呢，对于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而言，它加注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长达这个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那这个时候，地下导弹城内部应该也有专门的液体燃料的燃料库，那么它通过管线的设计可以和这个弹道导弹进行快速对接，那么加注了之后，既可以使用发射车让它快速的离开这个洞库和基地，同样呢，伊朗也在地下导弹城的内部修了很多的发射通道，也就是说大型的竖井，导弹完成了燃料加注之后，直接到达竖井底部这个位置，点火发射升空，就直接从山体当中或者从地下就飞出来了，直接打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隐蔽性更强啊，那么也可以啊有完善的配套的体系对它进行保障。伊朗它的弹道导弹可以实现隐蔽化啊，也可以边打边制造。此外呢，这个伊朗还大量的装备了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飞行距离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那么这个无人机也可以边打边造，而且呢，伊朗可能储备了大量的动力系统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啊。那么作战的状态下，也是边打边制造边生产，而且大规模快速的生产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现在它的储存的数量、储备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可以和美国进行长时间的较量。
2: 有关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品及人品》。唐朝东都留守吕元英常与门客们下棋，一日正下着棋，有人送来了大量公文，要求他立即处理。吕元英刚拿起笔来准备批复，下棋的门客迅速偷换了义子，吕元英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未动声色。门客最后赢了这盘棋。第二天，吕元英就请这位门客走了。临行前，吕元英依然以礼相待。十多年后，吕元英终因重病不治，行将离开人间。他对子侄们讲述了十多年前与门客下棋的那段往事，并说：“棋品及人品，不可不戒。”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棋品及人品》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对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克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克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武器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0: 该级核动力战略舰首艘的造价按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约为234亿美元，后续建造的战舰平均造价为180亿美元，采购将一直持续到2056年。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的造价按2008年美元价值计算约为133亿美元，剔除通胀因素后超过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了建造以他名字为命名的新型战舰的计划，而此类命名荣誉通常仅授予一些人的领导人。国会预算办公室称，这些战舰将配备重型武器，搭载防空导弹、对地攻击导弹、高超声速武器和巡航导弹、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特朗普级战列舰将远大于美国现有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但其排水量预计略小于上世纪90年代退役的上一代美国战列舰艾奥瓦级战列舰。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这个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武器项目，相关概念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后因预计耗资超过180亿美元，技术攻关和制造工艺难度过大，在2022年被美国国会叫停。按照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的说法，战略远程火炮设计最远射程超过1800公里，号称在菲律宾或日本海岸架起一门火炮就能打到东亚沿海各大城市。美军内部刊物前哨披露，不同于电磁轨道炮和导弹的战略远程火炮仍采取传统火炮的深管发射方式，并结合火箭助推器，以大幅提升炮弹的速度、高度与射程。美国大众机械指出，增加火炮射程主要有两个方法，加长炮管、增大口径，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就是都会增加火炮的重量、成本以及结构和操作上的复杂性，其运输、发射与日常维护保养也需要专门平台和大量人员。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那么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董旭，特朗普级战列舰为什么如此贵？
2: 特朗普级战列舰确实是一种超级战舰，因为特朗普提出了一个黄金舰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要大幅度的扩充美国海军的舰队，不仅要引入数量更多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打造一种超级战舰。这个超级战舰呢，其实就是21世纪的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的排水量应该是3万多吨，满载排水量不排除可能会接近4万吨左右，上面配备有3种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这种新式的舰载武器。首先呢，就是电磁轨道炮。电磁轨道炮呢，此前美国海军进行过基础性的研发，早期的测试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想要进行实用，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也需要对它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现在呢，借助特朗普级战列舰，美国海军就是要把电磁轨道炮这个项目给它复活，然后呢，把大功率的电磁轨道炮装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那么与此同时呢，由于特朗普级战列舰个头比较大，所以呢，它的远程对陆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舰载的垂发的巡航导弹，而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呢，是美国陆军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舰载版本。这个暗鹰的海基版本成熟之后呢，会装备美国海军3种作战平台，分别是改进之后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升级挺身加长之后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装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因为它这个平台比较大，排水量也很大，上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也就是说呢，它具备防区外远距离超视距的这种对地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据说这个突防能力也比较强。此外呢，它舰载的防御系统也全方位的升级，会配备有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可以针对这个低空来袭的无人机进行更好的防御。正是由于集成了很多新技术、新武器，所以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设计也很复杂，

0: 那么这就导致它的成本很高。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成本，也就是它的单价，可能和航空母舰差不多。那么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应该是采用强劲的动力系统，而且呢它应该是全电推动的。当然了，它也具备很强的防空以及反导的能力，因为呢它配备有大型的这种大阵面的相控阵雷达，而且呢像美国海军研制的一些升级改进版本的防空反导拦截系统，包括这些弹药也都会融入到它的垂发系统当中。那么在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当中，原来是以核动力航母为核心，但是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果真是研制成功了大批量的装备，那么未来美国海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它是个双核心，核动力航母和特朗普级战列舰都会扮演主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就是两个大型的作战平台，那么作为它海上远洋作战体系、海上霸权体系的这个重要的支柱啊，当然了还有核潜艇，但是呢，从水面舰艇来讲，就是变成了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那么这些战舰将配备重型武器等，美国海军主要使用特朗普级战列舰执行哪些任务？
0: 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特朗普级战列舰执行这种远洋舰队决战的这种任务。以前美国海军认为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全球主要海域的制海权，就是大洋纵深区，它自认为它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核潜艇和这个航空兵可以有效地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就是深海大洋区域，美国海军自认为它实力是很强的，没有人能够挑战它的霸主地位。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他认为控制了大洋的制空权、制海权之后呢，他要执行这种堵门作战的任务，就是由海向陆堵到他眼中对手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攻击。但是后来发现，显然是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现在呢，他又更加重视深海大洋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这种控制。所以呢，特朗普级战列舰不是近岸沿海的作战区域，它的功能和朱姆沃尔特级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主要是进行舰队决战，依托于自身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舰载火力系统，要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要在相关的海域内长时间的部署，控制大洋区域的制海权甚至是制空权。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保护航母。因为现有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它的防空和反导能力已经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了。那么造一个三四万吨的这个战列舰，配备有更加先进的预警雷达以及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系统，那么它的反导的探测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这个垂发的火力弹源也比较多。当特朗普级战列舰服役的时候，那么美军的舰载防空反导的这些拦截弹的这个技术也会有升级，所以呢，它针对航母的保护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而且它可以和航母进行联合进攻。航母呢，主要是出动舰载机进行远程轰炸，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进行远程轰炸。所以在未来美国海上的作战体系当中，航母编队当中可能会有一艘或者是至少一艘特朗普级战列舰，那么强化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进攻作战能力和防御作战能力。由于特朗普级战列舰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它可以进行超远距离的打击，进行这种非接触式的作战。而且现在美国国内还有一种声音说，特朗普级战列舰不能只装常规武器装备，还要装备核巡航导弹，就是让这个特朗普级这个战列舰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比如说它能打三四千公里，然后配备有战术的核弹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它实现三种平台可以进行这个核打击，战略导弹核潜艇包括呢攻击型核潜艇以及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和特朗普级战列舰都会配备这种射程很远、配备有核弹头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么进行战术层面的核威慑或者是核打击。
1: 我们还关注到了美国陆军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了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所用平台是已经叫停的战略远程火炮，这是否意味着该项目即将重启？
0: 战略远程火炮这个项目，美国陆军提出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靠谱，后续呢被美国的国会给全方位的否定了最终也是下马，并没有进入到研发和制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为什么又

0: 又是重提，美国陆军又提出了战略远程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首先呢，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再利用，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子系统，它可能是用于测试任务，比如说远程战略的这个火炮，主要是利用它的这个炮架，使用一些大口径的火炮发射高超音速的弹药。那么一方面呢，是针对高超音速弹药它的设计进行测试，同样呢，把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打到这个靶区，看一看它的毁伤效果，也可以针对这种高超音速弹药它的防御能够积累数据和经验。客观来讲，战略远程火炮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落后的，因为这种火炮它的个头会巨大，而且非常的笨重，因为整体的射程要接近1600公里、1800公里。如果说一门火炮你要打1600或者是18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个身管会巨长，而且整个炮身的重量也会非常重，它是不可能进行这种快速机动的，一定是阵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炮台，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身管。那么使用传统的炮弹啊，无论你这个火炮造的多大，它都不可能打1600公里，一定是具备火箭助推的啊这样的一个炮弹。那么既像炮弹又像导弹，优势呢就是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相比，它这个弹药炮弹肯定比较便宜，但是呢最大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火炮太重了，太笨了，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很显著的靶子，那对方使用航空兵力、远程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都可以对它进行摧毁，所以我认为它重启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现在呢，只是对于它项目当中的一些子系统进行一个废物再利用，仅此而已。
1: 那么对于现代炮兵而言，什么才是终极武器？
0: 其实对于现代化的炮兵而言，那么身管火炮啊，它的技术啊已经接近天花板了，不太可能让它的身管进一步的加长，它的重量进一步的增大，因为这样的话呢，机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呢还是需要全新的一个弹药的研发和制造体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如何延伸炮兵它的打击距离，让炮兵能够适应未来的啊这种复杂的高强度的作战环境呢？其实这个最终的答案呢，就是先进的远程火箭炮。因为远程火箭炮这个火箭弹它可以打得很远，而且呢它可以实现模块化，快速装填、快速换装、快速机动。那么远程火箭炮原本呢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70-80公里，但是现在呢随着它的这种尺寸的加大，也就是弹药和发射管的这样的一个加大和扩容，大型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可以打100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了。那么有一些远程火箭炮，比如说箱式火箭炮，配备有弹药模块的这样的一些火箭炮，它的这个火箭弹已经和普通的战术导弹没有什么区别，它可以打300公里甚至是500公里甚至是超过500公里。所以呢，对于现代化炮兵而言，想要打得狠、打得准、打得远，那么火箭炮，也就是远程模块化的火箭炮才是最好的选择。一味的放大它的重量，增加炮管的长度，不是最优的方案，而是比较落后的这种理念。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3: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泽连斯基说，吕特充分了解这些威胁，我们将协调行动，与那些拥有导弹和支援能力的国家进行合作，消除一切官僚主义障碍，做出必要的政治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他正在与盟国商讨如何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迫切需要的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友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的1/3。他表示，防空导弹短缺主要是中东冲突造成的，但他并未排除物资供应停滞意在迫使乌克兰在对俄和谈中做出更多妥协的可能性。近日，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该国南部港口的打击力度。乌克兰空军称，在8月5日的袭击中，乌克兰防空系统未能拦截俄军发射的24枚弹道导弹和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中的任何一枚。最近几周，这种情况已经屡次发生。泽连斯基警告说，莫斯科正在试图在冬季到来之前大幅加快弹道导弹生产，预计届时俄军将再次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发动袭击。武器秀场， 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8月5号的袭击当中，乌克兰防空系统未能拦截到俄军发射的24枚弹道导弹和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中的任何一枚。董旭，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0: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俄罗斯它战术导弹的生产能力和针对前线的供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无论是技术比较成熟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地对地的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是匕首锆石这些高超音速导弹，那俄军都可以大批量的使用。这说明俄方先进复杂的敏感的这些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它并没有遭到乌方无人机袭扰的这个破坏，仍然是处于正常的开工和生产的状态。而且呢，在和乌克兰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俄方的战术导弹它的性能也会升级。首先呢，是老导弹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啊，比如说像伊斯坎德尔 M， 它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呢，它可以通过加装电子干扰设备的方式，通过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投掷小型诱饵弹的方式，去迷惑欺骗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雷达，那么让真正的导弹突破防御体系达到目标，而利用这些诱饵弹去吸引对方的防空火力。而对于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而言，那么它是一个新装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俄方呢也会针对它的打击效果和精准程度进行评估那么也会边生产边改进边升级。那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系统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弹药不足，甚至有一些发射器它就哑火了，因为这个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需要美国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或者说在美国的允许下由欧洲国家向这个乌克兰提供。欧洲国家装备爱国者那么它拦截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俄乌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欧洲可能能给的爱国者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他们的库存也没有了。那美国呢，由于一直在和伊朗进行军事较量，大量爱国者的拦截弹他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可能会出现无法开火的这个情况，就是没有拦截弹了，严重短缺。联合制造也好，授权生产也好，它都是一个长时间的合作，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么只是泽连斯基为了缓解他内部的这种质疑和压力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呢，即使有授权，即使能够进行联合生产，那短时间内也解决不了他实战需求的问题而且现在特朗普他也出现了态度的变化，说尚未决定向乌克兰授权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已经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的防空拦截弹。那么乌克兰能否在短期内补齐反导火力短板？
0: 欧洲向乌克兰提出可以向乌克兰援助萨波T这种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它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应该是目前欧洲陆基机动部署的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性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因为它配备有线控阵雷达，发射的是紫菀30这种防空导弹。这个紫菀30据说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射高呢应该是可以达到25公里，具备拦截中近程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是呢，它和爱国者相比实战并不多，而且呢性能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和爱国者3相比，可能这个性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是向乌克兰提供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替代爱国者系统。那么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在防空反导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面临爱国者这个缺少，也就是拦截弹系统缺少的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它目前回避不了。
1: 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12月1日1时半，朱德主席给全军下达了紧急的作战命令，其中命令：
6: 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有筑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5: 紧接着在3时30分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下达了一定要保证执行革委上述命令的指令给13军团。一日之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观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1月30日晚上到12月1日清晨，无论是红色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各类战勤人员和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都是一个最紧张的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都是熬红了眼在为第二天做战斗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线呐。12月1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凌晨敌人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更加嚣张地向红军进犯，而总参谋部命令红军在本日12时前要保证绝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使总部和全野战军能顺利地渡过湘江封锁线。敌众

0: 我寡，但在一切为了苏维埃三团两个营，一个营当天奋勇地突出了重围和一二团会合，一个营突错了方向，反而突入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带领下，两天以后多数人归回了自己的部队。敌人从红军结合部突破以后，二师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因为二师部署靠外，他们当机立断，命令守白沙的团队将敌人坚决顶住。这个团打得非常的顽强，他们硬是凭着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了，其他两个团才撤出向西边大山靠拢。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大家才放了心，令一师和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一师经木皮口、窑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河通资源的越城岭山区。这一天，一军团部也遭受极大的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红一军团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大家正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聂荣臻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很机警，他先看到了，回来告诉聂。聂说，
1: 恐怕是我们的部队上来了，你没有看错吧？
0: 他说没有看错。聂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聂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聂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他那个政治部，让他们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刘辉山往山下走的时候，敌人正向红军方向射击，一抬脚，一颗子弹奇怪地把他的脚板心打穿了。由于部队这次及时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摆脱了敌人，避免了损失。在大部队撤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疯狂，撒下了很多的传单，说什么如果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国民党政工人员编写的这些狂妄浅薄的宣传品，连他们自己的士兵都称之为卖狗皮膏药，更吓唬不倒英雄的红军，没有人去理他。可是敌人的飞机几乎是擦着树梢投弹扫射，很多人被吸去了注意力，不注意往前走了。聂荣臻对大家说，
2: 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上的敌人。
0: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等追敌进行了激战，他们也都打得顽强而艰苦，损失很大。经过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奋勇拼杀，蒋介石苦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终于被突破了，红军主力通过了滔滔湘江，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湘江战役的结果，首先是英勇红军粉碎了敌人妄图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罪恶计划。湘江战役是敌人精心策划的一次大战役，在整个战役中，蒋介石共投入嫡系部队和湘、粤、桂三省地方军阀部队合计达26个师近30万人，历时9天，妄图全歼7万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错误决策又造成了红军的全盘被动。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红军终于突破了湘江，这是一般的军事家所不敢想象的。红军所以能挫败敌人的罪恶阴谋，首先是因为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他们是为广大人民翻身解放而战的，因而能胸怀大局，坚决服从命令，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了革命的需要， 他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够一往无前，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敢打敢拼。心虚和小山铺阻击战，敌众我寡，在装备优良的敌人面前，红军又被迫打阵地战，形势十分不利，终于顶住了敌人的凶恶进攻。据该地群众说，
3: 几天时间整天都传来喊杀声。
0: 战后在敌我反复争夺的阵地上，只见敌人和红军战士的尸体滚抱在一起，鲜血把一个个山间都染红了。正是这些钢铁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掩护了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了湘江，使敌人妄图全歼红军与湘江以东的罪恶目的遭到了破产。先烈们的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其次，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造成的全盘被动局面下，军委主要领导同志指挥若定，各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能主动承担最艰险的任务，宁可牺牲自己以顾全大局，从而保全了大部主力，使中央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这也是必须充分肯定和给予正确评价的。红军终于挫败了敌人阴谋诡计，这一点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战役的敌指挥官追剿军总司令何健说，
4: 必部奉令追剿西窜古匪，未能达到歼匪于湘水以东地巡视任务，实深惭愧呀。
0: 在湘江战役前，红军一直往敌人布置的口袋里钻，造成全盘被动，在战役过程中又多次重大失误，致使红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1934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短短的四天中，损失近两万人，这是在整个战役中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改变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湘江战役给红军指战员们一个重大的启示。红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家，可以东奔西突了。而南京政府蒋介石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了。红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红军政治部印编一歌曲，戏用中国马号进行曲旧谱，教红军兵士唱，总卫生部至200多个十五六岁的看护生。这一歌曲之词句是表示红军之喜悦和对蒋介石之碉堡政策的讥笑。歌词是，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人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红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经久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地各县在几年前毛泽东、朱德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红军者，故此次红军路过时，此辈红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侄子还在红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即为宜章的文明司人，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15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的主任请假两个多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11个农民来当红军，两个当夫子又携带家制吉田之白酒分给战士们。湘南农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共产党宣传者，一半由于共产党之活动， 一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毛泽东朱

0: 现在这30余家有51个人都当红军了。
1: 他又继续说，
0: 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夫，每2天工资就1块钱，而且先付10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2个村子上前左2天就有88个人去当红军挑夫了。
1: 湘南农民只相信共产党有如此之身，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泉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红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红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与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中之3大纪律8项注意确使红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墟仪仗城时，红军所用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具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3倍。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暗示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产生了疑虑，特别是兵士不遵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还有一事为国民党及国民党军所无者，亦使人有深感者。红军路过仪仗时，在粤汉铁路上有修路工人400余，内有几个共产党员，已秘密活动几年，且内中有一学生，亦为该党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动者。红军来时，全数工人加入红军。有人路过该处时，正见修路工人在持枪上操，红军已派军官去训练，而该共产党学生做修路工几年者已当政治委员，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讲。此事深深使人忆起国民党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向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产党人如此埋头苦干，而反噬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深感共产党自有在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前势力，剿共与消灭共产党绝难成功的。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已使当时薛州两军与桂军之迎头拦阻完全失败，而且尾追亦极困难，因为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上越城岭之西，沿山脉山势连绵，追剿军无法包围。红军之后卫节节抵抗，而红军的前锋即向湘黔边西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军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柄武器，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红

0: 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十一集。
1: 大雨倾盆而下，渠堤上有几个人骑着马镫在寻渠，渠水汹涌澎湃，巨石被水流冲得滚滚而下，巨石猛烈地冲撞着渠堤，雨越下越大，渠水迅猛地往上涨，水流也更急。李松泉不安地从地窝子里出来，朝指挥部走去。李松泉在打电话，厉声说：增加巡堤的人，听到没有？要是渠堤出啥问题，我就处分你。李松泉穿上雨衣，带着刘明山来到渠堤上。他看到如此大的巨石被湍急的水流冲击下来时，就想冲着一块木板。他这才醒悟到了什么，渠的坡度太大了，他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李松泉匆匆赶回指挥部。李松泉说：
2: 小刘，把所有的职工全叫去守渠，以防万一。
1: 刘明山说：
2: 是。
1: 刘明山捏着土喇叭在喊：
2: 参谋长命令，所有的职工全部拿上工具上渠。
1: 柳月抱着进军，同其他抱孩子的女人一起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这时的托儿所也是一栋土块垒起来的平房了。柳叶给红霞喂完奶，把睡熟的红霞放到床上盖好被子，然后抱上静江也去了托儿所。像蚂蚁似的人群往渠堤上涌，其中有柳月、柳叶。这时远处传来了喊声：
3: 渠堤垮了。
1: 那段被冲垮的渠堤有20几米宽，而且处在坑洼地带，汹涌的水流很快把坑洼填满了，水流朝水库方向和地窝子方向奔去。由于缺乏准备，没有堵堤的材料和设备，人们只有拼命地挖土往缺口扔，但每一撮土很快就被急流冲得化为乌有。金元龙听着雷声和雨声，接着又听到人们涌向渠堤的喊声。金元龙敲地窝子的门，在门口站岗看守着他的警卫员小黄喊：
4: 什么事儿？
1: 金元龙问。小黄，外面出啥事儿了？
4: 听说水渠垮了。
1: 小黄，你把我放出来，我们一起去堵渠去，多一个人多份力量，也多份智慧。
4: 不行，没有参谋长的命令，你哪里也不能去。
1: 小黄，现在情况太紧急了，要是水库受到威胁，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求你了。
5: 小黄犹豫了一会儿说：
4: 基技术员，这不行。
1: 要不小黄这样吧，你把我捆起来，你去。远处传来了水流声。金元龙说：
6: 小黄，我知道平时我们没有准备堵渠的材料，你去告诉参谋长，可以把大家的衣服裤子脱下来，里面装上石子和泥巴，然后再扎成大捆往缺口上堵，捆扎得越大越冲不掉，你快去吧，你要相信我。
1: 小黄犹豫着，他看到金元龙那双乞求的真诚的眼睛感动了，说：
6: 好吧，我去请示一下。
1: 小黄朝水渠方向奔去，水流流向地窝子群，水流灌进地窝子里。柳叶家的地窝子进水了，红霞惊醒了，大声地哭起来。刘明山着急地在指挥部打电话，杨自胜在接电话。杨自胜指挥着群众，拿着工具上了两辆大卡车。装满人的大卡车在黑沉沉的戈壁滩上疾驰。水渠上，人们脱下上衣裤子往里装石子儿。金元龙的建议已得到采用，李松泉领着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首先跳下水，组成了两道人墙。两辆大卡车来到离水渠不远处，但四周已漫水，卡车无法开进去。杨自胜喊了一声，卡车上的人纷纷跳下来，朝水渠方向奔去。所有的人只穿着裤衩和贴身的内衣，把装上石子儿泥沙的外衣和裤子扎成捆，再往人墙前扔。杨自胜也脱下衣裤往里装沙石。李松泉

0: 来到他身边，李松泉说：“
1: 杨政委，你们赶来的真及时啊。”
0: 杨自胜说：“
2: 机器署员呢？咱没见机器署员。”
0: 李松泉语塞。杨自胜吼：“
3: 他人呢？”
0: 李松泉愧然地说：“
2: 我关他禁闭了。”
0: 杨自胜说：“
3: 你个混蛋，还不赶快把他放出来，现在正需要他来出出主意。”
0: 金元龙的地窝子也进水了，他挣扎着爬出地窝子，雨仍在下，滚过来的水流已往所有的地窝子里流。雷雨闪电后，金元龙听到婴儿的哭声，他奔向李松泉的地窝子，婴儿的哭声突然噎住了，金元龙钻进地窝子，渠地上的缺口堵住了，但水流仍从缝隙间往外涌。李松泉从水里爬出来喊：“
3: 朝四周加土。”
0: 柳叶奔到李松泉身边喊：“
4: 松泉，我得回去一下。”“
3: 干嘛？”“
4: 红霞，红霞还在地窝子里睡着呢，要是地窝子进了水，孩子就没命了。”“
3: 你给我回来，临阵逃脱我就处分你，要是水渠再垮，水库出问题，不要说孩子，就是我们大人也全完蛋。”“松泉，
5: 服从命令。”
0: 地窝子全被水淹没了，金元龙艰难地抱着红霞从地窝子里爬出来，但他一条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怎么拔也拔不出来。洪水又漫了过来，金元龙咬紧牙关，用足吃奶的力气用力一拔，他惨叫一声，腿终于拔出来了。金元龙站起来，发现腿上的血在不断地往外涌，雨在飘散着，金元龙抱着孩子艰难地朝地势较高的指挥部帐篷走去。雨小了下来，天空透出了点光亮，堵住的缺口正在加固。金元龙走进帐篷，跌坐在地上。金元龙艰难地撕下条布扎在腿上，但他的动脉血管已断了。金元龙抱起红霞，闭上了眼睛，脸上透出一股最终将要告别人生的凄苦与悲凉。红霞大概哭累了，在已死去的金元龙怀里睡着了。水渠上，李松泉安排一部分人继续巡渠，其他人都下撤。柳叶发疯似的奔向地窝子，杨自胜也同柳月匆匆往回赶。所有的地窝子都被水淹没倒塌，柳叶嚎哭起来。李松泉走到柳叶身边，他一把抓住李松泉的衣领喊：“
3: 你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0: 杨自胜与柳月来到禁闭金元龙的地窝子前，地窝子也已被水淹没。柳月神情紧张而焦虑，柳月喊：“
4: 元龙，元龙！”
0: 杨自胜担忧地说：“
1: 他不会有事吧？”
0: 帐篷那边传出婴儿的哭声，柳叶、李松泉、杨自胜、柳月冲进帐篷，红霞在金元龙的怀里哭泣，金元龙的身边全是血。杨自胜摸摸金元龙的鼻子，大声吼：“
3: 快叫卫生员！”
0: 卫生员冲进来，摸了摸金元龙的脖颈，翻了翻他的眼睛，摇摇头：“
1: 没用了。”
0: 柳月哭着喊：“
4: 元龙，元龙啊，元龙！”
3: 李松泉，你还我金元龙，还我金元龙！
0: 杨自胜抱住金元龙，泣不成声：“
3: 机器署员，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0: 李松泉愧疚地滚下泪来，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说：“
3: 我是个混蛋呢。”
4: 柳月，
0: 柳叶泪连连地想去拉柳月的手，柳月甩开他的手，冲着他喊：“
4: 是你们害死了我的元龙，是你们，是你们！”
0: 一群渠人朝垂头丧气的李松泉奔来，喊：“
3: 参谋长，水渠又垮了好几个口子。”
0: 李松泉一脸的

0: 沮丧，一筹莫展。杨自胜冲着李松全吼，看到没有，你这是在对人民犯罪，你不配做个党的领导干部。水渠到处都是垮的口子，已无法饮水。施领导在赵建德的陪同下视察水渠，沮丧的李松全跟在后面。刘师长指着支离破碎的渠堤，神情严肃地说，
1: 这就是不尊重科学的后果，还损失了我们一位优秀的工程技术员，一定要尊重科学，这是我们党历来遵循的原则。
0: 赵建德说，
2: 师长，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0: 刘师长说，
2: 你们立即按金元龙技术员生前设计的方案改建，我再请两位水利专家来指导一下。
3: 是。
0: 刘师长说，
2: 李松全，
3: 在，
2: 你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吸取教训。
3: 是。
2: 你先写一个事故报告，再做一个深刻的检查，这件事儿怎么处理，适当为研究后再做决定。
0: 李松全一脸的晦气。杨自胜带着人坐上大卡车往回赶，杨自胜神色忧伤而凝重。已是初冬的景象了，柳月在巡堤，张福基走上渠堤找到柳月。张福基说，
4: 柳月，我开会路过这儿，杨政委特地让我来看看你。他说对金元龙的死他感到很可惜也很难过。
5: 谢谢杨政委。
4: 杨政委还说欢迎你带着孩子回到团里来，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次可以跟着我一起回去。
0: 柳月犹豫着摇摇头。张福基说，
4: 柳月，跟我一起回去吧。
5: 我是很想跟你回去，那里有杨政委和你这样的好领导，我知道你们都会照顾我的。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渠是根据元龙生前设计的图纸重新改建的，守着这渠我就是在守着元龙生前的心愿，我哪里也不去，我就是要在这儿守一辈子的渠。
4: 柳月，我理解你，但你一定要保重好自己，有什么困难捎信给我们。
5: 张团长，谢谢你，谢谢杨政委。
0: 农场厂部已有了初步的模样，中间一栋长条形的平房是厂机关办公的地点，旁边的两排平房是招待所和会议室，中间有一个花坛，四周是白杨林带，但那些白杨树似乎刚栽下去不久。白杨林带的后面有几排土块垒起来的平房，那是厂领导们住的地方。花坛的两边种着两棵榆树，一棵榆树的根部用水泥浆砌着三块卵石。杨自胜站在榆树边上看着卵石，眼前又出现柳月砸麦粒儿的样子。杨自胜的眼里含着深情的泪。杨自胜家，一位农工提着一篮子鸡蛋走进杨自胜家。农工说，
6: 杨政委，这是你买的鸡蛋。
0: 杨自胜说，
2: 好好放着吧，啊，谢谢。
0: 杨自胜的小车在渠堤停下，驾驶员小芳提着一篮鸡蛋下车，回头说，
7: 杨政委，你自己送去多好啊。
0: 杨自胜感慨地叹了口气说，
2: 还是你去送吧。
0: 柳月在渠堤上寻渠，小芳提着一篮鸡蛋走上渠堤喊，
8: 柳月同志，杨政委又让我给你送鸡蛋来了。
0: 柳月感激地说，
8: 谢谢杨政委，让他操心了。
0: 渠水滚滚，柳月看着那篮鸡蛋思绪万千。陈明一家，罗秋文 正在坐月子。罗秋文给孩子喂完奶，从床上下来，对陈明义说：“
9: 明义，明天孩子满月喽，你请杨政委、张团长过来喝杯酒吧。”
0: 陈明义犹豫了半天，勉强地说：“
4: 好吧。”
0: 白杨林被风吹得哗哗响，陈明义的屋子里不时传来笑声。陈明义正在请杨自胜、张福基等团领导喝满月酒。罗秋文满面笑容地把孩子抱到杨自胜跟前说：“
9: 政委，我跟明义商量过了，没你就没有我和明义的今天，也就没这孩子，我们想让你当这孩子的干爹。”
0: 杨自胜说：“
2: 行，反正亲爹当不成，当干爹也是爹嘛，团长你看呢？”
0: 张福基说：“
2: 嘿嘿，这事儿你自己批准就行了哈，我可没全批。”
0: 大家哄笑起来。杨自胜说：“
2: 是女娃吧？”“
9: 是。”“
2: 好，女娃在这儿可金贵呢。叫啥？”“
9: 陈香云。”“
2: 啥意思啊？”“
9: 是湘江水边长的大竹子。”“
2: 陈副主任，有几个文化就把你臭美的起这么个名字，那个云字谁认得？”
0: 大家又笑，陈明义也勉强笑笑，但心里却很不高兴。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11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雷，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5: 兵团各师市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上半年完成投资超2.9亿元，惠及居民20000余户。
4: 三师土木收课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5: 进入八月以来，各类农作物陆续成熟，职工群众尽享丰收的喜悦。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把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着力点，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正值企业产销旺季，连日来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企兴师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园区企业，了解生产情况，协助解决各类难题。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后勤部长、工会主席董小军：
7: 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我们短期工给我们帮助的解决，每年还是做的整个非常到位。
4: 一企兴师党群服务中心是12师党委组织部为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于2025年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打造的专业化党建服务平台。平台将党员教育、政策咨询、金融服务、人才对接等功能统筹整合，推动党建服务主动靠前。今年园区择优配强44名党建工作指导员下沉企业服务，13家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由企业负责人或高管兼任。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企兴师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文家芳：
8: 精准收集企业经营中的难点诉求，协调解决企业用工、安全生产、营商环境等实际问题，用心当好企业的服务员，助力辖区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4: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今年上半年，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0.77亿元，完成招商引资实物量10.89亿元，同比增长19.67%。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水溶肥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由党员骨干组成的生产专班紧盯化肥生产各个环节，保障产品品质稳定。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许培润：
9: 针对化肥的配方

0: 优化设备运维、智能监控系统等重点任务，组建党员小组，实施研判各项生产数据，及时排查，处置设备隐患，严格把控成品的质量。
1: 作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产能规模在西北地区位居前列。企业党支部以红色引擎驱动绿色农业特色党建为抓手，积极推动党建优势向生产、研发、质检、销售全链条延伸，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生产化肥50,000吨，预计全年产值将超1亿元。农夫晴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蔡忠民：
2: 今年呢，销售订单有很好的这个增长，比去年呢超额了20%左右。我们将进一步夯实党建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吸纳咱们年轻的骨干和技术人员呢进入咱们这个党组织队伍。
1: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通过党建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促民营企业加快发展。2025年，师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50.2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0.5%。民营经济经营主体1.2万户，累计吸纳就业3.5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75.41%。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师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民营企业行稳致远。十四五以来，兵团认真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推动党建与民营经济深度融合，民营经济总量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兵团民营经济经营主体从不足10万户发展到29.4万户，民营经济为兵团贡献了约40%的生产总值，约60%的税收，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十五五期间，兵团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让广大民营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大展拳脚，在科技创新中发

0: 检、装运等工作。环节农场四连职工陈青，
1: 从开春开始育苗，到种植栽苗，到田管收获，基本上都是机械化管理。现在开始采收，产量大概在10吨。
0: 新疆红翔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原料部副部长杨磊，
2: 我们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种植到采收，全链条为农户提供服务。今年总共签订38000亩地，保质保量完成采收任务。
0: 田间采收工作有序推进的同时，番茄深加工生产同步启动。依托优质的番茄原料和成熟的产销体系，番茄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白杨市绿翔商贸有限公司副经理黄家豪，
3: 今年预计采收原料32万吨，预计生产番茄酱4万余吨。
4: 依托伊犁河谷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四师可克达拉市把玉米种植作为稳粮保供、富民兴师的重要产业，以科技赋能推动玉米从原粮外销走向本地精深加工。来听四师台记者王东、左杰的报道。
5: 在71团玉米绿色吨半粮创建基地，种植户和技术人员查看玉米长势。71团7连种植户韩希平，
6: 从种到收都是有技术指导的，玉米的产量高，品质好，销路也稳定。
5: 依托伊犁河谷光热水土条件，四师可克达拉市全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配套高效节水、智能管控、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玉米种植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70万亩以上，年总产量持续保持60万吨规模，成为兵团重要的玉米供给区。产业振兴关键在链。四师可克达拉市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精准招引培育玉米深加工龙头企业，推动加工产业急剧发展，构建起从原料收储、精深加工到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可克达拉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落地建设年产60万吨玉米深加工及配套热电联产项目，产出的小品种氨基酸畅销国内外市场。今年企业计划玉米采购单价每吨上浮450元，可直接带动职工群众增收2.6亿元。可克达拉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史贵军，
7: 通过玉米的深加工，提高玉米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是推动整个生物产业的进步，同时呢也稳定了当地农民的增收。
5: 目前四师可克达拉市已集聚生物制造企业9家，累计取得行业相关发明专利15项，食用新型专利75项，玉米产业集群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四师可克达拉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亚飞，
8: 持续做强玉米全产业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4: 七师胡杨河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力助推科技型企业提质增效。来听七师台记者阿曼古丽、彭兴虎的报道。
9: 走进胡杨河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棉子蛋白、棉分等核心指标进行精准检测。依托企业与石河子大学联合研发的棉子高效精深加工及产业化关键技术项目，企业产品品质持续优化，年新增产值600余万元，技术成果荣获2024年度兵团科技进步3等奖。胡杨河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部检测员王如南，
10: 目前呢，我们能够稳定控制粗蛋白含量达到60%。我们不断通过科技项目进行改进，产品质量非常的稳定。
9: 公司于2025年投入1650万元，完成粮油设备更新与数字化平台升级，高含量蛋白产能提升20%以上，数字化水平提升至80%。棉子年加工量增至25.6万吨，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5亿元。今年企业计划再投入400万元，推进仓储装卸环节数字化改造，预计整体生产效率再提升10%。胡杨河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
11: 通过技术研发、产品迭代以及模式创新，不断优化产品质量，牢牢稳住市场份额。
9: 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奎屯中横工程

0: 检验实验有限责任公司，持续优化干旱地区低碳沥青路面建造技术，有效破解传统道路使用寿命短、建材消耗量大、碳排放偏高等难题。项目获评2024年度兵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奎屯中恒工程检验实验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李志林，
1: 项目近三年累计新增利润1784.7万元，累计节省原材料及养护大型费用1700万，生态效益显著，年均减少碳排放量800吨。
0: 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三年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3亿元，落地实施科技项目81项，依托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优质平台，组建了150人的核心研发团队。目前集团累计拥有专利78项，省级以上工法36项，主导或参与编制国家级行业标准7项。新疆北方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志峰，
2: 持续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换，逐步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0: 十四五期间，其实胡杨河市科技专项经费持续增长，累计投入超8280万元，赋能科技创新，成功申报兵团科技项目35项。目前实施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40家，创新主体持续扩容，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技术与人才动能。
3: 兵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多措并举守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来听阿拉尔台五家区台的报道。
4: 夏日的塔里木河蜿蜒流淌，伊什阿拉尔垦区公安局昌安派出所民警正开展巡河工作，仔细排查河道安全隐患，观察周边野生动物活动情况。伊什阿拉尔垦区公安局昌安派出所民警周涛，
5: 全方位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真正实现水清岸绿。
4: 河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吸引各类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近日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苍鹭受伤，接到线索后，昌安派出所民警联合伊什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迅速将苍鹭送往定点宠物医院开展救护。伊什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欣欣，
6: 首先就对它做了全身的检查，对伤口进行了处理，同时呢给它进行这个补充营养，并且密切监测它的进食、体力还有精神状态。
4: 如今伊什阿拉尔市已构建立体式的野生动物保护格局，白尾海雕、苍鹭等多种珍稀鸟类频繁现身，鹅喉羚、马鹿等陆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目前施市有记录鸟类202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2种。在六十新户农场公益林，护林员正在进行日常巡护，同时向沿线职工做好林地保护提示，守好每一片植被。新户农场护林员张新辉，
7: 这几年植被越来越好，国立黄杨那野生动物逐渐也多了起来。
4: 新户农场地处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曾是兵团土地沙化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为破解风沙困扰，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1994年起，农场启动全民大规模造林行动，每年春秋两季，组织人员投身造林一线，在沙海边缘栽植梭梭、红柳等耐旱植物。目前新户农场林地面积达 17.18 万亩，森林覆盖率 12.46%， 草地面积 16.6 万亩，农田林网纵横贯通，有效降低风沙危害。新户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简志宏，
8: 管造并重，综合治理，同步跟进，落实重点公益林丰裕措施，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林一片。
4: 新户农场护林员李红新，
9: 现在沙丘固定了，风沙也减少了，对环境越来越好，能守护这片绿色，打心底里觉得很骄傲。
10: 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和万浩的报道。
0: 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巴师石河子市火热进行。在武术套路比赛暨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现场，运动员展示了长拳、器械、太极等多种套路，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精气神。巴师石河子市代表队运动员陈贝毅：
10: 我这个项目叫42式太极剑，在比赛中发现自己不足，还需要去磨合打磨，细节都抠一下，之后我也会把这些短板和不足补齐，更加完善自己。
0: 武术套路比赛暨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总裁判长刘志勇：
11: 这次呢，我们发现了也有很多的优秀的武术苗子，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集训再次选拔，为以后的全国武术比赛做准备。
0: 在石河子大学体育馆，女排比赛十分精彩，发球、传球、扣球、拦网，队员之间默契配合，比分交替上升。其实胡杨河市代表队女排教练员王翔：
12: 今天经历了两场比赛，全部取得了胜利。我也希望在本次比赛中带领球队，获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0: 兵团第21届青少年运动会共设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9个大项、337个小项，赛事将持续至8月19日。
3: 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居来提的报道。
0: 记者祖立飞燕：
13: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体育场，2026年童新兵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正在进行，喀什队与伊犁队正在绿茵场上进行巅峰对决。
0: 八月九日晚，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喀什队队员阿里木加阿布都艾尼：
14: 我们拿下了这个比赛，现在非常高兴，非常兴奋。江超联赛氛围非常好，希望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足球，希望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0: 当晚30000多名观众齐聚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观众古兹努尔满满提，
15: 非常的兴奋，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好，新疆足球加油！
0: 观众洋洋，
16: 江超让我们这个夏天变得更加热烈，更加热情，希望我们新疆足球变得越来越好，我爱新疆。
0: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于今年5月启动，14支球队共进行了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王雪飞，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7: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8: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大漠玉绵人》，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
1: 不行任务
2: 马纳斯，哎，不是说那边不适合种植棉花吗？
1: 这是因为棉花的生长期在156天以上，北纬44度以北地区的无霜期一般只有146天到156天。
2: 哦，
1: 天山北坡马纳斯河流域正处于这一纬度带。苏联专家说这是殖棉的禁区，但是这个禁区竟然让咱们几个小战士给打破了。
2: 啊，怎么打破的？
1: 那是咱们25师的74团的战士们
3: 啊，
1: 在小拐垦区种出来的。说起来也是个很好玩的故事。
2: 是吗？
3: 啊，说说听。
1: 一帮卫生队勤杂班的战士们接到领导交给的任务后，就在芦苇地里开垦了3亩地。
2: 哦，
1: 一粒一粒的挑选种子，又一粒一粒的精心播种。你还别说，10几天以后就出苗了。
2: 真的吗？
1: 啊，这可是在那个地区破土而出的第一批棉苗啊。
2: 哦，
1: 兵团司令员陶志月赶到小拐，
2: 啊，
1: 都顾不上吃饭就来到棉田，还兴奋地一株一株数。
2: 是吗？
1: 啊，询问小战士们种棉花的经验。你们猜啊，小战士们是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3: 怎么说的？
1: 战士们说，
2: 啊，
1: 我们没有经验，这是第一次种棉花。陶司令员不相信呢，就说棉花都长成这样还说没经验，不要保守吗？
4: 哎，那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种的？
2: 是啊，
1: 战士们对陶司令员说，他们用的是满天星种植法。
2: 哎，什么叫满天星种植法啊？
1: 就是利用深浅结合的办法进行播种，在地里由西向东挖出一个个小坑，
2: 哦，
1: 再由东向西撒种，然后再由东向西将挖坑时堆积的土覆盖在种子上。这样对棉种的播种深度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2: 就这么简单啊？
1: 对呀，就这么简单
2: 啊。
1: 可是他们当年试种的棉花就收获了紫棉200多公斤呢。
2: 啊，200多公斤，
1: 平均单产67公斤。
2: 哎呀，
1: 所以说呀，为了给国家多交棉花，今年在马纳斯河流域开展棉花大丰产运动。
2: 胜利，你懂得可真多。哎，要不咱们和北疆的战友比比赛怎么样？
4: 哎，啊，对，看谁种出的棉花又好又多。
1: 哎，我就是这个意思。
4: 加油
2: 加油。
5: 为了打破南疆种不出长绒棉的魔咒，陈顺利天天在地里钻研。很快，他们栽下的棉苗3片针叶已经展平了，马上线垒就到运垒期了。陈顺利照顾他们，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每时每刻都在观察。

0: 住他们的变化。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受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制约，这些棉苗迎来了当头一棒。
1: 快行动起来！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严重的旱象使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山上的庄稼眼看没什么指靠了，全村人现在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川道的那一点水浇地上。从省上到地区，从地区到县上，从县上到公社，有关抗旱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发，号召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看来旱灾已经成为全省性的现象了。双水村人眼下能做到的，就是在通往米家镇方向的村前东拉河上霸住一点河水，用桶担着往川道的庄稼地里浇。地畔上的两台抽水机早已经闲躺在一边，派不上用场了，这点可怜的河水怎么可能再用抽水机抽呢？全村所有能出动的人现在都纷纷涌到了这个小水坝前，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劳动的自觉性是空前的，就连一些常不出山的老婆老汉也都来了。他们担不动桶，就用脸盆端，用饭罐提。村里的学校也停了课，娃娃们拿着一切可以盛水的家具参加到抗旱行列中来。有些碎脑娃娃甚至捧着家里的吃饭碗往地里端水，这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抢救生命。水呀，现在比什么都要贵重，这就是粮食，是饭，是命。可是东拉河坝里的这点水，全村人没用一天的时间就舀干了，除过村中的几口井子，双水村再也没一滴水了。东拉河和枯叶河像两条死蛇一般躺在沟道里，河床结满了皲裂的泥痂。
4: 全村人在绝望之后突然愤懑地骚动起来，所有的人现在都把仇恨集中在上游几个村庄，这些村子依仗地理优势把东拉河里的水分别拦截了。据去原溪县城办事回来的人说，下山村、石格节村和罐子村的河坝里现在都盛满了水，他们一直用抽水机抽水浇地来，尤其是公社所在地石格节村坝的水最多。他们不光拦截了东拉河的水，还把东拉河的支流杏树河也拦截了。石格节现在倒成了双水村。双水村的人愤怒地咒骂着这些水坝：亲爱的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不是这几个村的东拉河，怎么能让他们独霸呢？人们由于对这几个村坝水的愤怒，立刻又转向了对本村领导人的愤怒。双水村的领导人太无能了，他们现在难道都死了吗？这群常指教人的小子在本村耍好汉，现在却一个个藏到老鼠洞里了。书记田福堂干啥去了？这个强人怎么现在成了个窝囊蛋？田福堂此刻正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烦乱地来回走着，手里拿一根纸烟，

0: 像通常那样不点着抽，只是不时地低头闻一闻。他现在和全村人一样焦急，他知道今年如果连川道里的这点庄稼也保不住，别说明年春天，恐怕今年冬天村里就有断炊的家伙，到时候人们吃不上，嚎哇哭叫，甚至到外村去讨吃要饭，他作为村里的领导人脸往哪里搁？再说双水村还是全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队嘞，那时候别村的支部书记就会在背后指着他的后脑勺嘲笑他田福堂。田福堂现在也和大家同样气愤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庄，这些队欺人太甚了，竟连一滴水也不给下游放，眼看着让双水村成为一片焦土。田福堂同时也对公社领导有意见，为什么不给这几个村的领导人做工作呢？难道你白明川和徐志工就领导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子吗？双水村不是你们管辖的范围？哼，如果我是公社领导，我就会把水给每个村都公平地匀开的。不过光焦急和气愤并不能解决双水村的现实问题，眼前最当紧的是要千方百计保住川道里的庄稼，只要保住这点收成，全村人今冬就能凑合过去。至于明年开春以后，国家就会往下拨救济粮的，到时候就不是光双水村吃救济粮，其他村也得吃，要不光彩大家一起不光彩，别让他田福堂先当龟子孙。但是川道里的这点庄稼怎能保住呢？河道里已经没一点水了，如果河里有水，那他田福堂就是和全村人一块不睡觉昼夜担水，也会浇完这些地的。
1: 他焦急不安，他一筹莫展，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等着看他怎么办，他也知道现在有人咒骂他，说他成了个窝囊蛋，让上游几个大队的领导人欺住了。玉婷已经给他汇报了村里谁在骂他，他现在内心并不抱怨这些骂他的村民，反而意识到不论怎样，双水村的人在关键时候还只靠着他田福堂嘞，为什么不骂别人嘞？知道骂别人不顶事吗？众人骂他田福堂是等着让他想办法嘞，大家还是把他田福堂当作一村之主嘛，骂就骂去。他现在先不管本村人如何骂他，而对上游几个村庄的领导人一肚子火气，他想不能这样下去了，如果这件事他再不想办法，也许他的威信将在村里丧失得一干二净。他想他得破釜沉舟干一家伙，没办法，老天爷和东拉河上游几个村的领导人已经把他田福堂逼到一条绝路上了。他在脚地上转了一阵以后，天已经昏暗下来，他破例点着了手中的这支烟，没抽半截他就猛烈地咳嗽了一老阵，他把这半截纸烟扔掉，即刻就出了门。在田福堂出了自己院子的时候，他老婆撵出来说，你还没吃饭嘞。他只顾走，头也不回地说，
0: 饭先放着，我开个会，完了回来再吃。
1: 他先来到孙玉婷家，让玉婷立刻通知大小队干部，一吃完晚饭就到大队部来开会。他给玉婷布置完，就一个人先去了大队部。
0: 大队部在田家疙瘩这面的公路边上，一线三孔大石窑洞，两边两间堆放公物，中间一间就是会议室。院子里停放着大队的那辆带拖斗的大型拖拉机。田福堂身上带一把会议室门上的钥匙，他自个儿开了门，一股热气顿时扑面而来。他上了那个小土炕，把窗户

0: 企图让外面的凉气儿进来一点，但外面和窑里一样热。他解开小布罐的纽扣，袒胸露怀，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煤油灯点亮，等着对干部们的到来。田福堂静静地坐在这里，脑子里正盘旋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闻一闻烟，但发现他忘了带纸烟，就烦躁地一边想事儿，一边用手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上搓汗泥儿。不多一会儿，大小队干部就先后来到了大队部。除过一队长孙少安出门在外，村里所有负点责的人都来了。大家似乎都意识到这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解决水的问题，但没有人抱什么希望。
1: 开会之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主题，大家七嘴八舌说的都是水，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就像山里的庄稼一样没有精神。玉婷先给各位负责人提起了另一件事，他说据许多人看见，田万友每天中午都跪在东拉河的井子上向龙王爷祈雨嘞。他建议大队要批判田武这种封建迷信活动。玉婷提起田武和他的活动，公窑里所有的队干部都笑了。田福堂说，
0: 算了吧，倒是田武背着牛头不认脏，说他是耍赖，你有什么办法？田武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大家都嗡一声笑了。玉婷看书记否决了他批判田武迷信活动的动议，也就再不言传了。这时田福堂咳嗽了一声说，
0: 咱把会开简单一点，这几天我和大家一样焦急，眼看庄稼都晒干了，就好像把我的心也晒干了，现在就指望川道里的这点庄稼，可东拉河里的水都叫上游几个村子霸占了。
1: 一队副队长田福高打断田福堂的话，插嘴说，
0: 我们就等死啊，不能把他们的坝给豁了。
1: 有许多人立刻附和田福高的意见，田福堂满意地笑了。他等众人的声音平息下来说，
0: 我也正盘算这样干嘞，你们和我想到一块儿了，如果大家意见一致，那咱们干脆今儿晚上就动手。不过为了避免村子之间的公开冲突，防止混战一场，咱们要暗暗地做这事儿。等他们知道了水已经到了咱村里，他们也只能干瞪眼，到时公社追究这件事儿，咱有话可说。就是的嘛，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他们几个村已经把庄稼浇了好几遍，难道就让咱们等死吗？东拉河的水本来就有我们的一份，又不是他们几个村出钱买下来的。
1: 由于严重的灾难和对上游几个村坝水的愤慨，所有的队干部都一致拥护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危难中的双水村别无选择，连平时谨慎的金俊山也气势磅礴地说，
0: 干就干，不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了，只要能救活川道里的庄稼，咱们担什么风险都不怕，真是没王法了。
1: 孙玉婷大声嚷着说，
2: 共产党员和队干部要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头。
1: 田福堂太满意这个气氛了，觉得他适时地把双水村这条大船的舵又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他兴奋地说，
0: 要是大家再没什么意见，咱们就很快安排一下，马上行动。
1: 这时二队队长金俊武从后脚地的灶火阁楼里转到炕桌前面来，他不慌不忙用手把煤油灯罩拿起来，点着了一锅旱烟。他把玻璃灯罩又放到灯上，就开口说，
0: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在做这事儿的时候尽量周到一些，我们不敢把人家坝里的水都放完，下山村路太远，不要动这个村子的坝，要豁就豁石各节的坝，但只在石各节的坝梁旁边开个口子，水放出来以后就到了罐子村的坝里，然后把 把罐子村的坝再豁开一个口子，把水放到咱们村里，这样咱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两个村也还有水，就是他们发现了也不会有大问题。估计第二天天明，这两个村就会发现他们的坝上有了豁口，那他们自己就会堵住的。可这时咱们的水已经有了，如果这样

0: 包括田福堂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地张开嘴巴听他头头是道地说完。等金俊武说完以后，田福堂接着说，
1: 好，俊武说的周全，咱们现在就按这办法分配人手。
0: 孙玉婷自告奋勇地说，
1: 我带人去石歌节，为了行动快，干脆把拖拉机开上，一到地方大家从车上跳下来就挖口子，然后跳上车就能往回跑，他石歌节的人就是发现了也追不上咱们的人。
0: 副书记金俊山插话说，
1: 玉婷说的也有道理，万一被石歌节的人发现了撵着打架，咱们去的人少怕要吃亏。
0: 田福堂说，
1: 那就这样，玉婷，你先下去组织十几个硬棒人手，先睡一会儿觉，等咱村里开始加高坝梁的时候你们再动身。啊，俊武，你干脆给咱带两个人到罐子村的坝上去。
0: 金俊武说，
1: 可以。
0: 田福堂扭过头对下炕角抽烟的金俊山说，
1: 俊山，你能不能带着人给咱加高前村头的坝梁啊？我晚上就蹲在这大队部，把全盘给咱照料上。行，那现在咱们就散会，赶快分头下去组织人。两个小队的负责人现在就把这情况通知到各家各户，让大家都上手。一队少安不在，福高，你就给咱负责上。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就都纷纷被动员起来了。其实根本不要动员，许多人早就想要这么干了。在这样的时候，农民身上狭隘的一面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就连村里的党组织往往在这种事上也只顾本村的利益而不顾及大体了。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村民又都在这种事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牺牲精神，做这种事谁也不再提平常他们最看重的工分问题，更没有人偷懒耍滑，而且也不再分田家、金家或孙家，所有的人都为解救他们共同生活的双水村的灾难而团结在了一面旗帜之下。在这种时候，大家感到村里所有的人都是亲切的、可爱的，甚至一些过去闹过别扭的人现在也亲热的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了。
0: 天完全黑眼以后，双水村顿时乱得像一座兵营，鸡叫狗咬，人声嘈杂，村中纵横交叉的道路上都走着一串一串手拿各种工具的人，有的家庭已经全家大人娃娃一齐出动把门也锁了。大队部的院子里，田万友的儿子田海民已经把拖拉机发动得轰隆隆着响。海民是大队会计兼拖拉机手，也是村里党支部的委员之一。孙玉婷站在拖拉机一边，正在发动机的吼叫声中给他挑选的十几个年轻后生交代任务。为了行走干练，玉婷脱掉了自己坠麻绳的烂布鞋，换上了福堂送给他的那双黄胶鞋。那十几个后生一个个腰圆膀粗，摩拳擦掌，像战场上的敢死队员一样。这些后生一队二队的都有，既有姓金的也有姓田的，今晚他们已把户族之剑搁在一边，也不分一队二队，而站在同一个行列里为他们绝望的双水村拼命了。他们现在正等待公窑里的总指挥田福堂下达命令，就准备立刻向石歌节进军。与此同时，在村前米家镇方向的东拉河里已经亮起了几十盏马灯，金俊山正指挥着村里大部分劳力和自动跑来的许许多多其他男女老少开始加高坝梁。所有参战的人都紧张而激动，村里能出动的人都来了，连金波他妈这样的家属婆姨也都拿起工具到了工地。虽然他们的男人在门外工作，但他们和自己的娃娃都在村中吃粮，因此他们和村里的人一样而渭水焦急。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痴痴我不不爱。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0: 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少平拿一把铁锨往架子车上装土，推车的是田武大叔。少平爱和这个活泼的土艺术家一块干活。自从哥哥去了山西，少平就一直在村里劳动，而没有回县城的学校去。本来他二爸孙玉婷让他到石歌节去放水，但他考虑他在石歌节上过两年初中，熟人多，而石歌节的爸就在学校前面，万一这行动被石歌节的人发现了，说不定要干一架，而这里面就可能有他当年的同学，他怎么好意思和同学去打架呢？因此他没答应二爸，就到这坝梁工地上来了。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今晚上都兴奋得有说有笑，大家不久才发现连半脑壳田二也跑来了。他不劳动，只是在河边捡些碎柴烂草往坝中剩下的那点水里扔。他一边嘿嘿憨笑着，一边嘴里念着世事要变了的那句老经。在他混乱的意识中，大概把水当成了火，因此才把捡来的柴草往水里扔呢。这时推土的田武倒坝一架子车土，就站在坝梁上说了几句链子嘴。天大旱，人大干，双水人民是英雄汉，首先削平石歌节，再把罐子也打烂。所有的人都被田武的链子嘴逗得哈哈大笑了，就像列宾油画中查普罗什人在嘲笑土耳其苏丹。此刻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田福堂下达了向石歌节进军的命令，十几个年轻后生操着工具纷纷爬到拖拉机的车斗里。等孙玉婷上了驾驶楼，田海民就翻动离合器，拖拉机吼叫着冲出了大队部的院子，拐上公路向石歌节跑去了。在拖拉机出动的前一刻里，二队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另外两个人沿东拉河东岸的小路摸黑偷偷地进了罐子村。田福堂打发走了这些人，就一个人又回到大队部的公窑里。他站在脚地上，从头到脚汗水淋淋，炕桌上的那盏煤油灯照出了他苍白的病容脸和一双不安的眼睛。田福堂现在才感到有些恐惧，他的心砰砰地跳着。他现在已经把全村人煽动起来，投入到一场集体的冒险中去了。万一出个事怎么办？这么多的人，黑天半夜又分了几路，怎能保证一切都平安无事呢？另外，就是今晚上一切都顺当，像计划的那样实现了偷水的目的，但公社要是过后追究这事儿，他怎样应付？田福堂的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2: 在夜幕的掩护下，孙玉婷带着一群敢死队员坐着拖拉机，不多时就来到了石歌节的水坝附近。水坝离石歌节村庄还有一里多路，因此这地方静悄悄的。再说这期间庄稼人都早已进入了梦乡，他们穿过罐子村时连一星灯火也没有看见。但孙玉婷和这一群人仍然有些慌乱，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是做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而实际上是进行一种偷窃活动。拖拉机停住后，孙玉婷在驾驶楼里探出脑袋，叫车斗里的人先别动，让田海民把拖拉机调转头再说。等田海民在石歌节坝梁上面的公路上调转车头，孙玉婷就对他说，
3: 我们下去豁坝，
1: 你就坐在驾驶楼里，不要熄火，一旦有情况，我们上来后咱们就能跑。
2: 孙玉婷给田海民安顿完，就紧张地跳出了驾驶楼。他发现车斗里的人都已经到了公路上，而且有两个人已经向坝梁那里跑去了。玉婷气愤这两个人怎么不听指挥就跑了，他问那两个人是谁，有人告诉他是金富和金强两兄弟。
1: 玉婷本来想发作，一听是这两个蛮汉，就再没敢说什么。金富和金强是俊武他哥的两个儿子，一个21岁，一个19岁，不光在村里经常惹是生非，还常跑到外村去打架，而且打起架来既不顾别人的命，也不顾自己的命。金俊文本人也没办法他的这两个劣子，孙玉婷只好很快招呼大家，也向石歌节的坝梁上跑去了。等他们来到坝梁上，金富和金强两兄弟已经撅着屁股开始拿山掘在坝梁中间挖上了。玉婷让他们不要在中间挖，这样可能整个水坝都会决堤，但金富金强根本不听他的，只管撅着屁股挖。有几个人也跑过去和他俩一块挖了。玉婷看没办法指挥这些人，只好引着另外的人在坝边上开始挖。两处挖掘的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儿，一个个都咬牙切齿的，似乎不是拿掘头挖土，而是用刺刀往死捅敌人。是啊，多大一坝水，绿阴阴的，看了真叫人眼馋。而这水本来也应该有他们村的一份，现在却叫不讲理的石歌节拦在这里，得意而美气地浇灌他们自己的庄稼。挖，狠狠地挖，把水放干，让他们再得意，让他们再美气。不多一会儿，坝梁中间金富和金强他们那里已经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接着孙玉婷这里的豁口也挖开了，水开始冲向豁口，向河道里涌去。孙玉婷看差不多了，就压低嗓门喊叫大家快走。众人先后掂着工具跟玉婷跑上了公路，但金富和金强几个人还在那里贪心地挖着，气得孙玉婷又跑下去吓唬这几个人，说石歌节那边好像听见有拖拉机声，说不定人家已经发现了，如果这几个人还不走，他们就先走了。金富几个人这才掂着工具跑了上来，纷纷扒进了车斗。孙玉婷一扑跳上驾驶楼，气喘吁吁地对田海民喊道：快跑！田海民眼疾手快，搬动离合器，拖拉机便发疯一般往回开了。
2: 在孙玉婷他们还没动手挖坝之前，二队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在罐子村完成了他们的挖掘任务。罐子村只有半坝水，水面离坝梁很高，他们不可能把罐子村的水放出来。情况正如金俊武精明地估计到的，只能把石歌节的水放出来，盈满罐子村的水坝，才能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天生温和地说，小郑啊，不要拘束嘛，啊，随便点，我呢都来了这么多日子了，也没有找你谈过心呢。听说你前段时间表现不错，拒绝执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命令而遭到了迫害，你做得对呀，有觉悟，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好干部。我看你的分配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去海防团当政委怎么样？职务升一级，正团级。对你这样的好干部，党是不会忘记的。郑波有些诚惶诚恐，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感激地说，啊，感谢首长们的信任，我能力很低，思想改造的也不彻底，只是就怕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哎，组织上信任你，你大胆地干就是了啊，出了什么问题不还有我吗？我今天找你来呀，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李云龙的问题。你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短了，应该是了解他的，对他的反革命言行是不是早有察觉呀？郑波知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虽然当他听到李云龙被捕的消息时，曾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庆幸，同时他也感激老首长对自己的保护。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绝不想再做一个落井下石的小人，若是这么做，他的良心永远不会安宁的，这跟他做人的准则相违背。这些念头已经折磨他很久了，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哦，马政委，您知道我只是个小小的秘书，只做我分内的工作，比如说抄抄写写之类，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不够紧。马天生听他这么说皱了皱眉头，打断了他的话，小郑啊，你跑题了，

听人说笑，说皇帝、大臣、财主讨饭的连诗。皇帝说大雪纷飞落地，大臣忙就跟上，这是皇家瑞气。财主同手炉子喝暖酒，说下他三年何妨。二人听了哈哈大笑。于敏中正要说话，见王莲走来，就道：“皇上较劲呐。”说罢三个人起身联袂而入。乾隆和皇太后就在迎门正中的暖木中说笑，见他三个人鱼贯而入，太后就笑了，说道：“办事人来了，叫他们免礼，里头暖和，只管坐着说话。”阿贵笑着说：“奴才打西边回来，只陪驾出城时见着老佛爷慈颜一面，无论如何要请个安的。”说着就行礼。于敏中、纪晓岚就跟着跪拜。等太后笑呵呵叫起赐座，乾隆问道：“说是外头下雪了，妨碍不妨碍？人多不多？”阿贵在椅子中一欠身说：“回主子话，只是稀稀拉拉，洋花似的，地下还盖不满一层。下头外城的人约有十万，内城七八万，都还忙着领老佛爷的赏。这回是里里外外都热闹，老天爷也凑趣儿给场小雪。雪地里看灯，一来没火灾，二来官房也好办。瑞雪兆丰年，都喜到一处了。”太后笑得满面开花，说道：“阿贵说的是，咱们就是图着喜庆气儿。方才我还和皇帝讲，我给阿贵出了难题儿，那么多人怎么赏钱呢？别急坏了人吧。”阿贵赶紧又陪着笑说道：“这是老佛爷慈悲心肠，奴才们怎敢办砸了这份差事？只是外城不能照那样办，散了灯市，有些乡里来的老头老太太都由顺天府的人分发汤圆，带一小包回去煮着吃，也是皇恩雨露均沾的了。”“好，就是这么着，就合了我的意了。乡里人大老远的半夜三更跑路也不容易的。”乾隆趁太后和他们三人絮语闲话，起身踱至箭楼门口，仰脸看看，经阿贵又一番布置，整个正阳门城楼上上下下密密匝匝都用明黄纱灯布满了，金山似的黄光灿烂，灯光映照着看得分明。大片大片的雪花都像金黄色的蝴蝶，沿着斗拱飞檐前游游荡荡，飘飘摇摇，不肯轻易往下落似的滑动着，盘旋着，游弋着，追逐着，忽起忽落，渐渐沉在了蝶枝下头。他孩子气地接了一片，看着那团绒一样的雪花化了才回屋里，笑着说：“这雪下得好，明早是谁当值？黄河以北各省的晴雨表送进来朕看。”于敏中赶忙起身应试。太后说：“米燕说麦盖三床被，头枕嬷嬷睡，我最爱雪，这是咱们大清的瑞气嘛，你们三个笑什么呀？”纪晓岚赶紧陪笑说：“老佛爷高兴，臣子们自然一样欢喜。”说着闲话，听得晋城那边景阳钟摇摇传来。阿贵掏出怀表看看，起身说道：“主子，虚出时牌到了，奴才三个先出去，让百官上城楼。文官东边由纪云带领，武官西边是于敏中为首，安排定了，就请太后皇上大驾临幸。”“使得，这里太后和皇

后也要更衣，还由朕陪着出去。臣子们遥遥跪了行礼就是，去吧。这里三人出来分头行事，阿贵指挥东西叠置上两条彩虹龙灯一起点亮，随着三声炮响，正阳门从东到西十八挂万响鞭炮一齐燃放，都垂向城外。顿时那硝烟伴着密不分点的噼噼啪啪声是蒸腾而起，整个正阳门像被电光紫火烟花云雾托起来的黄金楼阁，弥漫在烟火之中，把唱音阁的乐声淹没得一点儿也听不见。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乾隆搀着母亲从建楼正门出来，皇后率宫嫔徐徐随后，接受东西两厢文武官员拜贺。凭着临时修起的轩栏向下眺望，只见自东便门一带到崇文门、宣武门至西便门外，宽约数百丈，绵亘十数里，已经成了一片灯海。火树银花璀在灯火烟花之中，黄龙一般横在外城。用千里眼悬调着观望，只见黄龙中制笔鳞次，彩棚连墨，各店铺楼肆悬灯不断的争奇斗胜，花样翻新。人流拥动的街区两边还摆着不少地摊，商仪周鼎、秦镜汉画货色齐全。大石栏好大一片空场上，格子戒似的摆着八台大戏，台上明班演剧，台下百戏杂陈，笙歌之声、金鼓之乐不绝于耳，在城上都能隐隐听到。兰舍毡檀之香氤氲馥郁，城上都能隐隐地嗅到。乾隆伴着母亲纪晓岚、于敏中随驾侍从，走一处一处欢呼腾跃，看一处一处景致心意。纪晓岚、于敏中随口承欢说笑，信手指点下头富贵繁华、文采风流，只把太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时一招手，城下立时就一片欢呼应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阿贵在西棚坐镇，却是半点随喜玩赏的心也没有，一时要听王连、卜人等太监报说皇上关灯行止，楼北楼南都要照应，一头要听李世尧报告城下采街放烟火情形，看看满街汉传故事高跷半戏，龙灯火右眼般翻飞滚流，眼瞪得不错珠，只关心哪里人群拥挤，何处不慎烧了灯棚，哪里敢有一毫的分心呢？将近亥正的时候，内城领过赏的人也渐次流入外城，那人越发的多了。只见灯海中万头蚁钻，人流东西如涌，片片雪花都坠入紫漫漫的微霭之中，起火、烟花、平天雷、地老鼠，种种花样，时而地走金蛇，倏又彩泥升空，正看得眼顾不过来呢，忽然大石烂口不知道谁家放了个高庆云彩花，那彩花直升入半天云里，蹦开又蹦开，红紫万千，映亮夺目，不及消散，又是两桶打上来，缓缓八方流散。阿贵最怕这些玩意儿，没准头一桶子打到城楼上就是大麻烦，正要叫人去传知李世尧，五十丈以内不放烟花，忽然觉得脖子上一疼，以为是被风里吹的沙子打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摸了一把，从脖子里掏弄了一下，捏在手里边一看，竟是民间土铳用来打欢呼兔鸡的那种铁沙子。阿贵是大吃了一惊，脑袋轰的一鸣，胀得老大，连耳骨都吱吱冒响。他豁得站起身来，几步跨到垛口，伸脖子探身往下看，但正阳门下太乱了，烟雾弥漫，灯火混淆，乱成了一团，两对舞狮子的，四条龙灯，还有十几条汉船，一对打蟒似的在密不透风的人流中窜舞着，时走时停，只是绰约可见大致，要细辨认竟是万万不能。他的望远镜已呈给太后使用，且看情势，就有望远镜也未必看得出个什么名堂，只好凭着经验审量查看。一边派人去叫李世尧上城，一边心中紧思量，好一阵才得了主意，竟往正中乾隆所在位置而来。乾隆就坐在正中特设的高脚座上，身后薄纱帷幕，后边是太后和宫中后妃。他刚刚接见了云贵总督和洛阳大营提督，见阿贵过来，笑着说道：你那边没有箭楼挡着，风大，冷坏了吧？ 谅你也未必有心思看景致，这千里眼你还拿去，得便撂上一眼，也不枉了这一夜热闹。王莲就呈上望远镜，阿贵接过镜筒捧在手里，笑嘻嘻地说了，这雪下得大了点，奴才那边好歹还有盆火烤，主子这儿才冷呢，冰天雪地的，太后又有岁数的人了，娘娘们怕也受不得，奴才斗胆劝架，且回楼里头暖和暖和身子，定下的子出还宫，到时候再出来打个照面，奴才还预备的有焰火，放起来今晚可真是圆圆满满。哈哈哈，朕不冷，方才已经有旨，哪个冷了累了不必硬陪着，可以自便。皇上，您不冷不累，谁敢歇着？以奴才见识，进屋歇一会儿，暖和了高兴再出来看，如何？好好好，朕听你的。连纪晓岚、于敏中都陪侍着进了箭楼，阿贵学反身回来，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见李世尧站在席棚口等着，开口就问，怎么半天才来？啊，崇文门口的人太挤，倒了两间棚子，烧了衣裳，两灶里打起来，我去了一下刚回来，内务府方才来报，说五爷和二十四爷都没了，问要不要报奏皇上，他们还在下头等着呢。对了，出什么事了？下头有人冲城上开火打枪。阿贵压低了嗓子说着，

0: 见李世尧吓得愣在当地，一把扯过他到垛口，说道：你醒醒神儿，不要慌乱，听我说，皇上并不知道，我看仔细了，对面大石烂那边很远，一般土枪根本打不到城上，城楼下头禁放鞭炮，公然打冲子也万不能够，游人里头谁带枪一眼就看见了，所以只能移到这几对龙灯狮子十拿九稳里头有人作孽。李世尧起初吓懵了，此刻才回过神来，咬牙看着渐渐东去的几对龙灯，说道：中堂解析的是，枪可以藏在狮子肚里，也可以当龙灯把舞弄，这好办，一下子就拿了他们。阿贵咬着牙关不言声，死盯着下头，焰火一明一灭映在他脸上，乔天时红时青时紫，煞是狰狞吓人。许久才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不成，这里不能拿人，派人献上他们，东边门外下手。明白，这用着青帮，叫他们上去打群架，顺天府一股脑全都拿了，嘿，油炸了他们。好，比我想的周到，你快去布置。李世尧又瞄了下头一眼，脚步匆匆地去了。阿贵沿着垛口边周匝巡视，一边查看下边动静，一边等待李世尧的消息，又怕乾隆出来，担心着还有逆民朝上打枪，几乎每次由起火火箭之类冲起空中都是一个惊炸，用望远镜仔细瞧一阵才罢，但下边却再也没有打上枪来，城楼上东文西武交窜着指点灯火，见楼内乾隆一波一波不时召见外省大员，城下头万众欢腾，灯火如沸，算来只有阿贵一个人急得热锅蚂蚁似的焦灼难耐，又不能对人说。将到子时，终于有了动静，崇文门东大约里许，突然几间灯棚同时着火，像是烟花爆竹铺子也烧着了，一片火光熊熊里人影重重，阿贵赶紧拿望远镜看，恍惚中似乎有人救火，有人打架，顿时提起了精神，眯着一只眼仔细用手调着望远镜，却见不少文武官员也往东头聚，傻着眼看，一个太监惊炸着叫：起火了，有人打劫。阿贵回身立眉横目地喝着：放屁，我用千里眼都看不清，你倒看见了，你要惊驾，我板子抽死你。
1: 啊，不，这是中堂恕我的罪。
0: 滚。阿贵断喝了一声，撵走了太监，铁青着脸逼视着一群赶过来看热闹的官员。他年纪虽然不高大，这多年从来都是出将入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位置威望仅次于傅恒。在他目光逼视下，一众官员都像做错事的孩子，讪笑着，干笑着，谄笑着，颔首点头，打工作揖，纷纷散去。再用望远镜看，火势已经减小，渐渐熄灭，正阳门下的人们似乎连着火的事都不觉察，依旧从容涌流。阿贵放下望远镜，眯着一只眼闭得太久，已经睁不开了，揉了揉，两只眼睛才一般大，一颗心放下，想起自己睁一眼闭一眼训人的形容，肚子里也是好笑。因为干等着李世尧不来，阿贵一边派人打探，自过来进楼要请旨下城巡视，却见乾隆夺出来问：听说是起火了？
2: 哦，是，
0: 阿贵恭恭敬敬地回答，见纪晓岚、于敏中身后还跟着太监侍卫，一边陪着乾隆到轩栏边，一边陪笑说道，东便门西南上头有家烟火铺子着火了，李世尧、郭志强已经带人扑灭，皇上瞧，就是那片，事情不大，皇上不必挂心。说着就递望远镜，乾隆笑着说，就这么也瞧见了，不妨的，宁可无事就好，下头棚连着棚，火烧大了就不成灯饰，成了火海了。纪晓岚也说，方才也有几家灯棚走水，我还奏老佛爷，这种事年年都有的。于敏中却说，年年都是顺天府，今年是朝廷指挥，也是这个样子，事先画出格子，棚和棚不连，能省多少事儿？阿贵笑着没低声，纪晓岚几次信中言及于敏中严刚细心明察，读懂了就是苛刻薄情四个字。刚刚回京出交公事，他立刻领教了。李世尧在下头忙得要死要活的，他说这站岸上看合掌的话，也真叫人寒心。但此刻绝不是争辩的时候，正此听见了景阳钟响，阿贵笑道，该请太后、皇后、娘娘奉驾出来了，又要热闹起来了。话音刚落，魏家氏和金家氏一边一个扶着太后颤巍巍地出来，后头那拉皇后也依次出来，城上头供奉们忙就举乐，一曲《庆生平》刚刚开头，城下四面八方爆竹声轰然炸响，成了一片，把音乐一下子就淹没了。东便门、西便门、广安门、广渠门、左安门、右安门、正中的永定门，似乎号令统一，同时举火放烟花，在鼎沸海潮般的爆竹声中，通通的一个劲儿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一阵喧腾都是竭尽全力不留余地，更比御驾登楼时热闹十倍，连下头的腰鼓台鼓都全然听不见。天上万紫千红，霓光流彩，花散花开，菊、梅、牡丹、大雨花、西伯莲、葵花，数不尽的花样争开斗艳，前花未销，后花又开，城上城下无贵无贱，君臣民商万众仰头看那满天烟花，足有一顿饭的时候才算兴尽。阿贵直到把车驾送进天安门，因于敏中要进军机处当值，自己和纪晓岚跪了辞驾，这才舒了一口气，遣散了从驾百官，抹着头上的冷汗对纪晓岚说道，总算办完了这件大事儿，你也回去吧，我方才见李世尧来不及说话，还要听听他和郭志强说差事。纪晓岚笑着说，那就偏劳你了，我也有几封信要写，皇上旨意交代的，虽然没有急务，还是今日事今日毕的好。说着就告辞出去了。阿贵在华表前站了半天，呆愣着想明日如何向乾隆奏明。一阵风吹起来，裹着雪花钻进脖子，这才发觉雪下大了，几十个书办师爷亲兵哥什哈都跟着自己一道傻站着。看正阳门一带灯火渐次阑珊，满地的雪约有寸许来厚，在灯火的余光中像铺了一层蛋清似的，泛着淡蓝色的微霭。正要说太冷回正阳门说事儿，见远远几盏灯笼过来，却是顺天府的衙役们簇拥着李世尧过来，郭志强也陪在旁边，看样子都累得要死，平平的地儿人人都走得脚步蹒跚。阿贵就没动，直待他们走近了才问道，怎么样？

李世尧搓着手说道，这伙人一共是11个，拿到7个，下余4个青帮的人正在衙役们追捕。九节龙灯用了4只鸟铳当龙灯把，开了3枪，有1枪哑火没打响，枪膛里的药、铁豌豆都塞得满满的。招了吗？郭志强笑着说，现在还嘴硬，说告示里头没讲不许带枪进城，说想放鸟铳凑热闹，说用鸟铳做龙灯把捂着顺手。我问他们枪里头装铁沙子什么意思，就都封口了。放心，这种案子好审，逃掉的4个也准定捉的，这种人到大堂上夹棍绳子一收就下软蛋。阿贵抿着嘴听完，点了点头说道，那就交给你顺天府，要连夜熬审，一定要追出主使人来。我们的人有伤没有？我看当时起火了。李世尧笑着说，我的兵有个叫人咬了一口，耳朵掉了，别的人没伤。东西两个便门设灯棚我还不以为然，青帮和他们打架烧了几家灯棚，引的人都往东边挤，烟火烧起来满天飞花，算把这事儿遮掩过去了。阿贵刹那间改变了主意，不愿再耗时辰询问东便门捕拿犯逆情由，说道，立刻用重刑熬审，一是查问谁是丑凶，盛情造逆的原恶，二要弄清是教匪造乱还是另有其人，是仅仅北京一地还是数地共同举事，三者尤其查清这些人与军队、京师各衙各府有没有瓜葛。我不到顺天府，在刑部等信儿，审案情形每隔一个时辰报我一次，偏劳你们了，这事儿不能牵延。我担心的不单北京这一处，红果园角了仍有这样的事，南京前报也有异动，加上山东闹事，都要联想到一处去。李世尧说道，我劝中堂一句话，这件事儿明日你就递牌子请见，奏明了皇上最好。那匪徒朝城上打枪，上头多少文武官员，不会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军机处也今非昔比，都是单打一，各自有自己一套权路，皇上先从您这知道讯儿，要比别人说出去好得多。阿贵听了，于敏中3个字立刻在心中一划而过，原定主意审讯结案之后统一卷宗再报乾隆的打算，顿时觉得不妥，就笑着说道，多成指教了，我原也是明日要奏的，军机处的事儿你是多心了一点，历来从张廷玉、讷亲、傅恒过来有议论有商量，没有决议的规矩，都是自己一套权路打给皇上看，明早辰时我进去，在西华门口等你们回话。这些大人物说话有真有假，都是腹有机械齿寒背珠，一头心照不宣，一头光明正大。郭志强先听在刑部，又听在西华门，由此发懵呢。李世尧在旁边一扯他的挂襟儿，笑着说道，把轿子叫过来，咱们走吧。乾隆和皇太后为家事都牵挂着永琰，但永琰却顾不得思念他们。永琰、王尔烈、任京子和鲁慧儿在延州府见了钦差行营，立刻微行出巡到平邑县实地踏勘。平邑县到延州府是240里旱路，他们骑着毛驴，王尔烈和永琰扮作去枣庄采办煤炭的行商，日出行路，日没宿店，起初也还如常，但一过泗河入平邑县界，就觉得气氛大不相同。官道上绝少单行客人，时而过道的少则10几个人一伙，多则百10人一群，驾定常随

都绑腿短扎，带着刀棍矛枪土冲加护着骡车，立眉瞪眼，气势汹汹，匆匆往西走。问个道攀谈几句，都像防贼似的死盯着人翻白眼儿，操着家伙随时准备大打出手的模样。沿途山沟河边的村落时，都像死绝了人似的荒寒萧索，村乡里边连出来玩耍的小孩子也看不见，家家关门闭户，巷落冷静，仿佛连鸡狗也都塞住嘴了，偶尔吠鸣几声，接着又陌生如今。问了几个出门打水的老汉，说话也都含含糊糊，只知道县里衙门已经没有了管事儿的，县太爷上吊了，县太爷一家子都死了。有的还说龟蒙顶的公债主已经占了县城，朝廷派了福大将军来剿匪，要把平邑人斩杀光净，鸡犬不留，寸草不生。如此种种摇晦纷纷，这样的形势，别说王尔烈、鲁辉儿，就是人精子也没见过、没经过、没听说过，都觉得凶险万端。县城劫匪、土匪盘踞，护着这位金枝玉叶，实在是势单力薄。王尔烈越走越觉得心头沉重、忐忑不安。人精子一头负着朝命，一头担着师命，更是把心提得越来越高。眼见前头到了一个镇子口，任精子看了看天，是午时时分，站住了脚，说道：“石五爷，王师傅，不能往前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

0: 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一起上大夫散医生先生求见，说是西部侯姬昌派来的，给整了一封书信。那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啊，人的名树的影，苏侯爷啊见一封书信，人家同意了，随后进女。崇黑虎说，你还值得点磕碜好看不？哥哥呀，你打听打听，现在天下四镇大诸侯、八百镇小诸侯，谁还跟你还俩还觉着不错，你还这一天忒他的还觉着自己行了是吧？你看人家那三镇诸侯是干的啥事儿，你是干的啥事儿？你专门就跟费仲、尤浑这俩小子搁一块儿。俗话说得好，与虎同眠无善兽，与凤同飞出尊鸟。但你这是啥呀？你这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呀。崇黑虎一听，哎呀兄弟，你别这么夸吧，我受不了啊。崇黑虎说，你还值得点磕碜好看不？我这是夸你，他们俩干的什么事儿啊？天下人没有不骂没有不恨的，你领五万人马来了都赶不上人西部贤侯一封书信，你隔着还不交警吗？苏护到现在就因为人家西部贤侯一封书信，人家就进女超商谢罪，你整个损兵折将，你咋的？你是高志试验试验冀州的兵马到底厉害不厉害呀？我崇门要说跟你，我是真上不起这个火，我也招不起这个鸡，我脚着点磕碜。哥哥呀，咱们另说另算，亲兄弟该是亲兄弟，但是今儿崇黑虎是崇黑虎，崇侯虎是崇侯虎，你太有点不知道好歹了，我可不跟你玩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从今而后你我兄弟二人再不相见。说着话，崇黑虎啪一甩袖子就走了，出去之后告诉自己亲随把扫侯爷放了。苏全忠啊，苏全忠当然那得谢恩了。崇黑虎说，贤侄啊，你也别客气了，你快走吧，跟令尊去说，叫他速作收拾，朝王进女，不得迟疑，我上表给他转达到天子这个意思。苏全忠回冀州不提。崇黑虎雷霆震怒，带领自己三千飞虎金一溜风上了火眼金睛兽，回曹州去了。崇侯虎那个样有一个文言词儿啊，就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就蔫瘪啊，那个反正就挺那个样子吧啊，就是你要多损有多损啊。有一个成语就说他就丢人现世，收拾这点人马回去吧，五万人马来的，回去一查点，反正也没损失多少啊，满打满算连受伤带抬的剩347个，回到本国据表还得请罪呢。那这五万人马就你就扔这儿了，你说这为什么许的？哎，这社会上单有这么一行人，天气预报要不听说刮风下雨不知道还行，哎，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呢？有多的能耐还他真就不到，还就觉着这个天底下地上的就属他能耐。过去有这么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啊。料也他不提。咱们再说苏全忠进了冀州，见了苏护，把这个事儿一说就问怎么回事。苏护就说，怎么回事啊，是西部贤侯来这么一封书信，救我苏氏灭门之祸，慈恩慈德不敢忘怀。我儿啊，我想君臣恩义至重，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我只有妲己一女，不能自取败亡，现在是实在没有法，避实了一个班啊，也只能啊把你这个妹妹送进昭歌城面君赎罪，你在这儿镇守冀州，不得生事扰民，我多则半月，少则十天，我就回来。苏全忠领言镇守冀州，苏护进的内宅和夫人杨氏把西伯这个书信这么一看，说劝我朝王啊怎么怎么地，夫人是放声大哭，那还有啥招啊，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儿，再者说这也是个好事儿。无论说纣王怎么怎么地，他也是一朝人王地主，咱们也是富贵荣华加身。再者呢，咱们这闺女也是值得三纲五常的良家女子，也能劝纣王天子亲贤臣远小人。这个苏护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啊，这个苏妲己要说的字儿，咱们就得多说两句了。 他就属于是自古红颜多薄命，他本身没有什么罪过，你他能干啥？他除长得漂亮点呗。其实要说呀，人家高天然的能长成苏妲己这样，这就算个奇迹。你像那个苏护长得本来也是糟了，喝了不起碗啊。他这个夫人长得倒是很漂亮，你是怎么生出苏妲己这么一孩子呢？当时那古人呢也是思想比较单纯，苏护要深究这个事儿啊，不定长出啥事儿来，是吧？长得特别漂亮啊，具体咋漂亮个法呢？我也没见着。反据说后来呀、啊，这个苏妲己进宫不是弥合纣王吗？当然那个时候就不是妲己，那是狐狸精借他这个外壳。反据说怎么回事？就是到最后这部《封神演义》结束的时候，天下八百零四镇诸侯都看着妲己，别说别人，就这个纣王。姬发这小泥脚他好像挺好，是不那么回事儿。他就站在那个历史时代了。八百镇诸侯有这么一个议论，说什么呢？别说是纣王啊，一看这妲己长这样，我的个天哪，能到这纣王这样就不错，这要搞我，我还赶不上纣王呢。八百里边有799个都这么说的，那一个那天闹肚子没来，他没看着。你说这个苏妲己多漂亮，你说这个人要长得漂亮，能叫一个人说漂亮？很简单，俩人说漂亮，他叫所有人都说漂亮。你得琢磨那个漂亮是个什么样。可是呢，最后这魂魄还叫狐狸精给抽走了啊！当然，这个里边也说明一个道理，就什么玩意儿刻苦修炼都能取得一定成果啊！要不说蜀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呢，是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它是有好处的。苏护说：“就这么地吧，谁叫咱们姑娘长这么漂亮呢？”你苏护就是没生在现代，你现代有多少人又想得出名的各种招啊，是吧？又冒充的顶名冒替的，又是撞脸的，又是本来长得像猪八戒他二舅嘛似的，非得整着像孙猴似的，反正那也好看哪儿去。反正人家有一颗积极爱美的心，可能个人对个人审美有点不同的看法吧。这个苏护啊，就是跟这个夫人说，那咱们现在只能这么地了，简短接说。过了一宿，那往身上拉肉他也不舍得，哎，不舍得没招，哭吧，哭完就完了，那还能咋的？这也不是把闺女往火坑里扔呢，这是往朝歌呈送啊。到第二天点起3000人马500家将，准备好了所有一应要用的东西，苏妲己是梳洗启程。妲己闻听泪如雨下呀，拜别母亲长兄，婉转悲啼。但是你说妲己这一哭，要说高人一哭的时候，那呲牙咧嘴皱眉摇头，那有啥看头？要说人家这个美人儿，他就这么回事儿。有这么两句话：风摆荷叶，雨润芭蕉，是梨花带雨，漂亮。这别管人怎么地，就漂亮。他这是千娇百美，万种的风流啊。小姐上车之后，苏全忠送吴丽丽回去了，苏护在后边保护着闺女妲己，前面呢打着冀州的直仗。咱们单说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啊，穿州过县涉水登山，到了一个地方，按现在话说晚上6点多钟，天就有点擦黑了，这个地方叫恩州驿。注意啊，恩州驿该闹鬼了，胆小的别听这段啊。到了恩州驿，恩州驿丞前来接见，说苏侯，我们早就得着上边的批文了，告诉了打电话说的啊，说您什么时候到这儿，我们收拾厅堂安置贵人。但是说句实话，您来的时候不怎么太好。您说您前赶后错，怎么就到了恩州了呢？您要换到别地方他就没事儿了。苏护说，怎么的？你这地方不高人待呀、啊、恩州一直一词儿就做压花子。侯爷，咱们有啥说啥，可不是我胆小，这玩意儿君昏臣暗，设计不宁，天下就出妖精。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妖精啊，是个神仙，还是个什么玩意儿左过的。这个恩州驿反正是不得平静，尤其是驿馆里边所有的房间吧，头天晚上啊就鬼哭狼嚎的，而且呀、啊，也不搞什么时候就死个一个俩人，死完之后这人就这不知道上哪去了，丢半个月。搁阴沟里把这个死尸找着了，是一架白骨。有的时候丢3天，找着这人之后，不是胳膊没了，就是腿给整走了，要不脑袋搬家了。所以侯爷，今天您保贵人到此，您可得多加防范。苏护说，那也不能不住啊，你不能让我闺女铺着地盖着天睡觉枕着半头砖呢、啊、那玩意儿说着不好听，怎么办？ 干脆吧，

我给您出个招。一成说您叫这贵人呢、啊、搁这个星鹰里边安歇。你这个妖精这玩意儿他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你是谁告诉你这妖精软的欺负硬的怕，你就叫高搁星鹰里就没事，不是那么回事啊。苏护说再者那也不像话呀，天子贵人还怕什么妖魅吗？他为什么说这么句话呢？过去说呀，说这个天子身边有365位正神保驾，他最不济的时候身边还得有个土爹呢。啊，天子赶路的时候他把这土地刷往起一掀，这天子肉就过去了，走得快。说我闺女是天子贵人，哪有住的行营里道理，那行营里都是老爷们儿，你这不糟践我姑娘一样吗？况且这馆驿就是人住的，你少给我废话，马上去胆扫中堂。一成心说你就这可不赖我了，你自己作呀，而且这个作劲还不小呢。那有啥呀，反正我是不怕，反正这妖精也是跟这一成这俩处的还挺好。怎么事儿？你看3年前说这个妖精就来了，但是吃了多少人，这一成没事儿。一成头前开始头一年半也提心吊胆，但后来他脚他自己也琢磨过味儿来，他说我跟这妖精我俩属于和谐共处，都在这一个地方是吧。你看吃6个人我要了18个啊，吃一个小鸡儿呢我给要一车小鸡儿，你说他要把我吃了呢，这天子就得新换一个恩州驿，新换的恩州驿那玩意儿生不熟面不熟的，是不是人熟食一饱，这玩意儿呢、这个恩州驿的一成新换的要跟他还不配合怎么办呢？所以妖精也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是不怎么怕。所以最后一成没招的时候，我把我那屋拾的拾的给小姐住不行，准备陈设高熏香熏啊，麝香搁那哦，当然麝香是不能高半吨了，得也得多少高点啊。这一切收拾停当，苏护呢就把妲己安排在这个一成，一成住这个地方搁偏后，而且外头高了50多个家将搁着守着，自己没睡，就坐在前厅点上蜡烛，搁那儿秉烛夜读，要看看书。苏护怕不怕？苏护也害怕，说闹妖精倒是不一定，但是这个地方恩州驿也不谁研究的选址，当初也是脑袋可能叫是门公子抽。怎么这么说呢？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啥人没有，方圆五里地连个超市都没有，吃啥都费劲。苏护说这个地方容易闹贼闹匪啊，这是强梁之人出没之地，这个我得防着点。所以他把背后的18节豹尾钢鞭就搁手里掐着，这边呢看着兵书，耳朵听着恩州驿钟鼓响动。来的时候按现在话说就6点多钟了，折腾这么一通，咚咚哗啦啦啦啦啦，1更时后苏护心说不行，我得溜达溜达，手提豹尾钢鞭就走到后堂，在左右点视一番，一看这些个家将啊眼珠瞪的包子一样，这些个使女呢服侍着小姐安然入睡，也没有什么声音。等他再转回来，2更鼓响，到后来鼓打3更。各位啊，一般鼓打3更的都有点事儿啊，要不我不能这么大声啊，挺费嗓子的。耳轮中就听着3更鼓响，咚咚咚，哐啷哐啷哐啷，他啷啷啷，他啷啷啷啷，他啷啷啷，也不谁敲的，搁哪整这么一个破锣？你说？让人听着发声有点头根发炸，甚至于说白毛汗有点自不觉的就往外流。紧跟着呀，呜，像吹哨似的就起了一阵怪风，这阵风里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也看不清啊，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透骨的声寒。哎呀，这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就好像甭管你说是穿多厚的衣裳，多坚硬的铠甲，就好像这个风里头啊刮出来千万把钢刀，就搁你这个皮肤上头，搁你这个身上咔咔咔咔咔咔咔搁那拉搁那刮似的，就不亚如受了万剐凌迟之刑。唰的一下子，这阵风过去之后，紧脚是坏了，刚叫刀给刮完了之后，也不搁风里窜出多少只小耗子咬你的脚趾头，就那种感觉。哎呀，我这个闹的，你说你找吧还找不出来，说抓还抓不着，你这个玩意儿没抓没挠没着落，你说这可怎么整？而且这灯唰就灭了。这灯这么一灭，苏护就一哆嗦，叭的一下子把豹尾钢鞭提起来，蹭楞他就站起来了。自己说想要把灯拨了着了，可还是没等拨了着。

这阵风刮去，当然苏护也是迷迷瞪瞪，就在这个鹤雾满满黑烟惨惨之中，他这唰的一下射出两道光来，就这两道光要高现在话说比什么探照灯都好使，而且是两道金光，金光里边闪着鬼火，刷刷刷刷刷刷，是这个劲儿。鹤叶之中这四个大爪子就探出来，像钢钩似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是狮子不是狮子，是老虎不是老虎，好像狰狞又是狻猊。苏护啊，手里边掐着豹尾钢鞭，他这个脑袋也是昏枪枪迷迷瞪瞪的，正吹得难受，就听后听啊，就这么一声，苏护刷这么一挺身，要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提着钢鞭奔后他就去了。到后厅，嘡一脚把门就踹开了。他右手执钢鞭，左手掌着一盏灯啊，那灯早就不好使，往前这么一冲，灯就灭了。苏护大叫一声：“取灯来！”等说取灯来，一看这些家将慌慌张张，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灯也拿来了，苏护猫着黑架着豹尾鞭来到苏妲己的床前，啪用手这么一挑帐帘儿啊。方才说有妖精出现，你可曾见到？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这边折腾的都跟热窑似的了，这苏妲己啊睡的这个好，哎，这个脸有红四白的，说这个闺女长得漂亮啊，有这么几个词儿。这个脸是白中润润中俊俊中嫩，那要多漂亮，那可真是三月桃花一滋嘴，六月荷花一放水啊。说现在高什么粉高什么化妆品往上找，我们那白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且双眼微闭，略带鼾声，睡的这个甜的这个美啊，什么叫睡美人啊，就是说的苏妲己。可苏护这么慌慌张张一来呀，妲己这么一翻身就坐起来了。爹爹怎么了？哎呀这惊杀人也，儿啊，刚才有人叫喊闹妖精，你不知道啊？爹爹，女儿我这一路劳乏，躺下就睡着了，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好，这就好，你且安然睡下，这叫皇天庇佑啊！苏护心说：“怎么样？我闺女是万岁的贵人，人贵人个六，这功夫就换了，还扯啥呀？那个苏妲己早完了，死了。”要搞迷信说法，因为咱们这个《封神演义》是神话小说嘛，人有三魂七魄，这千年狐狸精那也，人家不是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不是白受那个苦，一天上晚自习上到十二点多啊，早上六点就上学啊，是不是？又学这个那个，平时补课，那不是白花那个钱的。他们那个行业里头也有什么老前辈、老艺术家啥的，也得找，也得跟人学，说你这个地方怎么说的，我这个地方怎么讲，这个断句是怎么断的，我这个停连是如何。那人家也花了不少钱，那钱能白花吗？人家也是有心之人的，要不为啥天下妖精，你说狐狸精、野鸡精还有琵琶精，他仨是头的，哪个行业里头是不是用心努力都能出来点啥？这狐狸把大嘴一张，刷家就把苏妲己这魂魄给吸走了。这狐狸纳闷，这狐狸也有一个是什么心思呢？他老练老练老练。要说我曾经普及过这个问题，妖精这辈子咱说实话挺不容易。那位说你怎么还为妖精平？不是为妖精平反，他我这实事求是。你说要高人修炼，他直接就修成地仙了。但要高动物修炼，跟人就差一个层次，你别觉好像这个妖精多烈，他见人他一般也傻，为啥一般都黑天出来，大清白日他不出来？他跟人差了一个等级呢，他得有妖精。你比如说这个狐狸，他得先修成人形，修成人形之后再往上修，他要修好也能修成神仙。但有好些呀，就是妖精，你比如什么猪马牛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个皮毛带甲的吧，他修成人形之后，他觉着受苦太大了，不行，我太没意思了，是吧？我这可男可女，可攻可受，我这谈个恋爱好不容易变成人，我得好好研究研究，那是吧，多有意思。你这就开始荒废了，这就跟咱们好些同学，你看高中的时候消息挺好，上大学之后就完一个意思。你看那个龙王，你教他怎么地是那家他净受气了，他龙是吧，这个东西他也是兽的一种啊，银鳞毛羽坤，
飞禽走兽

0: 飞禽以凤凰为长，走兽以麒麟为长，整半天没有龙啥事儿。这个龙修来修去，好不容易整个人形，但是也不太好看，长青面獠牙的，脑袋还整俩揪，最后给玉帝整实在没招，搁哪搁水里待着，整龙王吗？当龙王也当不省心，老难收拾，谁得谁收拾，谁得谁收拾。你往后听吧，哪吒给收拾一回，后来又整个猴也给收拾一回。你说哪吒还行，是个人，这龙有时就心，你说这猴他这旱玩意怎么能上水里折腾了呢？你还收拾我一回，那家给收拾的还不轻呢。到后来心这没啥事，收拾两回了，事不过三的，有一有二得了。后来说这个八仙又给收拾一回，你说这个龙也一天也挺闹心啊。这个龙啊也是啊，有点憋气带窝火啊。你看着好像挺风光，其实不那么回事儿。这个狐狸他也有闹心的事儿，什么闹心事儿呢？修炼了好千年了，修出九个尾巴来，那就到头了。修出第十个尾巴本下就成人了，但是怎么也成不了人，怎么也成不了人。那你说要高一个随便找这么一个人不行吗？说入他的躯壳，那玩意儿他时间长不了，他得吃人的这个精髓，吃血食啊。这回哈，女娲娘娘给这么一个圣旨，这回行啊，奉旨变成苏妲己，这回行，不用变了，变的这玩意儿他妈挺的时间还不长，干脆我把他魂灵给整走，我入他的壳就完事儿了，叭他就进来了。所以说现在的妲己已经不是妲己，是谁呢？狐狸精。所以说人都说纣王亡于妲己，其实这是对妲己女的，我认为是一个得平反的事儿。怎么事儿？她不是妲己，她是狐狸精。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纣王这个小子肯定鼻子是不老好使，是吧？你像他身边那些个玩意儿，九尾狐狸、九头雉鸡，那么大味儿他愣闻不着，也不，当然了，那是后文书了。现在刷家这狐狸就变成妲己了，苏护还像250似的，还叫啊没事就行。过了三更之后，灯也点着了，风也没了。哎呀，苏护心说得了，这就免了一行欺君之罪，这我闺女要给整走，那我就罪上加罪。单说等待天明，离了恩州，一前往朝歌城，饥餐渴饮，小行夜住，渡了黄河，来到朝歌安营下寨。苏护打本进京，见谁呢？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啊，也知道苏护武门提反师，镇京大元帅武成王黄飞虎那可了不起啊，按说那是皇上的舅爷，因为西宫的皇妃是黄飞虎的妹妹，那也是皇亲国戚，镇国武成王啊，刨去首相商容、亚相比干、太史文仲，那就得第四把金交椅就得守到武成王黄飞虎这儿了。黄飞虎一看苏护来了，赶快这得接着呀，这是皇上老丈人啊，以后我还得论，还得叫点啥呢？让手下大将龙环出城，吩咐苏护人马扎在城外，你闺女进来就得了。简短接说到金庭馆一安置好了，当时费仲尤昏心说话，好你苏护啊，你这是属耗子，撂爪就忘啊。上回因为什么跟我们结下仇口你不知道吗？就是因为晋女没把我们当回事儿，没送礼物，你这既吃不记打的货呀。这回你虽然是晋女赎罪，家你又搅洋巴是怎么的，你还别搅怎么回事，天子喜怒不测，皇上这个玩意儿250的居多，所以说所有的事儿还是我们哥俩说了算，你闺女这个生死存亡啊，还少扯那个，让他死就死，让他活就活，这可说错了。狐狸要不是用费仲尤昏呢，就早把这俩当下午茶就给吃了，那还扯啥？这俩还觉自己挺聪明的。你说，这个世上就单有这么一行人，就老觉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黄巧后边还有人拿弹弓打，打弹弓这个人没瞅着，身后还一个阴沟。你说，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是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吧，啊。另外呢，得心得高正了。干什么事儿干高到最后就是比这个心态，所以说这两个小子就是人家心不正，这俩良心搁在哪儿呢？搁在脚后跟上了，也不怎么长的。这俩嫌恨苏护不提，纣王一听说怎么来了，好，升龙德宝殿，这时候殿头官启奏说万岁，费仲尤昏候旨。你看他俩还用候啥旨？那就跟创门子一样来吧。这俩进朝三呼万岁。说万岁啊，现在苏护晋女已在都门，后旨定夺。哼，纣王一听，匹夫， 当日强词乱政，朕欲处置于法，赖卿等建族设归本国，没想到午门提示藐视朕功，实属可恨，明日早朝定征国法。费仲一听，对，万岁啊，您这个法度不是说自己立的，是为天下百姓立的，现在烂臣贼子不除，是为无法，无法之仇为天下所弃。你看这一句话就等于说把苏护这个命给要了，那明儿早苏护不是人头斩落也得金瓜祭顶。周王说，你别说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单说第二天，天子升殿，钟鼓齐鸣，文武侍立两旁，朝贺已毕。殿头官说，有旨，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参，请假还宫啊。刚说完这句话，午门官启奏，启万岁，冀州侯苏护午门候旨，他料晋女请罪。周王说，让他进来。苏护啊，身着犯官服，帽子没了，来到丹池之下，翻身跪倒，口称吾皇万岁，范臣苏护前来领死。殷纣王一看苏护，说你来领死，那来的正好，我这儿正好有个死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有这么句话，就不作死人就不会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

0: 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冀州侯苏护啊，来找这个殷纣王来领罪了。当人就这么一说，现在人把闺女都给你了，你再给整死，你那哪有说收拾老丈人的？你这一般来说收拾老丈人就喝点酒给整桌底就拉倒了，你甚至给整死，这玩意儿有点过分。但是殷纣王也是实在是有点是真急眼了。你这说啥意思？就是老丈人收拾姑爷子，你那也得有声有色，你不能是实在太给整的。你别叫还闺女给人家咋地似的，你都要多少钱了，又车又房又这那，你再是吧，你是多少都得留点面子。你这家就整呲了了。苏护说臣来领死。纣王说那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你正好应那么句话，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那你要是领死，我要是不给你整死你，我就有点不开面了。整死啊，当然他说的不是整死，他说是什么推出午门斩首。旁边首相商容一听，别，万岁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不闹的吗？你虽然是反了，理当正法，但是前几天西部贤侯姬昌有本让苏护进女朝商，以完君臣大义，现在苏护继尊王法，闺女也给你送过来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怎么这么干？其情可原，而且陛下呀，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女的你就把这个朝廷大臣给杀了。陛下您宽宏大量，您属于是一个，俗话说宰相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可以跑下马，这个事儿我看呢，得过且过吧。首相商容的很有面子呀，老头一说话，纣王一听，这个你要是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要不说怎么老有这个坏小子呢？要这部书要是没有费仲游魂的话，他就成不了这部《封神演义》。还有一个小子申公豹，这个民间老有这么句话，叫申公豹他姥姥怎么讲坏事的模子，这高东北就是关外能听懂这么句话，就说所有的坏事都搁这俩身上，煽风啊、点火啊、添油啊、加醋啊、烧火棍子、犁条外撅，哎，他就干这个的。反正也是，要没他搁这来回撅呀，封神榜上的人也不能上那么齐整。这家这费仲又说等会儿啊，你说他来个等会儿，这哪是金殿上说的话呀？其实这不他说的，是我说的。他说万岁，这个臣有话说，丞相所奏确实有理。苏护不是献女进朝吗？这么的，咱也别说行，也别说不行，我这个人最讲理。苏王说你怎么的？咱们看他。都说这个苏护闺女长得漂亮，可是漂亮什么样我也没见着，要是真是糟了合了不起碗，咱们治他一个欺君之罪。要说真是长得漂亮是吧，当然不能说万岁您好色啦是吧，但长得漂亮谁不爱看呢？要真漂亮的话咱们就他饶了，那你说这不是好色是啥？咱们再治他罪是吧，这怎么样？纣王说太好了，哥们儿，还是你明白事儿。你说皇上哪有说这话的？纣王说行，那别的不看，先看妲己，我要观美人。不姓苏吗？怎么姓观？你别捣乱，我说观美人就看美人，就你这文化你怎么当的中大夫？费仲说是不是咱俩熬是着，别说了，一会儿都破案了。你说这俩还捣这么个乱。各位啊，过去有这么句话，当然你们可能也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啊，我活的岁数可能多少小一点，叫什么呢？灯下不观色。就说你现在逛商场去看他这个商场里边，就啥都省，就不省电，而且只要停电，这个商场的买卖特别不好。那说没有电梯了，不是那么回事，商场再高它能有多高？也就是二三百层到头了呗。它主要是这里边这个东西

必须高这个灯光打着让它看得这么亮，本来它这个东西是六分成色，却能给它打出十二分来。但是灯下看美人可是越看越精神漂亮。为什么说都讲究这烛光晚餐呢？哎，整点灯火啊，这闺女这么一画呀，你瞅一来整这么点情调，当然你画太过分也不行，不能粘睫毛刮家往上一睁眼就把帽子都皱掉了，那也不行。说不能我脸上掸点粉，有那么一前后一眨眼都往下掉渣，那也不行啊。反正说还有这么首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为啥都找这么一种感觉，就那种朦朦胧胧似有实无，而且说是吧，天黑好干活啊。那时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就艺术，这个东西就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理解了。但纣王这不是，纣王这是大白天呢，早晨用现在话说八点多不到九点，没有这个氛围。但他嘴急，他就要看。哎呦我的个天哪！妲己这一进来，过九龙桥，走九间殿，滴水岩前，纣王有点发傻，玩这个劲儿。那个舌头不自觉的搁嘴里就出来出来都回不去了，那个哈喇子稀里哗啦，整一桌子，整一袖子，整一前的筋儿，他都没明白咋回事儿。说这个妲己究竟长得什么样，他真还不好说。都说是仙女下凡，但是这个妲己是比仙女下凡还要仙女下凡。那再怎么说，因为有很多98%仙女下凡都是脸先着的地，能够脚先着地的少数啊，但是人这个妲己就是脚先着的地儿，而且说长什么样，这个人长得可太漂亮，是一张鹅蛋脸，长圆，比那个什么锥子脸啊、毛克脸那要好看的多，那不高现在似的。过去说形容张飞有这么句话，说张飞那个胡子硬，硬到什么程度，薅下一根能纳鞋底的当真实。但是现在自从有了这个整容技术之后，我看这句话得改了，就是现在咱们有些那个女孩啊，那个下巴壳能当锥子使，都不敢轻易低头。为啥一低头怕把自己脖子给杵个窟窿，那家现旧就不敢烫了，那太尖儿了，那有点畸形它就不好看。而这个妲己这个脸长得是一个长圆的鹅蛋脸，显得特别丰润，两道弯眉犹如天边新月，一双眼睛明如秋水，碧不荡漾，脉脉含情，瞅谁一眼谁就这样，是吧？鼻如悬胆，口如桃花，这张脸可太好看了，白里透红，红中透嫩，嫩中透着润，润里边带着俊。三月桃花一滋水，六月荷花一放水，简直这么说吧，这个人这个五官你说怎么搭配的呢？你要单摆独歌这么看，哪个五官也不漂亮，可是有一个词儿就优化组合，往一堆一块这么一摆，你就怎么看着这么美，而且再加上这个身体这个腰条这个个头，穿的戴的身上绫罗绸缎，满头的珠翠，整体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有两个词儿叫千娇百美，风情万种，而且还有点略带娇羞。可是就是这种娇羞啊，看你这么一眼，反正这么说吧，你要是个正常人，当时就得骨酥肉麻。他这个叫美，美里边带着艳，艳里边带着妖，妖里边还带着媚，就这么一股劲儿。他跟咱们平时见过，咱们也肯定有的朋友见过，长得也漂亮，但是漂亮的这风尘气太重了，一瞅就是属于是技术行业的，那就没啥意思了，是吧？这个妲己不是那么回事，就他高这这么一比，你别看这个隆德宝殿是灯明火亮的啊，这么多人，这呱家他往这一杵，有个词儿叫鹤立鸡群。就好像啊，烂草之中绑家长出这么个灵芝来，蛟龙这个搁这个一堆臭鱼烂虾里边蹦出来，旁边是一群老母鸡，刷家飞出这么一只彩凤来。纣王先生你看看，你看看，你就长，他就长这样，就我后宫那些个，那跟他一比，那不就那还有看呢，你我也白活，你说这妲己长多美。纣王看他一眼都开始怀疑自己人生的意义了，反正就是好看。而且这一说话呀，什么叫燕语莺声啊，就这个话燕语莺声都不好使了，带电流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就往外蹦，把这个纣王整的呀呀就玩这个劲儿。
一句话一苏，一句话一马，简直的，费仲尤魂搁旁边直提醒万岁，您这擦着哈喇子，纣王说够呛了，妈舌头都打了出来，回不去了，自己先往手往回塞，就这样。当然他那个声比我这个声好听多了啊。说范臣女苏妲己，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句话，什么叫魂飞三千里，哪个是破散九云霄啊，纣王北都找不着了，耳鸣眼跳，不知如何是好，不由自主蹭下他就站起来了。美人平身，平身呐、好像僵这儿都坐不下了。左右扶苏娘娘进寿仙宫，后朕回宫。哎呀老丈人呐、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这个多有得罪是吧，咱们这个翁婿亲，翁婿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那哪是翁婿亲的人，是姑舅亲，那这才给改词儿了。苏是满门无罪，加官进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少地给多少，你要啥我给你啥，你这闺女给我留就行。咱说实在，一会儿要不咱整点喝点去上后的，你别说给我整桌底，你就是给我整哪去都行，我就这一堆一块儿一百来斤我就交给你了。听朕加封，官复原职，土地加，工资加，级别加，啥都加。显庆殿当时那个氛围刷就变了，首相商容，百官带着一起朝贺，单说苏护夸官三日荣归故里，苏护觉着不得劲儿啊，人苏护是要面儿的人，这拿闺女换的这么一官啊，这不扯呢吗？这样一说怎么的，啥也不行，就高闺女整这么一官，就走裙带官，他也磕碜呢。奈何天子起驾回宫了，你说不要那也不行，就这么的吧。那纣王和苏妲己回到宫中能干点啥呢？那我也不知道，是吧？为啥你是那个地方，我也进不去？再者说，你也不好搁那待着呀。你说你俩忙活你俩的，我搁旁边，我算旁听，我算参观，我算学习。谁叫你去了？你交多少钱买票，人都不让进呢。反正有这么几句话吧，叫如胶似漆，翻云覆雨啊，就完事儿。为啥？人家其实这个狐狸精挺有正事儿。狐狸精目标很明确，我就是奉女娲娘娘圣谕而来，我就来收拾你来了。简短接说，纣王纳了狐狸妲己之后啊，夜夜笙歌，拿白天当晚上，拿晚上还当晚上啊，他就特别乐意过晚上，也不怎么整。那时候白天怎么着，弄窗帘子把这宫啊都蒙上，都挂上，都挡上，群臣的奏章堆积如山，仨月未设朝，就在寿仙宫，反正就跟妲己这俩满处上下折腾，就天下八百镇诸侯他不管了，你这就是倒霉的台阶，祸端的开始啊。要说就搞这么折腾啊，商纣的江山就完了，也不至于说使很多人受难，但是天下终有不平之事。谁呢？单说终南山有一位炼气士，这家可了不起。什么是啥门户？我跟你讲，都这么个事儿，都得上外报字儿啊！报字儿是土匪黑话，什么意思？就我哪个门户？我师傅谁谁谁？我师爷是谁？我师兄是谁？我师弟是谁？我如何如何这个那都来这套。我跟你说，为啥？你不管搁哪个圈，你没有这套，你混不开。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的老师乃是三圣之一，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他是元始天尊座下十二上仙之一，这个人叫云中子。你像这个名儿，云中子没事搁云彩里待着，一般人搁云彩里能待得住吗？早掉下来了，那高飞机还得有燃油呢，他就搁云彩里能待着。这位老仙翁是千年得道神仙，咱们说也没啥事儿，先念点经啊，吃点果子呀，反正吃点就吃点，不吃就不吃，那就看自己的心思了。有一日在桃源古洞之中闲来无事，就觉心烦意乱，心说我出去溜达溜达，手提水火花篮，想到火牙前采仙药，腾把脚一跺，一朵祥云把他托起来。他刚把云彩往起这么一架，哟，老仙翁心说不好，东南脚下一道妖气冲天，云中子掐着云头收住云尾，啪啪大袖子这么一抖，拨开观看，呀，呵呵呵呵，
好孽障，天堂有路而不地狱无门，自来投。那一眼就看见了你，你别说千年狐狸万年狐狸，你总归你搁动物园里要老实待着没啥事儿，你跑皇宫里边乱折腾那能好使唤吗？看出来假托人形潜伏招个皇城，他心说这要不早除必为大患。老仙翁出家人，慈悲眉道术方便言冤，高诵佛号无量天尊，金霞童儿何在？伺候老师。童儿啊，你我取一颗松枝来。童儿就把松枝啊给拿来了。要说云中子好手艺，以前可能是个木匠，整个小刀搁那咔哧，说咔哧可能有的人听不懂，就削啊，砍的不如炫的圆，削了一个木头宝剑。这童儿就问老西，老西，你看他还是个吐舌头啊，老西你整这个宝剑干什么呀？我用此剑去鱼除拿妖孽。那老西你不是有宝剑吗？你直接把它削下了不得了吗？云中子一听，哈哈哈哈，千年狐狸怎能污了我的宝剑？此一颗松枝木剑，走。等这宝剑也咔嚓完了，云中子告诉这个童儿说，你好生看守洞府，我去去就来。刷一跺脚，你看当神仙就这好处，别管多远多近，是上班高峰下班高峰，五点多钟八点多钟，人家也不堵车也不等招手，什么滴滴那都不用，把脚一跺就走了。你看这一辈得省多月票，就到了朝歌城啊。这边呢殷纣王还不到呢，每天就跟这妲己娘娘他俩是昏天黑地。你想那好几月不上朝，那多少公事需要处理，百姓也有点发毛，满朝文武有点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位良臣，这个人叫上大夫梅伯，跟首相还有雅相比较好，他就说这不行，这不完了吗？二位啊，天子荒淫酒色，不理朝政，现在这个奏本堆积如山，这不自己等作祸呢？天下非乱了不可，咱们身为大臣，失王绝禄，当报王恩，咱们得说的说的。而且古有名言，君有正臣，父有正子，事有正友，此乃幸也。我跟二位丞相咱们都有这个责任啊，干脆咱们击鼓撞钟，集齐文武，得让万岁临朝啊，咱们得说的说的。商容说，好，那我这老脸我就不要。言之有理，传执殿官鸣钟击鼓，请王登殿。那只有老相商容有这谱，要不然钟鼓齐鸣的脑袋想不想要了？纣王啊正搁摘星楼上那折腾呢，你说他不怕掉下来？就听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咚咚咚咚，哒啦啦啦哒啦啦啦，你谁不整俩破锣搁这敲？左右齐奏，万岁钟鼓齐鸣，齐请升殿。纣王，你点事儿吧？啥玩意儿就升殿呢？怎么的了又啊？一天天，你说要不去吧，恐怕人议论你，这去了真舍不得，这个美人是片刻都不能离，恨不能说自己搁那升殿叫妲己坐大腿上的才得劲儿呢。哎，美人啊，你这稍安勿躁啊！哎，朕我去去就回。妲己说：“万岁啊，您可走好，早些回来，我等着你。” 你看，就这一句话要亲命了。你要不信，你哥试试。啊，咱们这个，听这段有这个女朋友啊，和什么的，是吧？有这个夫人的，你就临走的时候，这边有什么事儿，这边整的花枝招展的，临走说你早点回来，我等着你。这家八代飞个媚眼，当时得有80%的人，我不去了，咱也别等了，我也有点着急，都得这样。所以说他来这么一出，纣王就没有心升殿，走的道还有心思，是谁没事你鸣钟击鼓跟我扯这个？我要查明白了，你没有事你跟我玩这套立个愣，你看我收拾不收拾你？那家抱着10000多委屈不乐去，那扯你们心说我跟美人我俩挺好，你说你跟我搁这整这干啥？捏着鼻子得来。一看来货，这家暴徒扬灰，上面龙书案落了老厚老厚的这座儿。好不金銮殿，也就是有收拾卫生的保洁给整挺好，要不然都长草了。纣王坐着有点发傻，他就看这家连车带马带啥稀里呼噜老往里拉呀，这怎么回事？这不怎么，纣王才明白，你们咋要整点副业第三产，是整都要整搬家公司是咋的？这怎么都啥玩意儿？这都是啊，就看眼前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堆的，比山都高都快，顶着要不是说这个龙德殿这个殿顶子要高的话，那都进不来。
你就看武成王黄飞虎啊，

0: 啊，骑着神牛赶着十辆车啊，搁后边等着首相商容啊，搁后边指挥进去，靠点边，往左边闪闪，往左边，哎，进不来，偏一偏，哎，好，慢点的，别掉了。那边牙象鼻干呐、啊，也告诉紧跟着后边往里进啊，都往里抬。那个箱子搁那边，哎，那搁左边，那摆那边。上大夫梅伯告诉把我这些都搁这儿。走王一看，哒，干啥呢？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什么玩意儿？这都奏本呐。走王是这么老些了吗？哎呀，早说呀！你看。二位丞相一听纣王还行，知道这么多奏本，他也是可能心有悔意，但一听下话，好像没把肺气炸了。纣王怎么说？这么些奏本了吗？哎呦我的妈，早说呀，我那，哎，我要知道这个的话，这两天把我冻的，你早给我送，我这得烧多少日子？好，他想烧了，把首相商容气的万岁，你可有点正事儿吧？您怎么还能说给烧了呢？您这好几个月不上殿，日坐深宫，朝纲不振呢。要我说呀，这个事儿肯定是有您的左右，迷惑圣听，您得以国事为重啊。您这还了得呀？现在呀，天下未从归心，北海杨府通造反，要不是三眼太师老臣文仲在那边支应着，您能安坐吗？现在水旱不均，天下灾民无数啊。您呐，得勤修德政，才能国富民丰，天下安康。哎，这别给我整那个没用的，啥玩意儿就四海安康万民了，这不挺好的吗？你吃不上饭是咋的？我看你穿着衣服挺光鲜明亮，你今年得有70，快80了吧？不挺好？我看你这走道还挺利索的，不就北海那边出点事，那能咋？太师文仲已经领兵去了，那叫借选之急。你这一天老叨叨没完没了。是，我知道你好意，但你这好意你说一回两回拉倒了呗。再者要您俩干啥呢？这白吃饭，你不得替我处理这个事儿吗？这怎么整这么些个呢？我呀就是，你看我这都不要权力，我就你们该怎么地怎么地，我就搁边儿这么一听。你看哪找我这样皇上呢？这怎么什么事儿都来问我呢？正说呢，这时候殿头官启奏说万岁啊，有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儿？说终南山有一位炼气士，自称云中子，前来见驾，说有机密大事相告。周王心说：“哎，我正不知道这个围怎么解呢。你看，他来，这老道来的是时候。你看，我看他什么意思？二位爱卿，别说了。炼气士来了啊！炼气士可能比大力士都厉害。整进来，这边云中子进来，进午门，过九龙桥，走大道。那云中子是什么人物？那是正神呢、啊。”十二上仙之一啊，云中子、赤精子这俩左右不离，宽袍大袖，手持拂尘飘飘而来。你看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怎么有个词儿叫仙风道骨呢？纣王没见过这打扮，见这位仙人头戴青纱一字巾，脑后有两根飘带，额前三点暗三光，脑后两圈分日月，道袍翡翠暗阴阳。腰下斜口王母节脚蹬一双登云礼，外罩的是皂青色的八卦仙衣，上边绣的是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震养鱼艮伏安阴阳八卦什么修生伤度井死井开，底下还绣着海水江崖，左手啊提着一花篮，右手拿着一个拂尘，走到滴水岩下，见刀纣王口称：“我两天尊贫道棘手了。”纣王刚上来这么点好心情，就这一句话就整漏了。纣王心说：“你啥玩意儿？你这棘手又天尊这那的？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得听我的。你虽然说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怎么你要造反呢？”见着我就说，就个天尊就无量就完事了，就棘手就你得跪下。但是纣王心说，你说我要跟一老道扯这个的话吧，大伙儿认为我就没有正事儿，我也没有容忍量。得了，我看你跟我说啥吧。纣王说：“仙长啊，你从何处来？”云中子说：“我从星星来。”哎呀哈，纣王一听，那我可找你有好些日子了。你我早就来自星星的你谁？我到底是从星星来的谁不得？你哎呀，我要知道是你，我都不找。你是这么大岁数，找你有什么用？贫道从终南山而来，终南山啥地方？ 乃是云水之处。你别跟我扯那个没有用，啥叫云水，你给我整点干的。云中子说，这个万岁说话怎么这样。万岁啊，心似白云常自在，一如流水任西东。哦，纣王一听你跟我拽啊，那你信我没念过书没上过学呢？好，先长我来问问你，云水散枯汝归何处，这都没了你上哪凉快着去。道人说，这好办呢，云散皓月当空，水库明珠出现。哎呀，纣王一听我说，见我不磕头有两下子。呵呵，这乃是大贤呐、啊、大贤人是有点太闲的了，你没事上我这溜达啥来。来呀，此座。让云中子坐下，云中子也是真是没给面子，咣叽一屁股就坐那儿了。问说，干什么来了？云中子说，万岁啊，我今日来拜见万岁，实是有事相商。实不相瞒呐、啊，刚才与万岁说到禅学道理，实则我是在终南山玉柱洞，我叫云中子。贫道闲居无事，才要高峰，但是忽见妖气冲天，弥漫于朝歌之城。贫道所以特来朝见，为除此妖孽。纣王一听，你有点正形呗？你说是我是？你看我像妖精不？你看那比干像妖精不？你他一天反正没事儿，经过找事儿。还有这老头商容，他都快八十了，我没看出来。他你给我看看他是不是？还有那还有这几个，这几就你没事老给我上本的，我看他们都有点像。他们趁没事闲得慌的妖精。云中子说，万岁啊，他们俱都是忠直之人。不是那他们都忠，那就剩我了。你我是妖精啊。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我都不知道我是啥玩意儿变的。他这算说实话了，他真不知道他是自己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谁是妖精你倒说呀。子说，陛下您稍安勿躁，这宫阙之中防范虽然严密，这个妖妹呵呵我也不能说，我要说出来他自有防范，我能认得，陛下不能认得，而且此妖必须尽快除之，如若不除，必成大患。不是，那你成大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2: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3: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2: 在电波中相识。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对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克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克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 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

0: 习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与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赫格塞斯在美军中受到高度尊重，并在增加参军人数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华盛顿邮报8月5日报道说，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那个会议上，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报道称，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抨击发布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是业内最糟糕的媒体之一，他写道，我真的相信他们报道假新闻是叛国行为。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在帖文中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并表示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特朗普随后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弹药库存总体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日报道称，特朗普感到愤怒，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另有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已令美国国防部开展秘密调查。特朗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我们在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几乎无限，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的供应上可能相对紧张，但我们每天都在补充。他并未具体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库存的状况，并称，我们总是希望拥有更多，也必须拥有更多。本月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军情聚焦，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弹药库存问题上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达不满，特朗普随后否认相关报道。那么东旭，首先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美军先进弹药是否短缺？
3: 与伊朗作战，美军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心虚。首先呢，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反导拦截弹是不够用的，因为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使用的主要是海空力量和美国陆军的一些近程的战术导弹，那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出动战斗机针对伊朗沿岸的目标进行轰炸啊，那么也会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美国海军呢同样会从航母上

0: 来越多，那么就是要利用这种频繁的反导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射击，保护自身的安全，保护基地内的安全，这个基地内啊，这个其他美军部队的安全。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对于伊朗，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都难以应对它的导弹打击或者是导弹报复。那如果说啊，面对其他的实力非常强的这个对手，那么美国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可能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底气不足。而且呢，从这种作战行动的整体的模式来看，美军它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主要是海空力量投入了这个作战行动。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能力和使用能力根本就没有被美军进行全方位的压制。因为呢伊朗一直有这种导弹发射的这种非常安全的阵地。那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化大规模持续性的这个作战行动，它应该是多军兵种一种混合的这个作战或者是联合的作战，不仅要有海空力量，不仅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可能还会有海军陆战队或者是陆军的作战部队，要能够控制相关的这种主要的阵地，那么削弱对方使用远程火力打击的能力。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种作战手段的应用那么对方弹道导弹的数量也非常多，那美军就是很难去依托于他现有的海空力量取得胜利，甚至还会面临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被动。在大规模持续性联合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仅仅依托于海空力量想要速战速决，现在来看呢，美国是打错了算盘，尤其是针对伊朗，那么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一边是美军先进弹药不足，而另一边是持续对抗的伊朗，为什么没有出现弹药短缺？
0: 伊朗的军力建设它是有侧重点的，那么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伊朗把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都是集中到了弹道导弹的研发和制造的领域，而且呢非常强调自主性，所以呢用近20年的时间，伊朗弹道导弹的技术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不仅有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还有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而且呢为了让自己的杀手锏能够变得更加安全，能够躲避对方的侦察和火力打击，那么伊朗把很多的导弹藏到了地下，藏到了坚固的山体当中，构建了地下导弹城，构建了山体当中的这种秘密的导弹基地。而且呢，这个地下导弹城和导弹基地它不仅仅是隐藏隐蔽的设施，里面呢还有完善的配套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系统比如说这些弹道导弹它是分段的以这种主要结构部件的模式在特定的仓库当中进行储存，那么当进行这种持续性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在导弹城内部、导弹城基地内部针对弹道导弹进行组装，源源不断的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而且呢，对于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而言，它加注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长达这个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那这个时候地下导弹城内部应该也有专门的液体燃料的燃料库，那么它通过管线的设计可以和这个弹道导弹进行快速对接，那么加注了之后既可以使用发射车让它快速的离开这个洞库和基地，同样呢伊朗也在地下导弹城的内部修了很多的发射通道，也就是说大型的竖井，导弹完成了燃料加注之后直接到达竖井底部这个位置，点火发射升空，就直接从山体当中或者从地下就飞出来了，直接打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隐蔽性更强那么也可以有完善的配套的体系对它进行保障。伊朗它的弹道导弹可以实现隐蔽化也可以边打边制造。此外呢这个伊朗还大量的装备了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飞行距离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那么这个无人机也可以边打边造，而且呢伊朗可能储备了大量的动力系统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那么作战的状态下也是边打边制造边生产，而且大规模快速的生产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现在它的储存的数量、储备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可以和美国进行长时间的较量。
2: 有关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我们稍后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否认他对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的不满，并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表示，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军情头条，美军先进弹药短缺，特朗普为何不愿承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武器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月5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该级核动力战列舰首艘的造价按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约为234亿美元，

0: 续建造的战舰平均造价为180亿美元，采购将一直持续到2056年。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的造价按2008年美元价值计算约为133亿美元，剔除通胀因素后超过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了建造以他名字为命名的新型战舰的计划，而此类命名荣誉通常仅授予已卸任的领导人。国会预算办公室称，这些战舰将配备重型武器，搭载防空导弹、对地攻击导弹、高超声速武器和巡航导弹、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特朗普级战列舰将远大于美国现有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但其排水量预计略小于上世纪90年代退役的上一代美国战列舰艾奥瓦级战列舰。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计划重启巨型火炮项目，并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这个名为战略远程火炮的武器项目，相关概念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后因预计耗资超过180亿美元，技术攻关和制造工艺难度过大，在2022年被美国国会叫停。按照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的说法，战略远程火炮设计最远射程超过1800公里，号称在菲律宾或日本海岸架起一门火炮，就能打到东亚沿海各大城市。美军内部刊物《前哨》披露，不同于电磁轨道炮和导弹的战略远程火炮，仍采取传统火炮的深管发射方式，并结合火箭助推器，以大幅提升炮弹的速度、高度与射程。美国大众机械指出，增加火炮射程主要有两个方法：加长炮管，增大口径。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就是都会增加火炮的重量、成本以及结构和操作上的复杂性，其运输、发射与日常维护保养也需要专门平台和大量人员。军情聚焦，美军两款超级武器战斗力究竟如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称，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15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总造价可能高达2750亿美元，那么这将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军舰之一。董旭，特朗普级战列舰为什么如此贵？
2: 特朗普级战列舰确实是一种超级战舰，因为特朗普提出了一个黄金舰队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要大幅度的扩充美国海军的舰队，不仅要引入数量更多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打造一种超级战舰。这个超级战舰呢，其实就是21世纪的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的排水量应该是3万多吨，满载排水量不排除可能会接近4万吨左右，上面配备有3种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这种新式的舰载武器。首先呢，就是电磁轨道炮。电磁轨道炮呢，此前美国海军进行过基础性的研发，早期的测试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想要进行实用，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也需要对它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现在呢，借助特朗普级战列舰，美国海军就是要把电磁轨道炮这个项目给它复活，然后呢，把大功率的电磁轨道炮装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那么与此同时呢，由于特朗普级战列舰个头比较大，所以呢，它的远程对陆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舰载的垂发的巡航导弹，而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呢，是美国陆军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舰载版本。这个暗鹰的海基版本成熟之后呢，会装备美国海军3种作战平台，分别是改进之后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升级挺身加长之后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装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因为它这个平台比较大，排水量也很大，上面可以搭载数量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也就是说呢，它具备防区外远距离超视距的这种对地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据说这个突防能力也比较强。此外呢，它舰载的防御系统也全方位的升级，会配备有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可以针对这个低空来袭的无人机进行更好的防御。正是由于集成了很多新技术、新武器，所以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设计也很复杂，那么这就导致它的成本很高。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成本，也就是它的单价，可能和航空母舰

0: 差不多。那么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应该是采用强劲的动力系统，而且呢它应该是全电推动的，当然了它也具备很强的防空以及反导的能力，因为呢它配备有大型的这种大阵面的相控阵雷达，而且呢像美国海军研制的一些升级改进版本的防空反导拦截系统，包括这些弹药也都会融入到它的垂发系统当中。那么在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当中，原来是以核动力航母为核心，但是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果真是研制成功了大批量的装备，那么未来都会扮演主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就是两个大型的作战平台，那么作为都会扮演主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就是两个大型的作战平台，那么作为它海上远洋作战体系、海上霸权体系的这个重要的支柱啊，当然了还有核潜艇，但是呢，从水面舰艇来讲，就是变成了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那么这些战舰将配备重型武器等，美国海军主要使用特朗普级战列舰执行哪些任务？
0: 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特朗普级战列舰执行这种远洋舰队决战的这种任务。以前美国海军认为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全球主要海域的制海权，就是大洋纵深区，它自认为它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核潜艇和这个航空兵可以有效地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就是深海大洋区域，美国海军自认为它实力是很强的，没有人能够挑战它的霸主地位。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他认为控制了大洋的制空权、制海权之后呢，他要执行这种堵门作战的任务，就是由海向陆堵到他眼中对手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攻击。但是后来发现，显然是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现在呢，他又更加重视深海大洋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这种控制。所以呢，特朗普级战列舰不是近岸沿海的作战区域，它的功能和朱姆沃尔特级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主要是进行舰队决战，依托于自身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舰载火力系统，要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要在相关的海域内长时间的部署，控制大洋区域的制海权甚至是制空权。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保护航母。因为现有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它的防空和反导能力已经没有什么提升，以及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系统，那么它的反导的探测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这个垂发的火力以及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系统，那么它的反导的探测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这个垂发的火力单元也比较多。当特朗普级战列舰服役的时候，那么美军的舰载防空反导的这些拦截弹的这个技术也会有升级，所以呢，它针对航母的保护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而且它可以和航母进行联合进攻。航母呢，主要是出动舰载机进行远程轰炸，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进行远程轰炸。所以在未来美国海上的作战体系当中，航母编队当中可能会有一艘或者是至少一艘特朗普级战列舰，那么强化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进攻作战能力和防御作战能力。由于特朗普级战列舰配备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它可以进行超远距离的打击，进行这种非接触式的作战。而且现在美国国内还有一种声音说，特朗普级战列舰不能只装常规武器装备，还要装备核巡航导弹，就是让这个特朗普级这个战列舰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比如说它能打3-4千公里，然后配备有战术的核弹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它实现三种平台可以进行这个核打击，战略导弹核潜艇包括呢攻击型核潜艇以及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和特朗普级战列舰都会配备这种射程很远、配备有核弹头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么进行战术层面的核威慑或者是核打击。
1: 我们还关注到了美国陆军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了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所用平台是已经叫停的战略远程火炮，这是否意味着该项目即将重启？
0: 战略远程火炮这个项目，美国陆军提出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靠谱，后续呢被美国的国会给全方位的否定了。

0: 是下马，并没有进入到研发和制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旧事重提，美国陆军又提出了战略远程火炮这样的一个项目？首先呢，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再利用，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子系统，它可能是用于测试任务，比如说远程战略的这个火炮，主要是利用它的这个炮架，使用一些大口径的火炮发射高超音速的弹药。那么一方面呢，是针对高超音速弹药它的设计进行测试，同样呢，把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打到这个靶区，看一看它的毁伤效果，也可以针对这种高超音速弹药它的防御能够积累数据和经验。客观来讲，战略远程火炮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落后的，因为这种火炮它的个头会巨大，而且非常的笨重，因为整体的射程要接近1600公里、1800公里。如果说一门火炮你要打1600或者是1800的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个身管会巨长，而且整个炮身的重量也会非常重，它是不可能进行这种快速机动的，一定是阵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炮台，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身管。那么使用传统的炮弹啊，无论你这个火炮造的多大，它都不可能打1600公里，一定是具备火箭助推的啊这样的一个炮弹。那么既像炮弹又像导弹，优势呢就是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相比，它这个弹药炮弹肯定比较便宜，但是呢最大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火炮太重了，太笨了，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很显著的靶子，那对方使用航空兵力、远程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都可以对它进行摧毁，所以我认为它重启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现在呢只是对于它项目当中的一些子系统进行一个废物再利用，仅此而已。
1: 那么对于现代炮兵而言，什么才是终极武器？
0: 其实对于现代化的炮兵而言，那么身管火炮啊，它的技术啊已经接近天花板了，不太可能让它的身管进一步的加长，它的重量进一步的增大，因为这样的话呢，机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呢还是需要全新的一个弹药的研发和制造体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如何延伸炮兵它的打击距离，让炮兵能够适应未来的啊这种复杂的高强度的作战环境呢？其实这个最终的答案呢，就是先进的远程火箭炮。因为远程火箭炮这个火箭弹它可以打得很远，而且呢它可以实现模块化，快速装填、快速换装、快速机动。那么远程火箭炮原本呢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70-80公里，但是现在呢随着它的这种尺寸的加大，也就是弹药和发射管的这样的一个加大和扩容，大型的制导火箭弹它已经可以打100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了。那么有一些远程火箭炮，比如说箱式火箭炮，配备有弹药模块的这样的一些火箭炮，它的这个火箭弹已经和普通的战术导弹没有什么区别，它可以打300公里甚至是500公里甚至是超过500公里。所以呢对于现代化炮兵而言，想要打得狠、打得准、打得远，那么火箭炮也就是远程模块化的火箭炮才是最好的选择。一味的放大它的重量，增加炮管的长度，不是最优的方案，而是比较落后的这种理念。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
3: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表示，他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防空拦截弹。泽连斯基说，吕特充分了解这些威胁，我们将协调行动，与那些拥有导弹和支援能力的国家进行合作，消除一切官僚主义障碍，做出必要的政治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他正在与盟国商讨如何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迫切需要的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友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仅为2025年的1/3。他表示，防空导弹短缺主要是中东冲突造成的，但他并未排除物资供应停滞意在迫使乌克兰在对俄和谈中做出更多妥协的可能性。近日，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该国南部港口的打击力度。乌克兰空军称，在8月5日的袭击中，乌克兰防空系统未能拦截俄军发射的24枚弹道导弹和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中的任何一枚。最近几周，这种情况已经屡次发生。泽连斯基警告说，莫斯科正在试图在冬季到来之前大幅加快弹道导弹生产，

0: 预计届时俄军将再次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发动袭击，武器秀场，乌军无力应对俄军导弹打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8月5号的袭击当中，乌克兰防空系统未能拦截到俄军发射的24枚弹道导弹和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中的任何一枚。董旭，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2: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俄罗斯它战术导弹的生产能力和针对前线的供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无论是技术比较成熟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地对地的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是匕首锆石这些高超音速导弹，那俄军都可以大批量的使用。这说明俄方先进复杂的敏感的这些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它并没有遭到乌方无人机袭扰的这个破坏，仍然是处于正常的开工和生产的状态。而且呢，在和乌克兰进行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俄方的战术导弹它的性能也会升级。首先呢，是老导弹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像伊斯坎德尔 M 它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呢，它可以通过加装电子干扰设备的方式，通过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投掷小型诱饵弹的方式去迷惑欺骗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雷达，那么让真正的导弹突破防御体系达到目标，而利用这些诱饵弹去吸引对方的防空火力。而对于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而言，那么它是一个新装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俄方呢也会针对它的打击效果和精准程度进行评估那么也会边生产边改进边升级。那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系统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弹药不足，甚至有一些发射器它就哑火了，因为这个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需要美国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或者说在美国的允许下由欧洲国家向这个乌克兰提供。欧洲国家装备爱国者那么它拦截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俄乌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欧洲可能能给的爱国者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他们的库存也没有了。那美国呢，由于一直在和伊朗进行军事较量，大量爱国者的拦截弹他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可能会出现无法开火的这个情况，就是没有拦截弹了，严重短缺。联合制造也好，授权生产也好，它都是一个长时间的合作，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么只是泽连斯基为了缓解他内部的这种质疑和压力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呢，即使有授权，即使能够进行联合生产，那短时间内也解决不了他实战需求的问题而且现在特朗普他也出现了态度的变化，说尚未决定向乌克兰授权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已经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寻求更多的防空拦截弹。那么乌克兰能否在短期内补齐反导火力短板？
2: 欧洲向乌克兰提出可以向乌克兰援助萨波 T 这种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它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应该是目前欧洲陆基机动部署的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性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因为它配备有线控阵雷达，发射的是子晚30这种防空导弹。这个子晚30据说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射高呢应该是可以达到25公里，具备拦截中近程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是呢，它和爱国者相比实战并不多，而且呢性能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和爱国者3相比，可能这个性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是向乌克兰提供的数量比较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替代爱国者系统。那么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在防空反导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面临爱国者这个缺少，也就是拦截弹系统缺少的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它目前回避不了。
1: 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7: 罗志清，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8: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9: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10: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6: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11: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6: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7: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6: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8: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6: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7: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6: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

0: 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1: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2: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3: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3: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 1.3 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 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定。

0: 经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1: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2: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野煤公司的仓库。
1: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野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3: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1: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几何
6: 臣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

0: 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1: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0: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2: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自1952年以来，
3: 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0: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3: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

0: 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1: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本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2: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3: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2: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4: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3: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 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

0: 收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1: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2: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以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以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3: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4: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4: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1: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 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

0: 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 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1: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2: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0: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 44.4 吨分离布，其中 8.6 吨存放在国内， 35.8 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3: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说，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 我是葛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6: 严重的旱象使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山上的庄稼眼看没什么指靠了，全村人现在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川道的那一点水浇地上。从省上到地区，从地区到县上，从县上到公社，有关抗旱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发，号召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看来旱灾已经成为全省性的现象了。双水村人眼下能做到的，就是在通往米家镇方向的村前东拉河上霸住一点河水，用桶担着往川道的庄稼地里浇。地畔上的两台抽水机早已经闲躺在一边，派不上用场了，这点可怜的河水怎么可能再用抽水机抽呢？全村所有能出动的人现在都纷纷涌到了这个小水坝前。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劳动的自觉性是空前的，就连一些常不出山的老婆老汉也都来了。他们担不动桶，就用脸盆端，用饭罐提。村里的学校也停了课，娃娃们拿着一切可以盛水的家具参加到抗旱行列中来。有些碎脑娃娃甚至捧着家里的吃饭碗往地里端水。这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抢救生命。水呀，现在比什么都要贵重，这就是粮食，是饭，是命。可是东拉河坝里的这点水，全村人没用一天的时间就舀干了，除过村中的几口井子，双水村再也没一滴水了。东拉河和枯叶河像两条死蛇一般躺在沟道里，河床结满了皲裂的泥痂。
7: 全村人在绝望之后突然愤懑地骚动起来，所有的人现在都把仇恨集中在上游几个村庄，这些村子依仗地理优势把东拉河里的水分别拦截了。据去原西县城办事回来的人说，下山村、石格杰村和罐子村的河坝里现在都盛满了水，他们一直用抽水机抽水浇地来，尤其是公社所在地石格杰村坝的水最多。他们不光拦截了东拉河的水，还把东拉河的支流杏树河也拦截了。石格杰现在倒成了双水村。双水村的人愤怒地咒骂着这些水坝：亲爱的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不是这几个村的东拉河，怎么能让他们独霸呢？人们由于对这几个村坝水的愤怒，立刻又转向了对本村领导人的愤怒。双水村的领导人太无能了，他们现在难道都死了吗？这群常指教人的小子在本村耍好汉，现在却一个个藏到老鼠洞里了。 书记田福堂干啥去了？这个强人怎么现在成了个窝囊蛋？
8: 田福堂此刻正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烦乱地来回走着，手里拿一根纸烟，像通常那样不点着抽，只是不时地低头闻一闻。他现在和全村人一样焦急，他知道今年如果连川道里的这点庄稼也保不住，别说明年春天，恐怕今年冬天村里就有断炊的家伙，到时候人们吃不上，嚎哇哭叫，甚至到外村去讨吃要饭，他作为村里的领导人脸往哪里搁？再说双水村还是全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队嘞，那时候别村的支部书记就会在背后指着他的后脑勺嘲笑他田福堂。田福堂现在也和大家同样气愤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庄，这些队欺人太甚了，竟连一滴水也不给下游放，眼看着让双水村成为一片焦土。田福堂同时也对公社领导有意见，为什么不给这几个村的领导人做工作呢？难道你白明川和徐志工就领导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子吗？双水村不是你们管辖的范围？哼，如果我是公社领导，我就会把水给每个村都公平地匀开的。不过光焦急和气愤并不能解决双水村的现实问题，眼前最当紧的是要千方百计保住川道里的庄稼，只要保住这点收成，全村人今冬就能凑合过去。至于明年开春以后，国家就会往下拨救济粮的，到时候就不是光双水村吃救济粮，其他村也得吃。要不光彩大家一起不光彩，别让他田福堂先当龟子孙。但是川道里的这点庄稼怎能保住呢？河道里已经没一点水了，如果河里有水，那他田福堂就是和全村人一块不睡觉昼夜担水，也会浇完这些地的。
6: 他焦急不安，他一筹莫展，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等着看他怎么办，他也知道现在有人咒骂他，说他成了个窝囊蛋，让上游几个大队的领导人欺住了。玉婷已经给他汇报了村里谁在骂他，他现在内心并不抱怨这些骂他的村民，反而意识到无论怎样，双水村的人在关键时候还只靠着他田福堂嘞，为什么不骂别人嘞？知道骂别人不顶事吗？众人骂他田福堂是等着让他想办法嘞，大家还是把他田福堂当作一村之主嘛，骂就骂去。他现在先不管本村人如何骂他，而对上游几个村庄的领导人一肚子火气，他想不能这样下去了，如果这件事他再不想办法，也许他的威信将在

0: 婚礼丧失得一干二净。他想，他得破釜沉舟干一家伙。没办法，老天爷和东拉河上游几个村的领导人已经把他田福堂逼到一条绝路上了。他在脚地上转了一阵以后，天已经昏暗下来。他破例点着了手中的这支烟，没抽半截，他就猛烈地咳嗽了一老阵。他把这半截纸烟扔掉，即刻就出了门。在田福堂出了自己院子的时候，他老婆撵出来说：你还没吃饭嘞。他只顾走，头也不回地说：
1: 饭先放着，我开个会，完了回来再吃。
0: 他先来到孙玉婷家，让玉婷立刻通知大小队干部，一吃完晚饭就到大队部来开会。他给玉婷布置完，就一个人先去了大队部。
1: 大队部在田家疙瘩这面的公路边上，一线三孔大石窑洞，两边两间堆放公物，中间一间就是会议室。院子里停放着大队的那辆带拖斗的大型拖拉机。田福堂身上带一把会议室门上的钥匙，他自个儿开了门，一股热气顿时扑面而来。他上了那个小土炕，把窗户打开，企图让外面的凉气儿进来一点，但外面和窑里一样热。他解开小布罐的纽扣，袒胸露怀，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煤油灯点亮，等着队干部们的到来。田福堂静静地坐在这里，脑子里正盘旋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闻一闻烟，但发现他忘了带纸烟，就烦躁地一边想事儿，一边用手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上搓汗泥儿。不多一会儿，大小队干部就先后来到了大队部。除过一队长孙少安出门在外，村里所有负点责的人都来了。大家似乎都意识到这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解决水的问题，但没有人抱什么希望。
0: 开会之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主题，大家七嘴八舌说的都是水，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就像山里的庄稼一样没有精神。玉婷先给各位负责人提起了另一件事，他说据许多人看见，田万友每天中午都跪在东拉河的井子上向龙王爷祈雨嘞。他建议大队要批判田武这种封建迷信活动。玉婷提起田武和他的活动，公窑里所有的队干部都笑了。田福堂说：
1: 算了吧，倒是田武背着牛头不认脏，说他是耍赖，你有什么办法？田武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大家都嗡一声笑了。玉婷看书记否决了他批判田武迷信活动的动议，也就再不言传了。这时田福堂咳嗽了一声说：
1: 咱把会开简单一点，这几天我和大家一样焦急，眼看庄稼都晒干了，就好像把我的心也晒干了，现在就指望川道里的这点庄稼，可东拉河里的水都叫上游几个村子霸占了。
0: 一队副队长田福高打断田福堂的话，插嘴说：
1: 我们就等死啊，不能把他们的坝给豁了。
0: 有许多人立刻附和田福高的意见。田福堂满意地笑了，他等众人的声音平息下来说：
1: 我也正盘算这样干嘞，你们和我想到一块儿了，如果大家意见一致，那咱们干脆今儿晚上就动手。不过为了避免村子之间的公开冲突，防止混战一场，咱们要暗暗地做这事儿。等他们知道了水已经到了咱村里，他们也只能干瞪眼。到时公社追究这件事儿，咱有话可说。就是的嘛，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他们几个村已经把庄稼浇了好几遍，难道就让咱们等死吗？东拉河的水本来就有我们的一份，又不是他们几个村出钱买下来的。
0: 由于严重的灾难和对上游几个村坝水的愤慨， 所有的对

0: 干部都一致拥护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危难中的双水村别无选择，连平时谨慎的金俊山也气势磅礴地说，
1: 干就干，不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了，只要能救活川道里的庄稼，咱们担什么风险都不怕，真是没王法了。
0: 孙玉婷大声嚷着说，
1: 共产党员和队干部要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头。
0: 田福堂太满意这个气氛了，觉得他适时地把双水村这条大船的舵又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他兴奋地说，
1: 要是大家再没什么意见，咱们就很快安排一下，马上行动。
0: 这时二队队长金俊武从后脚地的灶火阁楼里转到炕桌前面来，他不慌不忙用手把煤油灯罩拿起来，点着了一锅旱烟。他把玻璃灯罩又放到灯上，就开口说，
1: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在做这事儿的时候尽量周到一些，我们不敢把人家坝里的水都放完，下山村路太远，不要动这个村子的坝，要活就活石歌节的坝，但只在石歌节的坝梁旁边开个口子，水放出来以后就到了罐子村的坝里，然后把罐子村的坝再豁开一个口子，把水放到咱们村里，这样咱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两个村也还有水，就是他们发现了也不会有大问题，估计第二天天明这两个村就会发现他们的坝上有了豁口，那他们自己就会堵住它，可这时咱们的水已经有了，如果这样咱们从石歌节坝上动手挖开豁口起，水就要流大半夜，那么咱们村现在那个坝又太小，怕盛不下这么多水，因此得分三股人马，一股去石歌节人要多一些，一股去罐子村人不要太多，其余所有的人在头两股人出发前就要加高咱们村的坝梁，这是最当紧的，最好动员全村男女老少都上手。
0: 金俊武不愧是双水村的精能人之一，他像总参谋长一样把事情考虑得既周密又周到，使包括田福堂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地张开嘴巴听他头头是道地说完。等金俊武说完以后，田福堂接着说，
1: 好，俊武说得周全，咱们现在就按这办法分配人手。
0: 孙玉婷自告奋勇地说，
1: 我带人去石歌节，为了行动快，干脆把拖拉机开上，一到地方大家从车上跳下来就挖口子，然后跳上车就能往回跑，他石歌节的人就是发现了也追不上咱们的人。
0: 副书记金俊山插话说，
1: 玉婷说的也有道理，万一被石歌节的人发现了撵着打架，咱们去的人少怕要吃亏。
0: 田福堂说，
1: 那就这样，玉婷你先下去组织十几个硬棒人手，先睡一会儿觉，等咱村里开始加高坝梁的时候你们再动身啊。俊武，你干脆给咱带两个人到罐子村的坝上去。
0: 金俊武说，
1: 可以。
0: 田福堂扭过头对下炕角抽烟的金俊山说，
1: 俊山，你能不能带着人给咱加高前村头的坝梁啊？我晚上就蹲在这大队部，把全盘给咱照料上。行，那现在咱们就散会，赶快分头下去组织人，两个小队的负责人现在就把这情况通知到各家各户，让大家都上手，一队少安不在，福高你就给咱负责上。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就都纷纷被动员起来了，其实根本不要动员，许多人早就想要这么干了，在这样的时候农民身上狭隘的一面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就连村里的党组织往往在这种事上也只顾本村的利益而不顾及大体了，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村民又都在这种事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牺牲精神，做这种事谁也不再提平常他们最看重的工分问题，更没有人偷懒耍滑，而且也不再分田家、金家或孙家，所有的人

0: 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1: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
0: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1: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0: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五个人做外卖，每天五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五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做好的时候，400-500个，一般的情况200-300个应该是每天。
1: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张茶鸭，
0: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呀？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腌的时候有，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张茶鸭。这个过程啊，其实咱们呢，通过做那个鸭坯，再风干，最少得2天到3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咱们熏呢，熏的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1: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0: 原先不是炸吗？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啊，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1: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0: 应该是在6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候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又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刚才没说吗？刚才跟说那。

0: 那个刚一会儿说那个回那个肉似的，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每天都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1: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0: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这么油腻，是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叉鸭呢，也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1: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个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对身体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自己磨制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做这么一道菜。
1: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0: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点黄油炒更香嘛。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的丰富了。
0: 山东菜你就买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的这个山东菜你就买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的这个空间，特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以说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也是比较是，应该的，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
1: 如今，川菜走向了世界，古老的川菜正焕发着新的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凭借粤剧《白兔记》，他摘得梅花奖桂冠，
3: 每一次演出，观众的泪水真的要比演员要多。
1: 铭记恩师嘱托，他立志将粤剧发扬光大。
3: 更好的去把王派、把粤剧去传播，这也是老师的一个初衷。
1: 2001年初，温州。由温州粤剧团排演的经典剧目《白兔记》正在这座城市中演出。

剧中李三娘的饰演者舒锦霞，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优美的身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由于在该剧中的优秀表现，舒锦霞获得了中国戏剧界的最高荣誉梅花奖。得知这一消息，舒锦霞感慨万千，她心里很明白，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同恩师王文娟的教导密不可分。
1: 他说，你只要不放弃越剧，只要你好好去推广越剧，好好去演唱那个王派，也希望去多带一些学生，他说更好的去把王派把越剧去传播，这也是老师的一个初衷。
0: 舒锦霞第一次听到王文娟的名字是在她16岁的时候，那是1978年，在影院里，舒锦霞观看了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

0: 似《红楼梦》这么一个这少男少女这么一个爱情故事，这么一个名著，冲击我们的眼球，应该是给我的视觉、听觉都非常的全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哎，这个蛮好玩的，也很喜欢。然后连续看了好几场，看了都哭了。
1: 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可真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
2: 这部电影让舒锦霞喜欢上了越剧。高中毕业后，她进入黄岩越剧团，开始系统的学习戏曲。因为扮相好，嗓子亮，舒锦霞很快有了上台演出的机会。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上海，就是跟着剧团去表演。
0: 一个黄毛丫头，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可以到大上海去演出了。我们是连夜过去，要坐24个小时，乘个客轮，一个大轮船。真的，我用船了，土得一塌糊涂。到了上海以后，这个脚踩下去，脚踩棉花，根本就是整个是很摇摇晃晃的。我想第二天我应该怎么唱呢？到第二天上场以后，出场还是摇晃的，所以一出场，口齿不清楚，颠倒的。
2: 那一天，舒锦霞不仅状态不佳，而且还有点感冒。但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她刚一张嘴，就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0: 因为是感冒，感冒我觉得这嗓子粗粗的，我像唱不好，很担心。然而观众尤其的喜欢，他说这个旦角唱的特别，越剧味特别浓，因为越剧是这种鼻腔共鸣比较多嘛，感冒了都是鼻音，因为这个声音出来都是雾茫茫的，但是越剧可能就是这种带点鼻腔的特别好听，哎，你越是感冒它越是好听，就这个时候觉得哦，观众喜欢了，那我要往这方面去努力。所以很多时候嗓子好的时候也去按照那个方法，用感冒的方法去唱。所以越剧还是有它特有的那种委婉缠绵比较清丽多字的这么一种

0: 发音的一种特色，跟其他剧种真不一样。
1: 随着名气渐长，1987年，舒锦霞进入了浙江省越剧团。她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像自己的偶像王文娟一样，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越剧演员。
0: 老师已经是全球的大明星了，一部那个《红楼梦》，当初电影播放，他胜过好莱坞的大片了。真的，很多人不是看一场，是看无数场。这个是国外的很多爱好者都是慕名前来。他真的是一个性格演员，他不是本色演员，他可以演追雨，演得那么的活泼可爱。然后演林黛玉呢，身上的那种文气，那种涵养，他对那个《红楼梦》的把握，全剧的把握，和林黛玉这个人物内涵的那种把握，真的我觉得是没有人能超越，太棒了。
1: 只是在那时，王文娟已经是越剧界的泰斗级人物，而舒锦霞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要见上偶像一面，难上加难。幸好剧团里的一位老前辈得知了舒锦霞非常喜欢王文娟的表演，就借着一次到上海演出的机会，特意把舒锦霞引荐给王文娟。
0: 那个时候他就一到上海，他就带着我到黄老师家里，马上就唱给老师听，老师很喜欢我，所以当初他说那把老师来可以拜的。那我当初可能也是蛮有个性的哈，我觉得我越剧刚刚会唱，也唱得并不好，现在拜老师完全是觉得借老师的光环，我想等我学好了以后，获得一些奖项以后，我再来拜。
1: 但是想要在越剧界里唱出点成绩并不容易，更何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港台音乐大举进入内地，传统越剧面临着和现代的流行音乐争取观众的考验。

0: 进我身边。
1: 可以说大街小巷戏曲几乎听不到了，全是歌曲，所以我呢也借那个机会啊，学了很多歌曲，比方邓丽君的老歌呀，英文歌啊，那些《夜出头的万次梦》，还有一些闽南歌、粤语歌，都学民歌。那么学了之后，也就是说带给我一些思考了。那我们粤剧是否也可以通过借鉴现代的这么一些媒体的一些借鉴，能传播得更广呢？
2: 能不能把传统粤剧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呢？苏锦霞开始进行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
1: 我看了毛阿敏的、杨钰莹的这些很多那英的 MTV， 那他们的 MTV 这种多变的语言镜头是吧？啊，多变的这些镜头语言，这种镜头语汇传递的特别的到位。那粤剧，你看戏曲频道当初一句唱，唱腔有多少长，它的镜头就有多少长，那么慢的节奏，肯定就要换频道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能否也像这些 MTV 一样，我们保留唱腔粤剧的本体，慢慢的唱，但是呢，镜头的画面、镜头的语汇能否新奇多一点？这个事就搞了这么一些想法，就把林黛玉反稿拍成一个非常时尚的。

1995年，这部被拍成 MTV 的越剧《焚稿》一经推出，立即获得了业界的好评，并且还获得了中国第七届

0: 当初从中央台一套播到八套，连续着播放这个五分钟，而且我觉得我演戏演了20几年，还没有这一个五分钟的传播力度强大呢。毕竟我们戏曲演员受众还是很小，那么通过电视机，通过这么一个窗口，通过荧屏，让更多的人来熟知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符号，我就是粤剧的一个传播者，所以就是一个符号，让更多的人通过我来了解粤剧。
1: 连日排练，他在排练场上突然晕倒，
0: 意识是清醒的，脑子里我觉得是知道的，但是整个天旋地转，我就起不来了。
1: 一出戏中，他从娇小姐演到了老家奴，
0: 我就让他莫奈一些，然后手呢也不是兰花指了，就是都是推磨挑水，整个手是硬僵硬的。
1: 到了1997年，离舒锦霞第一次见到王文娟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是舒锦霞从来没有放弃过想拜王文娟为师的想法。就在这一年，王文娟来到舒锦霞的家乡演出，两个人再一次相遇了。
0: 我是拿着这个林黛玉粉稿这个 MTV， 我给老师看，我说其他的奖项就不汇报了，就这个老师看一看，听一听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拜老师了。所以老师就在我的车上听的，他就说了，侬演着唱得老好了，非要把老师了，阿拉这个相互交流好了。老师很谦卑的，他真的这么说。那我说不行，这是我的梦想，我是一定要希望自己有成就以后来拜老师。我就问老师了，我说老师拜师应该怎么拜的，他说哎呀老简单了，因为开三个腿嘛好了，扣三个头好了。我当初那我就说，那我要扣六个头，三个头是向老师学习艺术艺德，那么另外三个头还是学习老师的为人处事。
1: 从那以后，舒锦霞每遇到粤剧表演方面的问题都会请教王文娟。2000年，温州粤剧团邀请舒锦霞参加在温州举办的首届国际男戏研讨会，希望她能够在展演剧目《白兔记》中出演李三娘的角色。接到这个消息，舒锦霞很是犹豫，
0: 因为小孩还很小，有时候觉得心里挺委屈的，人家演一个戏可以在自己的剧团里，我想我为什么要离乡背井的抛下这么小的孩子又跑到温州去，这样去演的话我觉得值吗？的确是有这么一些犹豫，再加上我好几年没有演那个古装戏了，如果演这么一个传统戏对我又是一个挑战，我要重新开始练台谱啊、水袖啊，这些肢体语言全新做练习，关键是一个孩子的一个牵挂。所以当初我很矛盾的这个心理，我跟恩师打了电话，后来老师说编剧是当初我们文化厅的一个副厅长，一个顾颂恩老师，他是有这么好的一个编剧，一个好的剧本，导演是杨晓庆，大名鼎鼎这么一个大导演，他导了很多很多戏，小百花的这个陆游与唐婉啊，这些都是他导的嘛，所以凭着这些他说你应该要去。
1: 听了老师的一席话，舒锦霞终于下定决心接下了这次演出任务。舒锦霞要饰演的李三娘在戏里的年龄跨度大，人物感情变化多，这给她的表演带来很大的难度。首先从一个28年华的少女到一个饱经风霜的妇人，二者在声音上就要有所区别。
0: 演唱的原来小姐的时候提气来唱的，往上走，那么到了16年之后的一出场，把16年的这种他这个挑水和推磨 变成一个家常便饭了，不要刻意的我在挑水，我在推磨。他就是说眼睛不看，他也会做这些动作，他在挑水，他在倒水，我就把他想象成这样，也就自然了。就是完全他的眼神是走神的，在想着儿子，想着丈夫，然后他的动作，他就在做这些动作，这就对了。包括演唱当中，16年每天就在怎么挑水，把他唱的莫奈，唱的。叹气，我是用了一些叹气色的演唱，就是叹出来的，不是唱出来的。

0: 解决了声音的问题之后，人物的身段也不能一成不变。一开场，李三娘还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随着剧情的发展，最后变成了一个整日挑水推磨的木讷妇人。无论是眼神还是肢体语言，都有着天壤之别。
1: 他就一走就是16年，这个16年就是不断的挑水，不断的磨卖，这个哥哥嫂嫂达不到目的，一再的加害这么一个妹妹，所以让他已经不是人过的一个生活了。所以可以想象，到了16年之后，他在井台挑水，他从一个千金小姐，已经成为一个像强林嫂一个人物，非常莫奈了。所以从他的眼神，我就让他莫奈一些，然后手呢也不是兰花指了，就是都是推磨挑水，整个手是硬僵硬的，所以一双手他竟然就是没有兰花指。
0: 为了演好李三娘这个人物，舒锦霞没少下功夫，每天他都会耗费大量精力，反复揣摩角色的性格和内心活动，直到有一天他晕倒在了排练场里。
1: 我在排练第二场，儿子突然间失踪了，这个哥哥嫂嫂抱去了嘛，找不到了。那个时候李三娘发疯一样的找，而且那个时候产后虚弱，她就是在芦荟丛中转啊转啊转，转的了自己晕过去了。我在排练场因为反复转反复转，有一次真的晕倒了，但是晕过去以后意识是清醒的，脑子里我觉得是知道的，但是整个天旋地转，我就起不来了。其实有很多演员很着急上来护我的，但导演在边上应该说让他感觉一下。我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就找到李三娘这种共鸣了。我想我作为一个演员，因为基本功好久不练了，古装戏基本功差了嘛，这么一转就把我运过去，起不来了。那李三娘这个16年当中要吃多少的苦，她又是如何坚持过来呢？所以这个一瞬间啊，李三娘的共鸣有了，我后来艰难地站起来继续找，那种感觉就很正确了。

0: 排练四个月过后，演出在即。舒锦霞非常希望王文娟能够在首演前来到温州，给她把把场。
1: 我就邀请老师能否过来，看看，能给我提一些要求。所以老师他是很怕坐飞机的，喜欢坐火车，但是他为了我这个学生，不要让我期待太久了，

0: 还是坐了一个小飞机到温州来了。他就坐在前面的一两排，他说一定要坐在前面，拿着一个笔记本，每一个看了就记下来，很认真的要给我提了。所以看好以后，我们就回到宾馆，也已经深夜了，演出结束很晚了。他就是从第一场每一个章节叫我重新演绎一遍，然后他记下来的非常记下来的每一个小点，就按照老师的一种要求，一点一点再来修正，再来调整。
1: 经过王文娟的指导，舒锦霞把李三娘这个人物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随后的几场演出中，观众的情绪也跟着李三娘命运的起伏而大起大落。
0: 有一个新闻记者，他这个镜头一直是对着观众在拍。哎，我觉得这个很有很独到，很多都是对着演员拍的，拍我们的一些细节变化，感人的画面挺多。但其中有一台机器，它就是对了观众拍。我从中我看到很多我想要的东西，我看到我16年这个跟刘志远见面的哭。第一层哭，我去看了这个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戴了眼镜，手上拿了一个报纸卷着那里的。因为他跟旁边一个人是哭得稀里哗啦，就是已经是餐巾纸不停在擦了，这个阿姨。但是这个好像有学者风度的，他不是让旁边人这么毫无顾忌的擦眼泪，他好像要顾忌到身份，所以他是很微小的，他就是把这个眼睛一动，这个手还拿着报纸，这个轻轻在擦这个眼泪，就是这个细节镜头都拍下来了。然后旁边这些观众的一些掌声，他们是哗啦哗啦在哭，哭的时候一边在擦眼泪一边想拍手，但是他好像还没有顾影响继续的欣赏，想拍又停住了。然后等到我这个哭声再出来了，他再掌声，真的我看了觉得他们的表演比我更精彩。我这种我觉得也是我一直在追求观众的跟我是否在同一个节奏上，我的喜怒哀乐有没有打动他们。
1: 2001年，舒锦霞凭借着在粤剧《白兔记》中李三娘的角色，获得了第1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许多演员不同，舒锦霞在获奖之后急流勇退，进入浙江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深造，希望通过学习能够找到一条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喜爱粤剧。
0: 我自己呢，正儿八经收学生也没有，但是平时在带还是带的挺多的，要来拜的学生也挺多。但我觉得还是希望通过我各类的传播的一个渠道，能带给更多人的粤剧的知识，而不是局限于某几个人。
1: 舒锦霞，我们从她的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这些年，舒锦霞虽然远离了舞台，但是她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推广粤剧上。无论是组织粤剧爱好者的见面会，还是开办公益戏剧培训基地，她乐此不疲。舒锦霞说，她真正的快乐就是在粤剧中工作着、创造着、美丽着、梦想着，用一行行脚印留下关于江南粤歌的传说。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六一居士一举起》。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十分喜欢弈棋，晚年退居乡村，更号六一居士。所谓六一，就是指藏书一万卷，集录经史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中间再加上一个老翁。从其中棋一局可知，他晚年生活常常就是以围棋为伴，即他自己所谓的独收万籁心，于此亦平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六一居士一局棋的由来。